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撵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棍，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

0: 一群红皂白粉的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给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来，亮亮的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钱。

前定界，左灯又盼。

看过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注定帮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买一杯他有何种，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到太平，吃黄芦受黄风，不顾受宠。

看了，我看是。

被他们收拾了。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0: 先生，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2: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3: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2: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3: 中国体育彩票。
4: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6: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大话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3: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4: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5: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6: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三上午的9:03锁定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不知道您今天准备好在节目当中唱什么戏呢？是您最爱的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随时欢迎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所以三种互动方式依然会在节目的开始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您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能够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

也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以上三种方式呢，是我们线上节目时段的参与方法。线下有朋友说了，我也在不停地录制短视频，怎么参与线下海选呢？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录制，或者呢是翻看一下之前录制的短视频，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我们选择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录制短视频的时候咱别忘了带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为了方便好朋友们安排时间录制短视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县市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西部、南部多云转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呢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晴天转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南方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南部31到33度，其他县市33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他县市24到26度。所以我们在录制短视频之前，或者有计划出行的朋友们，我们提前关注一下天气的实时变化，同时我们也做好行程规划。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大家都是每天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那您今天最想唱的、最想听的又会是什么呢？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今天节目开始为好朋友们安排播出的是马派弟子谢艳巧的一段药材礼，这也是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来自于周口的李老师特别点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

0: 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870-7366，400-870-7366。最近很多朋友反馈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干涩发痒，就跟小石子似的，特别难受，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70-7366，咱们的老朋友好视力专门给河南的听众朋友开通了618限时福利政策，只要15分钟内，不管多少人拨打400-870-7366，都能直接多体验78元王牌眼贴。这么好的机会，赶快占个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好视力26年专业护眼，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还有独创的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清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15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都能享受河南专属福利政策。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王牌眼贴，额外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1: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我们也能够参与进来，通过0371-6599-5976这部热线电话点播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同时也可以把自己平日里所演唱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院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我们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请出好朋友们唱一唱自己最喜欢的戏曲段子，首先请到的这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一段，

把掌声给到这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展示了一段秦雪梅当中的好妹妹，你莫要一时把我忘，这个好声音大家有没有记住呢？或者是您在听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西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喜欢的戏曲段子。整体听下来，这位老师他的声音非常的松弛，对不对？唱得很稳，而且这段唱腔呢也是娓娓道来的，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就更加需要用情感情绪状态去打动在听这段唱的好朋友们，对吗？所以您在听的时候有没有被这个声音所打动到呢？而且这位老师在舞台上他的这个几个台步啊也是走得非常的有范儿，相信没少练，而且没少对着镜子练习，对不对？在对着镜子练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我们通过录制短视频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很好的去观察自己的表情，观察自己的表演，同时能够快速的做出调整。其实这也是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很多好朋友们提醒了，就是平日里我们除了有好的唱腔之外，也要有好的表演，同时基本功的训练也是每天必不可少的。而且在舞台上，在去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自信，对吧？我们唱的就是最棒的，稍微可以通过深呼吸这样的方式帮助我们快速的放松身体，缓解我们这样的一种紧张情绪。特别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要把这种适度的紧张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这种兴奋状态，对不对？能够更好的调动我们的情绪，所以别害怕紧张，适度的紧张其实是对我们有利的。但是如果你过度的紧张了，我们的声音都是颤了，它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发挥。所以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演唱，或者呢是通过录制短视频多登上舞台这样的形式，帮助我们缓解一下这样的一种紧张状态，相信大家也会越唱越好。刚刚的这段唱，如果你也能够唱几句儿，觉得自己唱的也不错，那么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但是在录制的时候，咱们也要向这位朋友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小生演员赵振芳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唱段。

想你情

0: 这是非常优秀的小生演员赵振芳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一段“好妹妹，你莫要一时把我忘”。在这里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同时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除了我们的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放宽到5分钟，同时留下其中一位朋友的电话就可以了。这样在你们组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也会联络到各位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和更多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都非常的激动，对不对？接下来是一段好物推荐环节，10分钟之后将会继续邀请您来唱戏。
1: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2: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

0: 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大家好了，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问您个问题，您要是回答清楚了，那咱们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3: 哟，你这又卖上关子了啊，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
2: 您看啊，我经常听到很多咱们老师就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在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5个月，就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3: 这个问题你可难不倒我。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啊，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观念在《黄帝内经》的四时养生就有体现。比如说啊，春三月，万物推陈出新，重在是滋养这个肝脏，多做这个户外活动。到了现在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啊，这个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就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了。你发现没有，每个季节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2: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啊，有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走路费劲儿了，那从营养的角度肯定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想要得到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一个周期来吗？
3: 当然了，让肌肉纤维细胞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一开始啊，早上一杯，晚上一杯，啊，坚持补足了，很好。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这3个月之后啊，还真不一样。
2: 难怪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主题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可以正式开启了。
3: 是的，为了给咱们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了。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照3个月90天的周期来定啊，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2: 这么一大袋儿，从59块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听友朋友们问问，这理由是什么？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3: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福利价呢，不是为了清库存呢，或者是产品有质量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啊，搞的一次健康体验补贴。如果直接卖59，很多听友只觉得，哎呀，我买一袋尝尝，喝完之后呢，感觉，哎呀，咋没啥变化呢？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为了让更多朋友能够没有负担地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到手只要9.9元。但是您也得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周期来定，这不是让您花更多钱，而是让您的钱呢不白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呀，可真是不一般。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呀，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觉得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是不会后悔的。
3: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边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他们的配伍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伍啊做成这个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感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

0: 活动啊，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要9.9元。您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能得到您想要的结果。这次呢，不但是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草本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呢，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啊，您一点都不要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呢，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呢经过了破壁技术的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呀，还带有丝丝的甜味，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一碗呢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里啊，都会用到这两味草本食材。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六大滋补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同调，为您呢能量加满。
0: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过过渣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的表现啊，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呀、头晕呢、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要9.9元。如果您按照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热线参与吧，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就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深层修复的小周期。您呢换个角度想，咱们缺乏优质蛋白的补充，腿呢脚的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咱们通过食疗的方法来改善，也得有耐心坚持。更何况呢，咱们每天都要吃早饭，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呢非常的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搅拌两下，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绵密。咱们普通喝豆浆的至少要3-4元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吧？今天呢，我们拨通热线，一袋市场价格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呢只要9.9元就能体验到。如果您订购满3个月，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参与，4007-999-681，4007-999-681。
0: 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这身体呀、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能让这片气血之地呀，从这个枯瘦变成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气、外在的气色持久改变。再说说这用料，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这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您来电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元，订购3个月的周期啊，我们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4007-999-681，4007-999-681。
1: 一袋市场价格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呢只要9.99就能体验到。

0: 果您订购满3个月，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参与。
1: 祝您身体安康，体验成功。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欢迎好朋友们在一段好物推荐之后继续来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此刻最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好朋友们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进行点播，同时也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同时留下自己的姓名，可以参与我们的联系方式。看到了您的微信二维码之后，侯岩也会邀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胡锡华老师在《屠夫状元》当中的唱段。

0: 半月，十七呀半月。
1: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2: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

0: 广。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好视力618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在河南全省重磅开展大型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快打400870-7366，特别是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严重的更有流眼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晰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618，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除了体验78元眼贴，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展播各位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我们有请一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武士请缨》当中的段子。

掌声也给到这位姚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五十请缨》当中的这一段“到边关再显显咱杨家的威风”。没有记错的话，这是一位第一次参与我们节目的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在演唱之前或者是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我们可以做深呼吸这样的动作，缓解一下我们的紧张啊，让我们的身体放松下来，缓解紧张的情绪。同时呢，我们也要把这样的一种紧张呢视为是对舞台表演的一种期待或者是兴奋，这样呢也能够帮我们很好的去调动这样的一个情绪。同时多对着镜子练习，去观察我们的表情，观察我们的表演，及时的做好调整，这样我们心中更有数了，所以呢也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自信，对不对？同时我们在演唱之前，特别是登舞台之前，我们要提前安排好时间，提前在现场呢熟悉一下环境，避免因为匆忙增加这样的一种紧张感。同时呢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比如这段唱我们要多练，演员们都十年磨一戏，更何况咱们戏迷朋友呢，没事咱就多唱一唱，可以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来展示。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武氏请缨》当中的唱段。

伴随着豫剧名家王辉老师在五十请缨当中的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

0: 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有一位吉林松原的听众通过节目给我留言，问我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挺典型，很多人其实都有类似的困扰，所以今天在节目里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用啥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也一起分享给大伙。这位听众提出一个啥问题呢，就是他脖子上长了很多小肉球，不疼不痒，最开始就长了一个，但是后来越长越多，除了脖子上有以外，脑瓜顶还有眼皮上也长，形状跟我们通常所说的猴子还不一样，猴子像小花骨朵似的圆圆的，它长的这个呢有圆的也有长的。问我说，胡老，我长这个东西是留着不管它，还是想办法处理掉？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伙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东西一定要尽快的处理掉，越早处理越好。这些脖子上的小肉球叫什么呢？

我们中医管它叫线猴，西医叫丝状疣。为啥会长这个东西呢？罪魁祸首是病毒引起的。这小东西看着不起眼，有的人脖子上、胳肢窝、脑袋上、眼皮上都有，没有感觉。但是它的本质是病毒，是由病毒引起的。这种病毒叫做人乳头瘤病毒，这种病毒非常不好。有的女同志子宫和子宫颈里长东西，得了最要命的病，就是这种病毒引起的。还有有的男同志包括女同志，最说不出口的一种病，在生殖器上得的，也是这种病毒引起的。所以这种小肉疙瘩在脖子上长出来的时候，您千万别抠它，抠破了的话，那个水沾到别的地方，别的地方也会被感染，沾到别人身上，别人也会得。大多数情况下，人乳头瘤病毒不会马上就发作，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只要沾到别人身上，它就会在人的身体上潜伏下来。等这个人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或者失眠，或者情绪失控，或者开过刀、动过手术以后，他马上就会开始泛滥。民间有一种说法，有的人身上长猴子，这个猴子里头有一个个儿最大的叫母猴子，这母猴子会下崽儿，一个传染俩，两个传染仨，它实际上也是一种传染。而今天要说的线猴跟猴子很类似，但是更多数会长在中老年人身上。这个线猴以前有好多人都怀疑，这个长条形的赘生物是咋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搓澡的时候搓得太用力了，把皮搓破了，最后那个皮儿粘连了，就形成一个小肉揪，听着合情合理，但是实际上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有的人身上接二连三的长这种东西，长了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这咋可能是搓澡搓出来的呢？咱们就笨想，您回回搓澡回回出血吗？不可能的事儿。所以一旦要出现这种在皮肤上生长的异物，无论是线状的还是球状的，看上去就像一根钉子倒立着扎在皮肤表面上，它对身体是有危害的，我们必须得重视。大家都知道细菌分有益菌和有害菌，有益菌又叫益生菌，对身体有好的作用，但是病毒可不是，天然病毒只有害处没有益处。所以人乳头瘤病毒和其他病毒一样，他们都是在等待时机，等待着咱们身体素质不行的那天，他就会主动发起攻击。所以我们不要给他们攻击我们的机会。我为啥建议老年人用膏？膏回归的是人体本源，本源就是人体天生的，生下来就有的抗病能力、自我保护能力和自愈能力。这三种能力对老年人来说尤其重要，都好使。第一个，

抗病能力很好理解，就是免疫力。别人都感冒，你就不感冒，你轻易不生病，这叫抗病能力。那什么叫自我保护能力呢？就是虽然你得病了，但是你没症状，你不会因这个病而遭罪，这也是一种健康的体现。举个例子，尤其是最近这一年多，我们看报纸、看电视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两个人，老张和老李，同样感染了同一种病毒。老张感染上以后，一点问题没有，无症状，也没发病。但老李就不行，感染上以后，病得死去活来的。说明什么呢？说明两个人身体的自我保护能力不一样。老张的自保能力比老李强。自保能力不是说我啥病都不得，人都是肉眼凡胎，不可能不生病。但是同样都生一种病，你我他，我们各自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人的本源决定的。本源充足，得啥病都能活着，而且活得挺好，带病生存，带病延年。本源不足，一个小病就直接导致一场大病，一场大病又导致多个脏器，肝、心、脾、肺、肾的衰竭，所以最后这个人的结果就走了，走掉了，消失了，因小失大。所以本源不足的人往往就会被疾病牵着走，甚至被疾病直接带走。所以我提倡老年人要回归本源，把缺失的东西补充上来。只要年龄到了，就应该用膏，你管他有病没病，用上就比不用的强。同样是生病，但是您比别人活得舒服，没有别人那么遭罪，这是不是一种本领？肯定是。但是我得告诉大家，膏不是灵丹妙药，也不是啥病都治。所有的病毒，比如流感病毒，还有今天提到的人乳头瘤病毒，胡家老膏杀灭不了。病毒往往隐藏在人体的血液和细胞当中，杀灭它也会影响到血液质量，也会影响到造血，有时候把正常的细胞也杀死了。所以消灭敌人的同时也伤害到自己，这种治病的方法不太理智。就拿人乳头瘤病毒来说，它就隐藏在皮肤里头，在表皮细胞当中。咱们如果把这种病毒给消灭了，那么表皮细胞也得被破坏，我们的脖子就遭殃了。腺猴一般都长在脖子上，因为脖子上的毛细血管比较丰富，而且脖子经常受到衣服摩擦，当一个人感染了人乳头瘤病毒时，就容易在这里发生病变，并且容易发生感染增生。脖子上是最常见的，除了脖子以外，其他地方像眼皮、头皮这些部位偶尔也会长，但不会像脖子上长那么多。那怎么治呢？不治肯定是不行，因为我也说了，这是

0: 病毒，病毒不是好东西，不能留着它。这个小肉球的危害可大可小，如果长一个两个你可以不管它，但是它一旦要是泛滥了，长得多了，它还会破坏人的免疫系统，让人的免疫力降低，除了皮肤上长东西以外，还会导致心脑血管病、骨病，啥病都来了。因为你的自愈能力降低了，自愈力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第三点，自愈力低，得病以后不爱好，尤其是肝脏，所有的病毒对肝脏的伤害是最大的，影响肝的造血。我们平时为了消灭病毒，吃抗生素、激素，对肝脏的刺激很大，肝脏最后长瘤子都是这么来的。这是人们在消灭病毒的同时产生的后遗症。所以也提醒大伙，得了皮肤病，不管皮肤上长任何东西，千万不要乱吃药。有 80% 以上的皮肤病患者病情为啥越治越重呢？都是因为吃药不当导致的。所以治疗皮肤病的原则就是尽量少吃药，少碰激素、抗生素。您如果非得吃药的话，这个药如果能提高身体的自愈能力，那是最好的，让身体自己对抗这个病毒去，然后能用物理的方法，就别用化学的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脖子上已经长了很多的丝状疣，该怎么办呢？如果这个小肉疙瘩长得挺大，用头发丝能拴住，那就用最传统的方法，薅一根头发，或者是夏天的时候有那种大蜘蛛织的网，那个蜘蛛网也特别结实，挑一节最干净的，最好是刚织完的网。头发呢，也是薅下来以后擦一擦，洗一洗，然后用头发把丝状疣的根给拴。

绷住，勒紧一点，稍微用力，别把那肉勒出血了就行。用头发勒紧以后，别管美丑了，您就让它一直拴着，让这个小肉疙瘩一直处于缺血的状态。肉疙瘩没有营养和血液的供应，那么它就会慢慢干枯坏死，三天左右就自然脱落了。这种方法不仅经济实惠，而且安全有效，操作也比较简单。不过也有一些患者，这个肉疙瘩脱落之后会复发，反复复发的，或者长得比较多，怎么办？还有一个方法，不管是县猴还是最普通的猴子，都可以用中药鸭胆子来治疗。上中药房买几粒鸭胆子，把鸭胆子的外壳去掉，就用它中间那个仁，把这个仁捣碎了以后，用纱布包上，或者有南方的听众用新鲜的鸭胆子，效果是最好的。捣碎了以后，就往猴子上一敷，连敷七天，丝状油就会烂掉或者脱落。另外，如果买不到鸭胆子，能弄到无花果的话，用无花果的汁液一样，就涂在那个肉疙瘩上，每天涂三次，也可以去除这个丝状油。但是注意一点，如果眼睛上长了一个小肉揪，正好长在眼皮上边，您千万别抹这些中药，最好的办法还是用头发丝勒它，因为眼睛比较脆弱，中药对眼睛是有刺激的。这是病毒导致的皮肤病，病毒导致的皮肤病往往只存在某些部位，不会大面积的扩散。但是还有一类皮肤病，它是浑身上下都长，从脑袋顶到脚后跟没有不长的地方。那么这种皮肤病叫什么呢？这种皮肤病通过外用的药是很难治好的，因为它是身体内部的问题，心里头有火，有炎症，是炎症性皮肤病。所以得的人普遍都有一个特点，都焦虑、多思、多虑，长时间精神紧张，生活压力大的人最爱得。另外，性格孤僻的人也爱得。这是我这么多年遇到的所有的患者最普遍的一个特点。我是从性格上给他们归类的。得这个病的人大多数都有一个特点，爱操心呐，特别爱操心。清朝有一位最有名的官员，他一辈子都有，谁呢？曾国藩。曾国藩这个人，历史对他的评价很高啊，后人盛赞他，说他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他是孔子和朱熹之后的第三个完人，但是这个完人唯一有一个缺陷，也是最让他痛苦的一件事，就是他得了几十年的怎么治都治不好。有一部分患者正值壮年的时候特别重，发病的时候痒得要死，尤其是太阳一下山半夜的时候，得这个病的人最遭罪。但是到了晚年，突然间就不药而愈了。为啥能自愈？因为没

那么大的心理压力了。你想啊，人到晚年，工作退休了，家庭不用你出去挣钱养家了，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就卸了下来。如果家里的条件再好点，不愁吃，不愁喝，不用考虑那些琐碎的事儿，那么这个病很可能不用吃药就能自己愈合。换句话说，只要我们寿命足够长，终有一天这个病会自动消退了。但是曾国藩不行，曾国藩得了一辈子，一直到他62岁去世，身上始终都有。他操心呐，每天寻思的事儿太多了。您看，首先他是湘军领袖，军队的事他得管，他还是直隶总督，朝廷一品大员，国家大事他也得管。按理说这么大的官，家里的事儿他顾不过来了。但是曾国藩这人最厉害的地方在哪？当官当得好，当家长也没得说，家里大事小情一桩桩一件件，没有他不参与的。曾国藩家书不知道大伙看过没有，抽空一定要看看，看看人家是怎么过日子的，怎么教育孩子的。他总跟老家的弟弟通信，老家置办家具，买把椅子，买米买面，一个月花多少钱他都管。孩子考学，每天上什么课，请哪位教书先生，没有他不参与的。您说他那个脑筋每天都连轴转，思虑过度，所以这个病在他那儿来说要想治好很难。他的官位那么高，太医院的御医给他看都没看好，所以直到曾国藩去世，他身上仍然带着这个病。我们胡家有一位先人曾经感叹，文正若等我30载，何愁白笔不遇。文正说的就是曾国藩，后人尊称他为曾文正，这是对文臣最高的评价。而白笔指的正是古代中医管都叫做白笔，说这句话的胡家先人正是晚曾国藩47年成为直隶总督的胡生夫。胡生夫先祖正是高的第一代发明人。胡生夫先祖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他非常有信心能把这种病治好。用什么方法治呢？就用搞回归本源，可以加快自愈的速度。这种病主要靠人体自愈，但是用膏以后可以帮您提速，以前可能需要30年才能自愈，但是用膏不到3年，1年多就能好利索。清朝的光绪皇帝其实是有隐疾的，这个隐疾就是，但是他病的位置比较隐晦，平时看不出来，他的长在大腿内侧腹股沟下边。皇帝的隐疾是不能跟外人说的。另外世人都知道曾国藩有，还说他是蟒蛇转世，他每天睡完觉，那床单上都会脱落一层皮，像蛇蜕皮一样，实际上就是，但是老百姓爱传阅。

0: 传越邪乎，越传越夸张，就有了蟒蛇转世这么一说。那么光绪再得这个病，人们更愿意猜测了。要是有人传言说光绪是曾国藩的私生子，那样的话，慈禧太后非得把光绪罢免了不解。所以这个事儿不能传出去，必须偷着治，偷着找太医给他治这个病。胡家先祖胡生夫最开始是太医院的医生，他属于医官，医术很高明，光绪很信任他，所以就宣他进寝宫，偷着给他治隐疾，治皮肤病，最后还真的用膏给光绪治好了。所以胡生夫先祖通过给光绪治病，后来又给慈禧治病，最后封官进爵，也当上了直隶总督。这是我们家祖上是如何发迹的这么一段经历，说白了就靠着这个老高，是老高改变了家族的命运，传到我这辈。我用高这些年来也遇到了不少得患者，我个人经验是，虽然不敢说一定能治好，啥叫治好？彻底消失不见了，这叫治好，这种概率达不到100%，但是只要连着用一年以上的，这种概率是60%左右，剩下是明显见效的和症状减轻的，能达到80%以上。只要连着用超过1.5年的，基本上都消了，除非是特殊严重的患者。那么利用本源疗法也能够最大限度的减轻症状，像出血呀、痒啊、脱皮啊、心脏和骨头关节常出现并发症这些问题，用上以后基本都能解决。好了，今天说皮肤病说了不少，皮肤病不好治，人们不重视，另外也不容易去根，但是好回归本源，它回归的是综合的健康状态。您治别的病的时候可以捎带脚用老膏把皮肤病给治好。同样的道理，您如果有特别严重，在主治这类皮肤病的同时，很多心脑肾肝脏肺脏对应的疾病也会受益的，也会不知不觉就好转的。所以健康是什么呢？健康也是一种宿命，冥冥之中只要时机到了，机会来了，抓住了，病就会没的。好了，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 体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5: 哎呦，我能遇到像你这样的，好，可以是我的幸运着啊。
0: 嗯。
5: 你对待患者呀，就像对待家人一样，尽心尽力的呀，为患者的排忧解难。
0: 啊。
5: 是大家呢公认的好，我非常非常敬重你。所以呢，
0: 好，谢谢你。
5: 所以呢，我就想把用膏的情况吧，我亲口啊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我呢是吉林的，这今年正好60岁了。
0: 哦。
5: 要说呢是一身的病啊。
0: 嗯。
5: 其中啊最困扰我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
0: 哦。
5: 到现在呢能有10来年的时间了。
0: 啊啊啊。
5: 这从检查出高血压呢，我就一直吃着那个消苯地平缓释片。
0: 嗯嗯嗯。
5: 刚开始啊控制的还倒挺好。这不到后来呀就是勉强的维持着。
0: 嗯。
5: 这从去年夏天开始啊，这也不知道啥原因呢啊。我这血压就突然就开始升高了。
0: 哦。
5: 当时眼前一黑，头一晕，哎呦，迷迷糊糊的，就像要昏倒似的呀。
0: 嗯嗯嗯。
5: 这耳朵还呼噜呼噜响，哎呦，吵得我头皮都发紧了这啊。
0: 嗯嗯嗯。
5: 哎，别人说话不，我都听不见了。
0: 啊。
5: 这家里人给我一量血压呢，哎呦，都高到200了，这就啊。
0: 哇，这么高啊。嗯。
5: 是的。吃上降压的药呀也没降下来，就赶紧把我送到了那个第5人民医院去了。
0: 嗯。
5: 大夫呢就直接给我打针，打的降压的药啊。
0: 嗯。
5: 这才控制住了。
0: 嗯。
5: 但是呢你说回到家里啊没多长时间，血压又200了。
0: 你看。
5: 就又到医院打针。
0: 嗯。
5: 你是跟我来来回回
0: 解决了这个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啊？嗯，
5: 没有解决了这啊。
0: 嗯，
5: 这不后来那大夫说呀，说我吃的那个药不行，给我换了药。
0: 啊。
5: 我记性吧还倒行，到现在吧还记着那个药名呢，叫缬沙坦。
0: 哦。
5: 非洛地平，还有那个美托洛尔。
0: 啊啊啊啊！
5: 哎，当时大夫告诉我说呀，他说这3种降压的药一起用，他说效果能好一些。
0: 嗯、哎呀，
5: 这不是、你看，这不回家以后呢，这血压呢勉强维持在呢156这样吧。
0: 嗯。
5: 哎呦，真把我愁坏了，天天吃药，这效果也不怎么好。
0: 嗯。
5: 你说那个时候呢，可紧张呢，这个血压控制不好的事儿啊。
0: 嗯，
5: 因为我听说的高血压要是控制不好了，一个不小心就容易什么脑出血呀，
0: 太多了哈。
5: 是、
0: 嗯，
5: 那个胡老，我真的不是我自己吓唬自己，那脑出血之后 啊，活下来能有几个健康的人呢？是不是啊？
0: 那是咱不堪设想啊，是不是？
5: 对对是，就我们小区啊，好几个人就因为脑出血留下后遗症了。说话也费劲了，全都是靠家里人伺候着。
0: 嗯。
5: 就我呢，吃上的高，这不前段时间，我们楼下有个70来岁的老大哥，在突发脑出血。
0: 啊。
5: 说是那个。

0: 出血量大，没几个小时人就没有了。
1: 嗯，
0: 你说我能不担心吗？哎呦，真是害怕呀，这就啊。
1: 特别是有一种出血，脑干出血，当时就可以啊，心跳呼吸停止啊，对人威胁多大呀！而且这些药长期用了以后，对人的肝肾功能损伤也大呀。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用了这些药物，暂时也可能稍微缓解一些，过一个阶段，哎，又不解决问题了，而且会容易出现很严重的问题，您说对不对啊？嗯，
0: 对对对，是。哎，就是那个时候呢，胡老，我听见你讲的、你的讲座来着啊。
1: 啊。
0: 我当时听的那期节目啊，正好赶上也是高血压患者给你通话。
1: 哦。
0: 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1: 啊。
0: 我就打电话给订购了。
1: 嗯。
0: 我用这个膏有20多天之后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逐渐逐渐的往下走了，这就啊，
1: 你看看多稳定啊！
0: 是，原来呢156的血压，哎，这会儿都不到150了。我这一看，这好苗头啊，这就啊，
1: 没错。
0: 所以呢，我对这方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嗯。
0: 哎，慢慢着吧，我这头晕的症状不也减轻了？
1: 嗯。
0: 没有之前那么迷糊了，耳边这会儿也清醒了。不老是那么呼噜呼噜响了，哎呀，这个变化真是特明显的，这就啊，
1: 没错，
0: 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候呢，我晚上啊起夜的次数也就少了，
1: 啊，
0: 不像之前呢，你说睡睡觉我都能让尿憋醒了，哎，醒了以后啊，再睡也睡不着，睡不踏实了，这回呀、我能睡个安稳觉了，到第二天白天呢，精神头也足了。
1: 嗯嗯嗯，
0: 这个血压呢能保持在这个140左右了，这就啊，
1: 那是标准范围啊，安全范围了，太好了。
0: 我现在用这个膏，这不能有半年时间了啊。
1: 哦。
0: 没事吧？我就量量血压，以前呢、我都不愿意量，一看那个血压那么高，我都上火。现在呢，我可愿意量血压呢，这一量都是130左右。看着都遭让人心高兴啊，这就啊，心里都舒服。
1: 这是咱们生理标准的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了，太好了，非常安全了， 是吧？
0: 对，是，我这血压跟正常人都一样了，一点也不波动了。现在降压的药啊，这原来吃3种，现在我就吃2种了，血压一直都挺好的。我这回呀，我就不用担心这脑出血啥的了。不用成天提心吊胆的了，这就啊
1: 啊啊，
0: 那胡老，我还有个毛病，也折磨，也挺折磨我的啊。就是那个习惯性的便秘，之前呢都是3-4天吧能排这么一次便，还可费劲呢，这就啊
1: 啊啊啊。
0: 本来我就血压高，最怕的就是脑出血，完了那阵有便秘，你说排便的时候吧，还得努着劲子使劲儿吧啊。这不就更导致了血压升高了吗？这就啊，这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这没办法的。你说家里边什么芦荟胶囊啊，什么果导片啥的呀，常年都备着，老得有，感觉不得劲儿不就得吃。我也知道这老吃这些泻药不好，但是为了保命 也没办法呀，你说是不是啊？
1: 就是。
0: 现在也好了。你说我用上这膏之后呢，我这便秘问题这会儿也解决了。
1: 你看多好。
0: 是之前呢好几天排不了一回，上回厕所呢都靠泻药解决。这不现在呢什么果导片啦，什么芦荟胶囊啥的呀，我都好长时间不用了。
1: 用不着了。
0: 就是说、
1: 不
0: 对呀，用不着
1: 膏就解决了。
0: 对对对，是。现在基本上啊一天一次了这回。偶尔吧也有2天1次的时候，但是排便吧都非常顺畅啊，一点也不费劲。哎呀，我真是老高兴了，这家啊。
1: 是的，我也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也希望你能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
1: 好的，谢谢您。咱们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给您的这个结果。什么叫本源疗法？

0: 本源疗法是由于膏激发了这个本源的功能，因为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就不至于得其他的疾病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本源疗法有这么好的效果，它必然解决这些问题。它不像降压药，这个药暂时用一下，从这个角度抓一下降下来了，过两天又不行了，解决不了。
1: 嗯，
0: 而本源疗法不是这样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把本源激发起来了，身体有这种能量，所以咱病就好了啊。
1: 对 对，
0: 本源疗法它是使得咱们老年人啊，还有中年人这个阶段，咱们任何疾病都会通过它来解决咱的问题啊，从根本上来解决啊，所以咱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1: 对、
0: 啊、
1: 对是。
0: 嗯，
1: 所以呢，我会坚持用下去的。
0: 对，没错
1: 啊。哎，
0: 我相信您是永远会健康的。
1: 好，再见啊。
0: 好，咱先提到这吧。
1: 嗯、
0: 好，就这样，
1: 嗯、
0: 再会了，老朋友。
1: 好，再见。
0: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啊。
6: 哎，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6: 哎，您好，胡老，我是辽宁泰安的，您还能听我的声音吗？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嗯，是吧？
6: 哦，
0: 您请讲。
6: 啊，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是说看看听听，说说这个我用的膏。
0: 啊。
6: 啊，我用的非常好。
0: 是吧？
6: 哎。啊，我就已经用8个月了。原来吧，我这身体不好，身体有多少种病。
0: 嗯。
6: 啊，最起码最开始吧，我是有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有腰托、腰间盘突出。
0: 嗯。
6: 呀，另外我心脏还不太好。
0: 嗯。
6: 也上我们当地医院也没少看了，上台安中医院。
0: 嗯。
6: 去了吧，去看了，抓点中药了，回来吃一阶段吧。刚开始吃还管点事儿，然后吧吃几天，哎，吃一周以后他就不管了，不起啥作用了。
0: 嗯。
6: 完
0: 没起作用了，后来就。
6: 啊。完没招遭罪呀，完寻思寻思，哎，还换个地方。沈阳也去过，沈阳的医大也去过，也看过，反正到哪儿都是钱没少花，药也没少吃，但是这病就是治不好。我说关节炎，这个手指头这关节，然后还有这腿都肿，走道都费劲，干活可费劲了。
0: 你看看多痛苦啊！
6: 啊，那遭罪呀！
0: 嗯，
6: 干活。

0: 你看他多快呀，
1: 心脏不也不好吗？有的时候干点啥活儿，完了有点啥急事儿啥的，这心脏就不行啊，完了浑身没劲儿，喘气儿都费劲。啊，吃一个月，这心脏感觉也挺好，有点啥事儿啥的也不心慌了，也不心跳了。
0: 你看看
1: 啊，这用了。或者是用到三个月吧，哎呀，我说感觉我这腿也不咋太疼了，
0: 嗯，
1: 这走到啥都行了了。
0: 哎，你看好的多快呀，
1: 啊，
0: 是吧？
1: 啊，这越用越好，越用越好啊！我都一直用，现在用八个月了，我就感觉我这浑身呢，
0: 啊，
1: 这关节都可轻松了，可好了，
0: 嗯，
1: 基本上好80%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1: 啊，
0: 是吧？
1: 现在我干活啥的都行，走道也行。
0: 是吧，
1: 嗯，你就啊，你就出个门呀，买菜呀，溜达溜达，上哪儿去，干点啥，反正都感觉挺好。
0: 你看多好啊！
1: 啊，这心脏吧，
0: 嗯，
1: 你说也不像原来了，有点啥事儿啊，这心腾腾腾跳。现在有点啥事儿，哎，我也不觉咋地了，反正基本上我这是挺好。
0: 嗯，
1: 这腰托也不像原来那样了，现在没说干活，这腰也感觉不出来疼了。
0: 你看多好，
1: 从各方面都好的挺好，基本上不说全好了，我也好80%了。我真的感谢这个药，也非常感谢胡老您给我们推荐这个好的药啊。
0: 这主要您是非常幸运的，使用咱的膏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确实它的疗效是非常好，也非常快。它不仅治疗您这两种毛病。任何一种疾病用它以后都会获得啊明显的治疗啊。
1: 嗯，这药是真好使啊，我是用的，我是真快，挺快，
0: 哎，
1: 非常好。我就寻思再还得接着继续用，把我这病全治好了。
0: 对，
1: 给我这个，把我现在这个有病的身体给它回归到原来，像原来我没病时年轻时候的一样。
0: 嗯，那就是回归了本源了，是不是啊？好，您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您也使用了膏以后马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是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啊，
1: 是是，我也非常，我自己也非常高兴，我也非常感谢胡老，
0: 嗯，
1: 感谢这个这么好的药。
0: 哎，好，咱们您所采用的这个方法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嘛，是不是？抗病能力啊，它用了以后很快的给您来解决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来滋养啊，这样才让咱健康呢。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那么呢就会得到啊咱们很多的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让它恢复您原来的健康了，这是难得的啊。为什么过去咱这些病，像您比您还多的，比您还严重的，像您这样的病情也是比较严重的，为什么他用了以后马上就好了？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所以说回归本源，这是一个治疗疾病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一个方法，也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太好了啊。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咱们年纪大了，以后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健康。那么这些疾病再进一步发展，影响我们的寿命，影响我们的全家的这个生活状态，是不是？所以这次您好了，您是高兴的，我相信您的亲属都为您高兴，您说对吗？
1: 对对，
0: 啊，
1: 都为我高兴，这可真是，因为这个药太好了，它能治病。
0: 没错，
1: 嗯，有病治病，没病还能保健，所以说
0: 您说的这一点确实是这样。膏已经120多年了，
1: 啊，
0: 无数的朋友使用了这个，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咱们用膏，这是咱们健康的方向，啊，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

0: 和您一样的同样的好的，好吗，老朋友啊？
1: 好的，是是。
0: 哎，多跟您一些老朋友啊，磨叨磨叨这些事情啊，让他们来学习，更好的来用咱们的这个办法来解决问题，那他会得到和您相同的这种快乐和效果，好不好，老朋友？
1: 好好，放心吧，我一定把这个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长期的用上这个，都能自己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比啥都强。
0: 对，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太好了。好了，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那好的，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您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为您高兴啊。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一口老膏驱百病。
5: 爸，这里面有糖，您不能吃。
6: 你是不是又偷吃水果了？
7: 爸，
5: 老伴儿啊，吃完别坐着，出去走一走，没事啊别老看手机。
8: 您得管住嘴，
9: 你要迈开腿。
10: 我们都是为你好，这关心你。
2: 中国人的饮食以米、面、淀粉为核心，均为快速升糖饮食结构，这也让中国糖尿病人成为全球饮食控制严格国家，但结果却是身体越来越差，并发症逐年增多。
11: 香港医疗研究早就提出，相较于西方人的饮食结构，中国人需要更符合东方饮食结构的控糖方式，摒弃西方控糖药中后段发力的特点，东方人更要将控糖前移，第一时间抑制糖分解。
2: 糖尿病药物发展史至今已有降糖药物70余种，但没有一种真正做到控糖前移。
11: 本年度初，美国一新科研成果是和中国人体质的消可力益糖剂在香港上市。消可力益糖剂第一步控糖前移，直接抑制胰糖酶将双糖分解为可吸收单糖，从第一口食物进入肠道开始发挥作用，直到最后一口食物结束，全程抑制。

0: 治糖分解，避免血糖高峰，避免血糖波动。
1: 消可力益糖剂第二步，将多余糖变十二。消可力将多余双糖直接转化为肠道益生菌十二，恢复小肠营养的转化与吸收，让糖尿病人眼睛不缺视黄醇，骨骼不缺维生素，凝血不缺 K 十二，真正逆转并发症的科学控糖方案。
0: 目前以胰糖酶抑制为原理，全面小肠控糖的治疗方式仅供应香港地区。即日起，香港大药房通过港药直通车实现东方控糖产品消可力供应，供应仅开放两天，供应期间消可力五瓶一组，最高限购两组。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孙主任，千等万盼的啊，今天全球最新的控糖产品消可力终于可以供应了。哎呦，我这心里一块大石头都落地了啊。咱们这个活动也是在今天正式开始了。很多叔叔阿姨都盼了好多天了，就等着这药啥时候到。说实在的，我都替大家伙着急呀。
3: 我实话跟你说，杨迪啊，这期货也能顺利的到，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2: 是的。
3: 你也知道，这消可力的原料啊，不是普通东西。
2: 嗯。
3: 原料是斯里兰卡的。
2: 对。
3: 而斯里兰卡那边呢，草药得长够我十年才能入药。
2: 很不容易的呀。
3: 哎，一年呢就这么点量。还只是供给美国的合作研发公司，我们这边能拿到成品的数量固定的。想要多一点都没处协商。
2: 那确实是没办法，就少也得先让咱们这些听友先吃上啊。我这两天啊听您说这产品就是专门对于咱们东方人的饮食结构和糖吸收的速度来研发的。这是一款专门帮助东方人全面控糖的一个好方法好产品。
3: 这个才是啊它核心的价值。
2: 是的。
3: 因为我们东方人的饮食习惯啊就是这样。我们的主要营养成分就是我们生活需要的热量。是从啊谷物食物中，也就是大米、白面、
2: 主食、
3: 杂粮这些淀粉类食物吸收来的。
2: 对对。
3: 而这些食物我们说的它的主要成分呢是淀粉。淀粉从口腔中开始它的代谢。在嘴里就有唾液淀粉酶就开始消化它。到了肠道啊最快的时候，比如说喝粥，那不到两分钟啊就可以进入血液。
2: 特别快啊。
3: 哎，就算吃馒头米饭5到10分钟也就可以让血糖啊开始快速的吸收进行峰值。而我们这边市面上大部分降糖药呢都是中后段发力为主。根本赶不上这个吸收速率。
2: 没有那么快。
3: 控糖效果呀总是差一点意思。但消可力它就是冲着这个痛点设计的。
2: 对。
3: 它能让所有的糖友啊都不用改变我们原有的饮食习惯，还能把各种糖都控制住。这种针对性的调理目前呢是没有其他产品能够替代的。
2: 是的，是的，能做到的啊。并且咱也提到了它是美国和斯里兰卡一起科研合作出来的。如果说它要不是好产品，美国也不可能说大老远的上斯里兰卡去进口这个原材料，就没必要那么折腾了。
3: 对，非常大事。对不对？
2: 对。
3: 哎，那我们说现在呀双方啊能谈得拢，持续供应原料出成品，那万一啊后续有什么波动变化，合作断了，咱们再想拿到消可力啊就没有门路了。
2: 是的。
3: 毕竟咱们前两天也说过，斯里兰卡那边呢本土药物管控非常严，不对外呀随便出口，美国那边呢又捏着研发技术。 找了哪一方啊都不行，
2: 对，都成不了这个产品。
3: 对，所以说现在能拿到的每一批货都得珍惜。
2: 嗯，
3: 这次活动啊只开放今天明天两天，咱们还是五盒一组，限购两组。
2: 嗯，
3: 也是想啊在保证效果的同时，尽量更多人呢、啊、都能用上它。
2: 是的，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有机会用上啊。这次活动一共就两篇，并且肖可丽每人限购两组，而且大家真的只有通过咱们港药直通车的平台才能第一时间接触到新的控糖产品，一定别错过。你错过了遗憾也是没有办法，咱孙主任也没招啊。
3: 现在美国呀只把供货渠道放给了香港，
2: 嗯，
3: 大家也只能通过呀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要是没有它呀，我们国内的糖友想要接触到这款产品，
2: 嗯，
3: 至少啊还得延后15年。
2: 哎呦，这太久了。
3: 15年呢可不是短时间。
2: 对，
3: 我们很多糖友啊现在用着各种降糖药，血糖啊忽高忽低不说，
2: 嗯，
3: 眼干夜尿多腿软，这些小毛病已经冒头了，
2: 已经露头了啊。
3: 等15年之后再用，这些小毛病早就发展成视网膜病变、肾损伤、重度骨质疏松了。
2: 嗯，
3: 这些损伤一旦形成，后续修复难度极大。
2: 是，一定要趁轻。那目前全球控糖的药品当中啊，最适合东方人饮食结构的新型控糖，也是被医学界认可的真正对并发症有逆转意义的控糖产品，就是咱们的肖可丽了。但本次活动就开放两天，每人限购两组，别等错过了再后悔啊，朋友们。那时候说再等下一批，咱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报名电话
4: 400-119-7299 400-119-7299。
3: 而且我这里啊再和大家强调，
2: 嗯，
3: 肖可丽是目前哪个适合东方人饮食结构的控糖产品。
2: 是的，
3: 可以说呀，只要是吃大米白面长大的，你用肖可丽的效果，
2: 嗯，
3: 它一定超越其他的控糖。
2: 嗯嗯，
3: 因为肖可丽的控糖机制就是从肠道来的，而且它是无差别异糖。
2: 啊、哦，
3: 因为饮食中糖都不一样，不同饮食摄取的糖类不同。
2: 嗯。
3: 只有无差别的抑制才能把血糖真正的稳住。
2: 是的，前两天啊我们还接到一个听友的电话，他说自己是吃二甲双胍3年了，每天主食只敢吃小半碗，就严格控制啊。
3: 嗯，
2: 那前两天这个小孙子生日，他就吃了块蛋糕，说这个血糖直接飙到26毫摩尔每升了。后来这听友自己就说等发现血糖高了再想吃药又已经晚了。你听着就很无奈啊，明明说没吃多少，但那血糖就是控制不住。
3: 这就是普通降糖药的通病。
2: 嗯，
3: 像蛋糕里边的蔗糖、奶糖里边的乳糖，
2: 嗯，
3: 水果里边的果糖，根本起不了作用，
2: 不对症了啊。
3: 更关键的是起效节奏完全跟不上咱们吃米面的吸收速度。
2: 是的，
3: 咱们吃口米饭，我们说了几分钟肠道就开始吸收糖分，
2: 嗯，
3: 20-30分钟血糖就达到峰值了。这些药啊等它起效，血糖已经在悄悄的损伤器官了。
2: 对，就太晚了。
3: 所以说很多糖友要么天天计算主食量，
2: 嗯，
3: 要么也跟甜食绝缘，
2: 一口都别碰了。
3: 控糖控的又累又压抑，效果还不好。
2: 嗯，
3: 时间长了对控糖啊都没信心了。
2: 确实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况，但肖可丽就不一样了啊。它在国际上本来就是专门针对东方人体质研发的，是专门在肠道发挥作用的，它能抑制这个胰糖酶。这两天听您讲完，我也特意查了一些资料，现在市面上普通的降糖药真没有针对胰糖酶的。
3: 对、
2: 嗯、
3: 要不然我为什么让大家带来，就是这个抑制胰糖酶在国际上是独一份，目前糖友手里任何一款降糖药都没有这个作用机制。
2: 嗯，
3: 胰糖酶是肠道分解糖分的关键环节，不管是主食里的淀粉糖还是甜食里的蔗糖、乳糖，
2: 嗯，
3: 都得靠它呀分解成葡萄糖才能被身体吸收。
2: 嗯，
3: 肖可丽能提前一步在胰糖酶开始工作前就抑制它的活性。
2: 嗯，
3: 从第一口饭入口到最后一口饭下肚全程都能起效。
2: 嗯，
3: 10-15分钟在小肠内达到作用峰值。
2: 嗯，

0: 刚好赶在糖分分解前拦住，
1: 拦住了啊！
0: 哎，不管是哪类糖，吸收速度多快，都能无差别控制。
1: 嗯，
0: 这就是控糖前移。
1: 对，把这时间给提前了，直接把大家餐后的那个糖高峰的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它不是说等血糖高了再降啊，而是说我直接就不让你血糖升起来，跟普通的降糖药说事后补救的这个逻辑完全不一样。这才是真正的为我们东方人量身打造的一个降糖药了。
0: 之前呢，香港打算啊从美国进口的时候，还专门呢用它和呀格列美脲做了个5年实验。
1: 嗯，
0: 哎，因为格列美脲啊是格列类的这类药中啊，在香港目前用的是多的，所以说香港就选用格列美脲跟硝可利进行对比。
1: 嗯。
0: 结果发现用硝可利5年的糖友大多能正常吃一碗米饭
1: 啊，
0: 偶尔陪家人吃块小点心，餐后血糖啊也能稳定在8.5以下。
1: 哎呦，太好了。
0: 复查时呢，眼肾骨的指标都很稳定。
1: 嗯，
0: 有的之前轻微尿蛋白高也能啊稳定住，不再增加。
1: 嗯，
0: 甚至啊开始下降。
1: 嗯，
0: 整个人看着有精神，不用跟着饮食较劲儿，也不用天天呢担心并发症。
1: 这不就相当于是已经恢复正常生活了吗？
0: 而那些用了5年格列美脲的朋友，不少人呢就已经出现问题了。
1: 哦，
0: 有一些眼睛干离不开眼药水，
1: 嗯，
0: 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有的人呢尿蛋白越来越多，
1: 嗯，
0: 肌酐值也开始升高。
1: 哦哦，
0: 但是更多的患者无法再坚持格列美脲，因为频繁出现夜间的低血糖，甚至有的人在夜间因为低血糖引发心肌梗死。
1: 所以看就这些问题都开始露头了啊。那说到底，控糖咱还是得选真正的贴合大家需求的产品，这样才不算白费劲，也不算说白花钱。
0: 没错。
1: 嗯，
0: 选控糖产品呢，不能只看能不能降血糖，更要看怎么降血糖。
1: 是的，
0: 硝可利它贴合呀咱们吃米面的体质，能通过抑制胰糖酶实现全面控糖，
1: 嗯，
0: 无差别抑制血糖，不仅对淀粉糖，对乳糖、果糖、蔗糖，
1: 嗯，
0: 都会全面抑制分解，
1: 对，
0: 血糖不会飙升。特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
1: 嗯，
0: 我们所有糖的病人呢，一定要认清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
1: 是什么？
0: 血糖是葡萄糖，它的全称叫血浆血清葡萄糖。
1: 嗯，
0: 我们习惯管它叫简称血糖。
1: 嗯嗯，
0: 糖的种类非常多，欧美人呢，它主要是氨基酸乳品转化成的葡萄糖。
1: 嗯，
0: 而我们中国人的葡萄糖来源呢，水果中是蔗糖、
1: 果糖，
0: 但五谷杂粮中是淀粉。
1: 嗯，
0: 淀粉是麦芽糖，跟你血糖关系决定什么？不是你吃多少麦芽糖，你吃多少淀粉。而是你这些淀粉有多少转化成了葡萄糖。
1: 哦，
0: 只有最后转化成葡萄糖进入血液的才能叫血糖。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帮助咱们中国人解决餐后血糖高峰的问题，你一定要了解一口饭吃一句10分钟之后这些葡萄糖是哪里来的。
1: 哦哦，
0: 它是在肠道内由胰糖酶给转化来的。
1: 嗯，就其他的降糖药是解决不了咱们这个核心的痛点啊，所以适配才是关键。毕竟咱说吃米面长大的，你饮食习惯就摆在这儿，改不了。而硝可利和以往的控糖啊，它都不一样。一个胰糖酶的抑制，全面的抑制了各类糖分的分解，全覆盖了，在饮食上没有障碍。而且这种餐后控糖还帮助咱们中国人解决了餐后糖高峰这个难点。
0: 对，
1: 嗯，
0: 杨迪，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1: 嗯，您说。
0: 我们身边呢很多糖尿病患者有个共性，
1: 嗯，
0: 就是啊经常换药。
1: 哎，有这样的？
0: 不是啊，医院医生给换了，就是朋友给换了。
1: 是的。
0: 要么是自己觉得呀不太满意，给药换了。
1: 就感觉很多糖友都是几年换了好几种药。比如说吃达格列净的，吃着吃着换成了这个瑞格列奈，换了瑞格列奈然后感觉不行再换其他药，就好像默认了说控糖不好咱就该换，但换一圈下来之后发现血糖没降下来，身体也没见好转。
0: 这个是咱们糖友啊常见的一个误区。
1: 嗯，
0: 问题就是这些降糖药作用点呢都是在血糖的

0: 值为标准。
1: 嗯，
0: 实际上我们控糖的核心还是刚才我跟他说的，控的是谁呀？是血中的葡萄糖。
1: 对，
0: 这些药的机制翻来覆去，要么呀就是刺激胰岛素的分泌，让胰岛素来消耗葡萄糖，要么通过肠道、通过胆道把葡萄糖排掉。
1: 嗯，
0: 今天呢吃了能降，明天可能又上去了。
1: 嗯，
0: 但消蛤蜊不一样，它能让糖友啊吃进去每一口食物都有价值。
1: 哎，
0: 关键也在于它能治本，不只是调血糖，还能把肠道环境慢慢养好。
1: 是的，就这么看哈，普通的降糖药可能是当天管用当天算，没有给身体留什么长远的好处。但消蛤蜊呢，是你只要吃上一天，身体就有一分的改善。
0: 没错，
1: 嗯，
0: 这就是它核心的优势，不浪费每一份糖。
1: 对，
0: 其他的降糖药要么呀没吸收的糖直接排走，要么就强行压制血糖，多余的糖白瞎了，
1: 浪费了。
0: 消蛤蜊却能把没有被分解的糖变成肠道益生菌的营养，
1: 嗯，
0: 慢慢的把肠道里的致病菌换成能帮着控糖的有益菌，
1: 嗯，成为朋友了啊。
0: 这种改善呢不是临时的，是一天天攒出来的。今天吃益生菌多一点，肠道吸收维生素 ADK 的能力就强一点。
1: 嗯，
0: 坚持一阵子，餐后血糖稳了，夜尿多，腿软，这些问题也会跟着减轻。
1: 是，
0: 这些呀是其他降糖药都换不来的。
1: 没错，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消蛤蜊不白吃啊，是因为它真的能逆转肠道菌群，为身体带来实实在在的营养。今天活动第一天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赶紧吃上消蛤蜊。
0: 不仅呢赶紧吃，
1: 嗯，
0: 我还建议大家长期吃，
1: 要坚持啊。
0: 哎，因为啊你至少得坚持一年才能完成肠道菌群的改变。
1: 一年是一个周期啊。
0: 杨丁你知道吗，肠道里的乳酸杆菌是优质的有益菌，效果也类似抗生素。
1: 哦，
0: 但是它呀绝对没有抗生素的副作用。
1: 哦，
0: 对，它一边呢能把食物发酵成啊更好吸收的营养，让身体也切切实实的拿到好处。
1: 嗯，
0: 一边呢把肠道里的糖转化成优质糖，这种糖不升血糖，还能给身体啊提供非常多的帮助。你比如说我们天天花钱买吃的氨糖，包括我们说了合成基因用的核糖，
1: 嗯嗯，
0: 这些糖啊都是可以通过肠道菌群合成的。
1: 嗯，
0: 那如果我们把肠道里的糖都转化成优质糖，不光啊不会升高葡萄糖，还能给身体提供各种营养，就给我们整个代谢加了一层保障。
1: 是的，
0: 更关键的是菌群调理好之后，就算你吃够一年暂停，以乳酸杆菌为主的肠道环境也不会反弹，
1: 它就稳定了啊，
0: 营养吸收效果还在。
1: 嗯，
0: 所以说我总建议糖友至少吃一年，要是能长期吃，肠道基本稳了，控糖会更轻松。
1: 这么一听就明白啊，为什么说控糖要找对方法了，普通的药可能说大家很被动着来换来应付，那么消蛤蜊呢是主动的帮身体来改善，你每吃一天都在给身体打基础，每一口饭都不白吃，这就是本质区别，非常的明显。
0: 杨迪总结的非常准。
1: 嗯，
0: 其他降糖药啊只是被动应对，解决不了根本。
1: 对，
0: 消蛤蜊是主动改善，每吃一天就把控糖的根基扎牢一点。
1: 嗯，
0: 今天刚好是活动第一天，真的要抓紧，
1: 抓住机会。
0: 哎，等吃够一年，你会发现不光血糖稳当，
1: 嗯，
0: 肠道舒服了，整个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1: 嗯，
0: 这才是控糖该有的样子。
1: 是这样的，控糖咱说不能凑合呀，不能说这个不管用了咱就换另外一个，而是说你要选对产品，让自己每一天都过得踏实。对糖友来说，能找到消蛤蜊这样啊，说每一口都有价值，长期吃还有长远好处的产品，那太不容易了。咱也希望听节目的朋友都能抓住这次机会，早一点用上，你早点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啊。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

0: 9-7299。
1: 而肖可立啊，他是不是能做到真正有意义的控糖？什么是真正有意义的控糖？绝不是啊，血糖降了就完事儿了。而是能实实在在的控制并发症。这才是糖友核心的需求。
2: 是的。
1: 早几十年的药只能单纯刺激胰岛素分泌。比如早的黄六类药物，靠强行让胰岛工作来降糖。时间长了，胰岛功能还会受损。还有啊，双胍类。能减少啊肝脏输出，却啊对肠道刺激大，
2: 有副作用啊。
1: 对，包括啊肾脏的排糖促进剂，大家比较喜欢用的，达格利净这一类。但是呢，第一个它要依赖呀，你有一个正常的肾功能。如果你肾功能没有了，就像二甲双胍，要依赖一个正常的肝脏功能。
2: 都有前提的啊。
1: 要依赖一个肾功能。而且它是通过尿排糖的，大量的糖啊，它会变成什么？它会变成你尿道口的细菌的食饵。
2: 哇，
1: 也就是什么致炎菌，增加食饵。所以说用上的患者呀、基本10个会有8个出现什么问题啊？尿路感染的问题。
2: 哇，
1: 所以说这些年过去了，这些药的本质啊，都围绕着在降糖转。始终啊没有解决并发症这个核心问题，直到肖可立出现才有了突破。它既能稳定血糖，又能延缓甚至逆转并发症，这是其他药中很难做到的。
2: 是，难怪您总说肖可立是不一样的控糖产品，原来他把控糖和治疗并发症这两件事儿，哎，真正结合到一起了，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突破了啊。
1: 之前呢我遇过不少患者，有的糖尿病眼病啊，视力从0.3降到0.1，胰岛素也是1天2针，甚至4针的打。降糖药你少吃，但并发症还是稳定不住。有的得心脏病的朋友还是在吃格列那降糖药。结果支架下完了，搭桥都做完了，射频消融也做了，本以为也能安全了，结果格列那的一个低血糖就直接把命丢了。
2: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啊，为什么说大家都在吃这些药，但发现并发症还是会出现，避免不了呢？
1: 我们看一看这些药啊，如果去追寻糖尿病历史，我们更该关注啊，这些药是从哪里来的。你比如说常见的世界上名的几个，诺和林、诺和瑞、诺和龙，这些都是丹麦的药。拜糖平是德国的药。格列美那药、格列齐特是美国的药。
2: 哇，都是西方人的体质啊，
1: 都是来自于欧美的。
2: 对，
1: 每个药在生产之前都要做临床实验，都要给病人吃的，都要观察它的效果的。那这些药在欧美做的时候，它的临床实验都是很明确，确实有效，可以帮助患者稳定血糖，预防并发症。但是比如说咱们两个人，我吃一个猪肘子，你呢喝一碗苞米面糊的粥，咱们两个餐后去测血糖能一样吗？
2: 肯定不一样啊，
1: 对不对？
2: 对，
1: 我吃一个月的猪肘子，你喝一个月的大米粥，咱俩的血脂能一样吗？
2: 哇，也不一样啊。
1: 那咱俩用同样的药可以吗？
2: 我不行啊，这情况不一样。
1: 这道理太简单了，所以说呀，你看这些药说明书上写的提示都是啊，跟西方人的生活习惯相关的。
2: 是的，
1: 你比如格列美尿、格列齐特这类呀、黄尿类降糖药，最常见的副作用是什么？低血糖。为什么他们会引起低血糖？因为这些药的作用时间非常长，像格列齐特、格列美尿，一片药的降糖时间高达20个小时。
2: 哇，这么久！
1: 降糖药作用时间久，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它在你高血糖的时候它在起作用，低血糖的时候它还
2: 同样起作用啊，
1: 那是更危险。为什么要研发这么久呢？因为欧美人他的肉制品饮食，他的排空时间特别
2: 比较长啊，
1: 所以说他必须让降糖药持续在身体中起作用。而我们中国人的葡萄糖，我们大家知道是来自于谷物，它是在肠道内直接就可以转化成糖，这个过程啊要比欧美人快几十分钟。

0: 且持续时间，我们半个小时一顿饭吸收完了，欧美人甚至能要十个小时才能吸收完。
1: 哇，这差距太大了。
0: 对，所以说降糖药这些副作用为什么容易引起低血糖，很重要一点就是饮食习惯不同。
1: 是的，
0: 他们追求的是降糖药要作用时间更持续，而我们需要的是降糖药持续时间更智能，跟我们吃的饭同步，包括这里边还有更经典的药物。我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你去翻阅所有的欧美的糖尿病书啊，它都会明确写到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必须在糖尿病患者病程十年之后才会出现。白种人呢、看糖尿病，医生先问你糖尿病多少年了，如果你说我糖尿病是九年，他都不给你查末梢神经，他说你肯定不会得这种病的。但是在亚洲，我们东方人很多糖尿病病人得了糖尿病两年之后，就会很多人都出现手脚麻木、皮肤瘙痒、皮肤干裂、胃胀、排便困难、心慌，这些属于末梢神经病变的问题。
1: 我们提早了很多年啊。
0: 对，而且我们东方的糖尿病人的心肌梗死很多都是不疼的，也是因为心脏的神经受到累积了。我告诉你，这些人共同的特点，因为他们都在吃二甲双胍。那二甲双胍为什么会有这个副作用呢？
1: 常用药啊，
0: 让我们十年的末梢神经病两年就得了呢。因为它会抑制谷物食物中 B 族维生素的吸收。但欧美人为什么不管这个问题啊？因为他们的 B 族维生素是来自于动物的内脏。
1: 对，
0: 而我们的 B 族维生素是
1: 来自谷物，
0: 大米白面。
1: 对，
0: 所以说二甲双胍它不影响动物内脏的 B 族维生素吸收，他们吃二甲双胍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而我们都是从谷物中吸收二甲双胍的，那我们吃二甲双胍就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1: 明白了，
0: 这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选的这些药对于东方人预防并发症很多都是不适合的。
1: 但是大家确实在生活当中也是挺无奈的啊，有的时候就在想怎么能打破这个僵局。
0: 消渴力的出现呢，可以说是为东方人呢带来了新的希望。因为它是一款呢根据我们的生活习惯帮我们预知并发症的方法。
1: 糖有怕的就是血糖稳了，但发现身体却垮了，要是能够既能控糖又能说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那日子才能说真正过得踏实啊。
0: 对，这正是消渴力的核心价值。控糖的终极目的，
1: 对，
0: 从来不是跟着血糖数值较劲，而是让糖友啊不用遭并发症的罪，真正像正常人一样，还是吃着我们从小就吃的大米白面，还能延长寿命。
1: 对，
0: 以前糖友啊没得选，盲目的控糖，现在有了消渴力不用再选择，既能把糖控好，又可以通过谷类食物为我们提供我们该需要的营养，
1: 是，
0: 同时让我们肠道菌群进入一个正常的状态，从头到脚完整的调节我们营养的供给状态。这才是咱们中国人真正需要的控糖方式。
1: 没错，这样的控糖才叫有意义啊，既不用委屈自己，也不用担惊受怕。所以希望更多糖友能明白啊，控糖不只是降血糖这个情况，这一点是不够的。所以收音机前的糖友们，不管你是餐后血糖总是飙到很高，还是说天天怕血糖高不敢吃米面的，眼睛模糊夜尿频繁担心肾扛不住的，或者是手脚发木发痒就怕哪天啊哎呦烂脚保不住的，那么今天这个机会一定要牢牢抓住，赶快报名。要知道啊，消渴力可是美国和斯里兰卡合作研发的专属咱们东方人的控糖产品，每一个血糖高的中国人都要试一试。但是啊，原料少，名额紧，能拿到的机会本来就不多，错过这次，下次再想用上这种好产品那可就是难了，错过就是后悔就是遗憾。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爸，这里面有糖，您不能吃。
4: 你是不是又偷吃水果了？
5: 爸，
6: 老伴儿啊，吃完别坐着，出去走一走。没事啊，别老看手机。
7: 您得管住嘴，
8: 你要迈开腿。
4: 我们都是为你好，这关心你。
9: 中国人的饮食以米、面、淀粉为核心，均为快速升糖饮食结构，这也让中国糖尿病人成为全球饮食控制严格国家，但结果却是身体越来越差，并发症逐年增多。
10: 香港医疗研究早就提出，相较于西方人的饮食结构，中国人需要更符合东方饮食结构的控糖方式，摒弃西方控糖药中后段发力的特点，东方人更要将控糖前移，第一时间抑制糖分解。
9: 糖尿病药物发展史至今已有降糖药物70余种，但没有一种真正做到控糖前移。
10: 本年度初，美国最新科研成果，这和中国人体质的消可力抑糖剂在香港上市。消可力抑糖剂第一步控糖前移，直接抑制胰糖酶将双糖分解为可吸收单糖，从第一口食物进入肠道开始发挥作用，直到最后一口食物结束，全程抑制糖分解，避免血糖高峰，避免血糖波动。
9: 消可力抑糖剂第二步将多余糖变十二，消可力将多余双糖直接转化为肠道益生菌石耳，恢复小肠营养的转化与吸收，让糖尿病人眼睛不缺视黄醇，骨骼不缺维生素，凝血不缺 K 十二，真正逆转并发症的科学控糖方案。
10: 目前以胰糖酶抑制为原理，全面小肠控糖的治疗方式仅供应香港地区，即日起香港大药房通过港药直通车实现东方控糖产品消可力供应，供应仅开放2天，供应期间消可力5瓶1组，最高限购2组。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1: 哎，你好啊。
0: 哎，你好，
11: 可下跟您沟通上了，您赶快帮我订2组咱们这个小可力呀、啊、我说啥不能错过了。
0: 嗯，
11: 你说这一身病啊，这家折磨的我实在再不想往下遭罪了都。
0: 别着急，你具体什么情况说一下。
11: 我岁数不大，刚60多点、嗯、但是把这糖尿病都15-16年了。
0: 嗯，
11: 我一直靠着吃这个二甲双胍维持着，前几年开始我这俩脚不对劲儿了，他老麻木不说呀，还就像针扎的似的疼的走道啊。
0: 嗯，
11: 另外它刺呀，就像有蚂蚁在上面爬似的，尤其是到晚上，你说夜深人静都睡觉的时候，我就得疼的根本就睡不着，就得搓起来呀，搁那抱着脚搁那揉啊搓呀，哎，得搓一阵子就能稍微缓解一会儿，有的时候这一宿啊能把我疼醒了3-4次都啊。
0: 嗯，
11: 后来没办法了，到医院去检查去了，检查神经传导速度是38，咱也不懂啥是38-42的呢，医生说啥呢，正常吧是大于45，说我这个呢是糖尿病神经病变了，就给开的那甲钴胺呢让我吃，吃了大半年都一顿没敢落下，都啥用没有啊，脚该疼还是疼，便秘上来了，就最长的时间达到7天才上一次厕所，你说那肚子憋的胀的咱都别说了。
0: 嗯，
11: 每次呢还都得用是泻药，不然根本就排不出来。我是以为啥呢，自己稍微上了点年纪了，这个胃肠弱呀啥的，医生跟我说啥呢，跟糖尿病有关系，还有和吃的药有关系。
0: 这种情况啊，糖尿病久了很常见的，一方面呢就是长期的高血糖会损伤啊神经的保护层，神经信号传导啊就会出现问题异常，所以啊就会出现麻木刺痛，后期呢麻木了消失，什么都感觉不到了，那就更危险了，都不知道疼了，那是最危险的。
11: 嗯，
0: 你现在也是还有劲儿， 另一方面呢，就是二甲双胍它会影响肠道啊对维生素 B 族的吸收，而维生素 B 也是修复神经的关键营养。这里边呢，重要的像维生素 B1、B2、B3、B4、B12，这都是神经修复必须的维生素。缺了这些维生素啊，神经病变自然就好不了。而且呀、啊，排便呢也是神经系统来控制的，脚是我们身体的末梢神经，排便是胃肠道的末端神经。所以当脚的末梢神经出问题的时候，肯定会累积肠道的。所以说便秘排便异常也同时就出现了。
11: 可不是呗，你说后来吧，去美国看儿子哈，儿子知道我这个情况了，就一直在美国的时候就始终帮我打听，
0: 嗯，
11: 跟我说最近吧有个控糖的新产品叫这个消可力呀、啊、专门针对咱们东方人吃米吃面这个体质的这个药，孩子帮我买了几盒。哎，你别说，这真管用这个事儿、
0: 嗯。
11: 我吃了4周还没到呢，我就觉得脚麻这个范围比以前可小了一半了。以前半夜能疼醒3、4次，吃了这就是连续能睡5个小时觉了都。坚持了3个月呀、啊，便秘也缓解了，不用再依赖这个泻药了。前阵子吧，又去检查这个神经传导速度了，到42了。
0: 啊、
11: 嗯，我说感觉脚底下不像踩钉板子，像踩钉子上似的。走道也敢用力了，晚上还能出去溜溜弯去了呢。
0: 这个效果确实好，其实消可力也就是从根上帮你解决问题。之前血糖波动大，神经组织天天处于高糖环境中就容易出问题，这也是神经系统病变的根源。消可力控制并发症，它首先平稳血糖、血糖稳了，高糖对神经的摄入损伤就会停止，这是基础。更关键是它能调理肠道，将未分解的多余糖分呢转化成益生菌的营养，促进肠道有益菌群的增殖。菌群平衡后，身体自己就能啊吸收合成 B 族维生素。神经有了营养，它就可以自己进行修复。这也提醒大家 ,B12 只是 B 族维生素的一种。对神经系统有关的维生素啊 ,40 多个 ,B1、B2 关系性更大。我们用上消可力，我们可以放心的吃谷物。神经营养的问题才能解决，而同时啊，这个益生菌还能产生啊丁酸盐，抑制肠道炎症，减少像白介素等炎症因子对神经的刺激，缓解你脚痛的症状。
11: 我本来吧让孩子想再帮我买点哈，怕断了药啊。这不一听您这儿有活动吧，我就赶紧先让您给订2组，想长期吃着呢。
0: 必须也要长期吃。像你这个情况啊，至少要吃1年，因为你长期服用二甲双胍，肠道菌群和营养吸收的能力已经受到很大影响了。这种损伤啊，不是3、5个月能调理好的。而且糖尿病神经病变，它是全身性问题，比如影响到手的神经，拿东西没力气，手指都麻，到时候调理起来更麻烦。吃消可力，把肠道情况逆转之后，肠道菌群变得有益菌，吸收能力会改善，自主合成 B 族维生素，修复神经所需要的营养。不缺营养之后，神经病变也就跟着止住了。
11: 哎呀，我这回明白了，那赶紧先报上名吧先。
0: 好的，放心，已经帮你登记上了。
11: 啊，好好好，那谢谢主任。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1: 哎，再见。
5: 好的，再见。消可力益糖剂作为新型控糖产品，是全世界控糖的新思路，不仅让控糖更理想啊，还切实减少了并发症，当之无愧的长寿型控糖产品。活动期间5瓶1组，每人高限定2组。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5: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2: 哎，主任您好。
0: 哎，你好。
12: 今天给您打电话一定给我订上2组啊。我现在就怕排不上，因为我糖尿病都10多年了。
0: 啊。
12: 我前2年吧就开始就觉得这眼睛不对劲儿了。看报纸啥的呀都看不清楚。晚上你出个门呀看那个路灯啥的，那周围总晃着那一圈那光火啊，就那种的看着。
0: 啊、光晕啊。
12: 然后有时候吧那个眼睛就干的像是有沙子那种感觉，你揉2下子也没用。然后上个月吧就是去医院做一下那个眼底造影吧，

0: 医生就说了，说眼底吧有那个微血管瘤，还说要是再控制不好的话，可能就出现那个出血，然后就影响视力了。
1: 嗯
0: 嗯，现在这空腹血糖也挺高的，就有时候7.2，有时候7.8那样，餐后血糖就更高了，14.3。我现在就特别担心我那个眼睛越来越严重。
1: 你现在用什么药呢？
0: 我就一直吃那个二甲双胍。然后后来医生就说那个血糖控制的也不好嘛，又加了那个沙格列汀，然后早晨吃5毫克，这两种药吧就是也一起用都快2年了。嗯，我还听人说那个吃那个叶黄素吧，说对眼睛好，也买了不少那个叶黄素片儿。嗯，吃了这眼睛也没见好呀，就是该模糊还是模糊。
1: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吃了2年药补了叶黄素眼病还在加重？这2年身体情况变好了吗？
0: 啥变化都没有，眼睛反而就越来越差了。以前嘛，就是看手机啥的，那个小字儿就看不清楚嘛，就调大了嘛。就是调大了，现在也看不清楚，也比以前瘦了，都5斤多了。身上老是没劲儿。我问医生，医生就说是就只能把那个血糖你先往下降降。可我药也没停啊，咋就不管用呢？
1: 问题就出现在你用的降糖药上。没办法真正控制东方人的血糖，因为东方人饮食习惯呢，吃米面几分钟就开始分解糖，30分钟葡萄糖啊就达到峰值。可二甲双胍、沙格列汀服用之后啊，早要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才能开始起效。等它发挥作用，高血糖已经在刺激你的眼底血管了。眼底血管本身就脆弱，天天被高血糖冲击，微血管瘤自然就越来越多。眼病能不加重吗？
0: 哦，那叶黄素为啥也没用啊？我天天吃着，也按那个说明书吃的，量一点也不少呀。
1: 关键是你肠道吸收不了，眼睛每天需要大量的视黄醇来维护视网膜。视黄醇呢，能保护眼底神经。你长期吃二甲双胍，肠道菌群早乱了，有益菌少，有害菌多。就算吃了视黄醇，肠道也没法吸收，补再多也白搭。就像是往漏了的桶里倒水，倒多少漏多少。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个消化力能帮我解决这些问题吗？
1: 当然能了，它跟你现在用药完全不一样。第一个，它能啊控糖前移，从你吃第一口饭就开始起效，直接把餐后血糖高峰砍掉。不管是主食里的糖，还是偶尔啊吃点水果里的糖，都能提前拦住，不让啊血糖飙升。这样一来呀，眼底血管就不用啊被高糖刺激，微血管瘤不会再多，眼病进展就能立刻停下来。第二个，它能调好你的肠道，消化力会把没有吸收的多余糖分变成益生菌的食饵，让肠道里的有益菌慢慢多起来，肠道吸收的视黄醇、叶黄素能力就恢复了。以后你再吃这些含营养的食物，身体能吸收进去，眼睛每天能得到足够的滋养。眼干模糊的症状就会减轻，甚至也能慢慢逆转。比如之前的眼底微血管瘤，在血糖稳、营养够的情况下，会慢慢变小。
0: 哎呦，那这样，那主任我必须得赶紧订2组试试，你可别给我耽误了啊！到时候我要眼睛瞎了就晚了。
1: 你放心，这个消渴力啊，目前国际上真正认可的，能够同时控制血糖、控制糖尿病并发症的产品。你现在的情况，越早用消渴力，眼睛恢复希望越大。我这边已经给你报上名了，之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再去医院检查眼底哈，看看变化。
0: 行行行，那多谢您了，主任啊，多谢您。
1: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再见，主任。
2: 嗯，再见，这位朋友。过去啊，我们可能用过很多控糖药物，但真正的终端控糖法还是第一次。消渴力益糖剂强大的抑制糖分解能力，让我们入口的所有美食都不再成为负担了。但是啊，因为药量稀少，活动期间5瓶一组，每人限购2组。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哎，主任您好。哎，您好。我这两天呢听您在讲这个消渴力，我就觉得这个药吧太适合我了。你先给我报2组吧，我怕晚了就没有了。
1: 确实量少哈，活动啊就今明2天，
4: 你别

0: 赵子怡，你先说说你情况。
1: 好的好的，我今年呢60岁了，糖尿病得了有12年了。以前呢就总觉得血糖高点吧也没事，就没当回事
0: 啊、
1: 这2年可不行了，这血糖啊总是忽高忽低。
0: 嗯，
1: 空腹呢有时15.3，有时候一下子就穿了9.8，餐后呢就更离谱了，那吃碗面条啊都能达到14.5。上个月去医院检查，那个尿微量白蛋白、体感比值啊。都已经达到280了，医生说正常值要小于30，还说我这个肾小球啊有点损伤，
0: 嗯，
1: 要是再让这个血糖这么高下去啊，那以后损伤啊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搞不好、最后还得要透析。我现在呢就因为这个就特别焦虑。
0: 你先别害怕哈，现在补救还来得及。要解决你的问题啊，首先要解决一件事儿，就是把血糖波动啊给控制住。我们人的肾小球这个血管啊是非常细的，细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一根头发丝里头是能放啊30根肾小球的血管的。这么细的血管里边啊，一会儿糖多一会儿糖少来回波动，糖多就要从肾脏往外排，整个肾小球这个血管里就一会儿粗一会儿细，粗的时候它要大量排糖，细的时候呢它要把糖留住。这么细小的血管只要一次波动就会血管造成撕扯，时间久了血管啊破损硬化阻塞，最后血管就漏了。尿蛋白为什么会增加呀，就是这么细的血管呢都破损了，千疮百孔了，蛋白呀就顺着这些缝隙漏出来了。所以说呀，稳定血糖漏蛋白的问题就解决了，蛋白不漏了就说明什么，血管长上了，血管长上了咱们就不用担心了再遭罪了。
1: 嗯，我现在呀在吃二角双胍还有那个格列齐特，血糖的波动根本就控制不了，有时候你说刚吃完血糖吧降了一点，但是下一顿饭吃完又飙上去了，那根本就没辙啊。
0: 这个格列齐特这种药啊，它在欧美啊是非常流行的，这个药啊在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啊都是中老年人降糖的首选用药，特点呢就降糖作用非常强，而且持续时间又非常长。但是这个特点呢对于欧美人是好事儿，在我们中国人呢就不是什么好事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呢每餐葡萄糖转化速度很快的，饭后一个小时最多也就2个小时，这顿饭的糖就已经消耗完了。哎，你消耗完了血里已经没有糖了，哎，你还在继续降糖，而且很强的降糖，就非常容易造成血糖过低来回波动，过山车一样的血糖。关键什么都是等血糖升起来再补救，血糖都降下去了它还在起作用，这就不适合呀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了，自然血糖啊就会波动。但消可力不一样，它能精准的控制住血糖波动，因为它能做到啊控糖前移，你吃第一口饭开始它就会在小肠起效，就能抑制住分解糖分的胰糖酶，不管是主食里的淀粉还是偶尔吃点甜食里的蔗糖都能提前拦住，不让它快速的进入血液，这样来血糖就不会飙升，哎，始终稳定在合理的范围，肾小球啊就不用啊再被高血糖低血糖来回的撕扯，损伤自然就停止了，这是其他药物做不到的。
1: 我明白了主任，之前这个血糖啊忽高忽低的时候呢，我也是换了不少降糖药，换来换去吧效果也就那样吧。
0: 确实哈，有了这个消可力之后，它不会直接把已经受损的肾小球的血管呢治好，那不符合实际，但它能给肾帮一个大忙，改善呢身体的营养吸收，从侧面呢护肾。你之前吃那些二甲双胍会打乱肠道菌群，影响维生素 ADK 的吸收，这些维生素都是非常关键的营养，维生素 A 能保护肾小管，维生素 D 能调节钙磷的吸收，减轻肾脏的负担，维生素 K 能防止钙在肾脏的沉积，而消可力会把没吸收的多余糖分变成肠道益生菌的食饵，慢慢的把紊乱的菌群调过来，益生菌多了，肠道吸收的这些维生素的能力就强了，你的体脂会慢慢增强，肾也能得到更多营养支持
1: 啊。那太好了老师，我这两组吧你一定帮我留着，我现在呢就想赶紧用上，别让我的肾呢再遭罪了。
0: 好，你放心，哎，我这给你登记上了，回去记得随地口饭吃，别漏服， 坚持一段时间去复查，你会发现呢，

0: 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主任。
3: 哎，你好
2: 主任。这烧可力啊真太好使了，这不我才吃了一个月啊，餐前餐后血糖波动就没那么大了，挺稳定。这次呀，麻烦你一定要帮我再定两组。
3: 你先别激动，说说你的情况。
2: 我今年59了，我得了个糖尿病都13年了。这不之前嘛，一直用的二氧酸胍，还有加那个西格列丁。这不后来餐后血糖越来越高了吗？对，医生又给我加了药，加了那个恩格列净，是这个药。就这三种药就一起吃，餐后血糖就那也压不住我，只要我多吃一口饭，2个小时后一测，保准都得在15以上那样。
3: 嗯，
2: 我还不敢吃那个精米啊、精面呐、啊，就有时候就吃个馒头，我配个青菜，餐后也能到13上。上个月查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嘛，8.7。那医生说再降不下来，这个眼底啊还有肾啊都会受影响，让我就是严格控制主食。哎呀，这阵子啊，我一动我就吃小半碗饭，我饿的呀，我下午心都是慌的，就手都是哆嗦的，餐后血糖还是没咋降下来。哎呀，整个人都没一点劲儿，走两步都喘那种。
3: 这种情况和谐问题啊，还是没解决东方人饮食升糖怪的痛点。东方人呢，顿顿离不开呀米面。你不管是精米、白面还是杂粮，主要成分都是淀粉。淀粉属于多糖，它不需要啊太多的转化，直接在小肠内啊几分钟就可以转化成葡萄糖。这样的话呢，吃饭的时候一般的20-30分钟，血糖就比较多峰值了。但是我们用这些药物。起效啊，它都是按照西方人饮食习惯起效的，起效慢，二氧酸胍得要等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才发挥作用。像恩格列净，只有血糖超过8之后，它才开始从肾脏排糖，速度很慢的。糖分呢被血液吸收了，餐后血糖自然压不住，还得遭我饿肚子的罪。
2: 可不是吗？这我还试过换到那个全麦的馒头。藜麦面，结果餐后血糖还是差不了多少。但医生说那个粗粮里面的麦芽糖，这照样升糖，只是升的慢一点。啊，后来这不，我闺女去香港旅游去了，在当地药房跟那个药师聊天嘛，人家说有个消可力的产品，是美国和斯里兰卡一起研发的。专门针对咱们东方人吃米面的体质，能提前控制餐后糖。然后我闺女就给我买了2盒给带回来了。刚开始吃了有3天吧，我就能感觉到餐后没那么心慌了。这以前哈，吃完午饭我就犯困，现在你看吃完午饭能坐到那跟老伴唠会嗑啊，不那么困了。我吃到有2周吧，我测了测餐后血糖，就降到9.2了。吃到1个月，吃小半碗这个精米饭哈，餐后2小时，咦，这才到8.5。前几天我去社区医院，我测血糖，医生说我餐后血糖波动比以前小多了，说让我接着保持。哎呀，我就觉得这消可力真挺好，真挺不错。
3: 这就是消可力最适合咱们东方人的地方，它能做到控糖前移，不等血糖升起来呀再补救，从你吃第一口饭开始到最后一口饭结束，都能同步起效。咱们肠道里有个叫胰糖酶的物质，不管你主食吃的是淀粉，还是偶尔吃的果糖、蔗糖、乳糖，都得靠它呀分解成葡萄糖，才能被血液吸收。消可力提前一步。在胰糖酶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抑制它的活性，赶在淀粉分解成糖之前拦住，

0: 不让啊葡萄糖进入到血液，餐后血糖自然就稳定了。
1: 原来是这样啊，主任这么一说我就懂了。以前呢，要是血糖高了再降，这消渴力是从吃饭开始就不让血糖高。难怪呢，这个效果真是不一样啊。你看现在我偶尔吃过豆沙包，然后餐后血糖也挺稳定，不那么高了，再没有像以前那样就是控制饮食那么苛刻了。所以说这次我想再报两组继续用上，以后吃饭那不是更自在些吗？
0: 中国人的饮食合理的饮食搭配中啊，淀粉类食物，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谷物、大米、白面，不管粗粮细粮是离不开的。我们饮食指南中啊明确规定，成年人每天摄入的大米白面的干重啊应该在200克。如果正常健康人你要锻炼身体或者上班的话，一天要最少啊400克。但是糖尿病朋友啊，因为过度控制饮食会造成很多并发症，而有了消渴力之后，我们再吃谷物啊就可以放心吃了。我这给你登记上了，回去记得随意递口饭吃。
1: 行，我明白了，那谢谢老师
0: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好，谢谢您，再见。
2: 好的。目前新型科研控糖产品消渴力，真正控糖的新思路，也就是控制小肠糖分解，还能将多余的糖分变成益生菌石耳，恢复糖尿病人肠转化能力，是不可错过的长寿型控糖产品。如果您也是糖尿病患者，消渴力是控糖的第一选择。活动期间5瓶一组，每人限购2组。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卫生环境是健康的保障，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投身环境卫生整治，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卫生，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做好家庭卫生，保持室内整洁通风，清除病媒滋生地，用卫生习惯守护家人健康，整治卫生环境，建设健康宜居家园。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

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准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省会郑州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祝大家一天好心情。我们都知道，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豫剧马派的创始人马金凤大师有一个美誉叫洛阳牡丹。那在我们河南戏曲界啊，有一位艺术家也叫牡丹，他叫什么牡丹呢？他叫豫东黑牡丹。那这位艺术家是谁呢？他就是曾经在《打金枝》这出戏当中成功饰演国母的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黄爱菊老师。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共同走进黄爱菊老师，听他的唱腔，了解他的故事吧。在河南，提到黄爱菊的名字，可以说家喻户晓。特别是她在豫剧《打金枝》这出戏当中饰演国母这样一个角色，深入人心。黄爱菊1938年出生于山东省单县黄冈集，6岁时跟随父母逃荒到了商丘，13岁考入商丘市红星剧校学戏，16岁进入商丘市豫剧团工作。1954年、1955年，在豫剧《白莲花》《白蛇传》《陈妙场》等戏中饰演主角，开始在豫剧界崭露头角。

将军上了发声，我本当且发唱转回山岭。

0: 令人惊，一对对刀枪剑戟，七光发亮，七光发亮老爷命。倘若是人情他不准呐、啊，目光，你看这是怎样行？
1: 姑娘。强人情，报答天门镇，咱去当先锋。他准人情，倒还把这不准人情。动刀兵，开刀先杀宋天子，再杀他兵。南公公，满朝文武都杀尽，保俺的国爹做朝廷啊！俺的国爹做朝廷，国娘你做正宫，再放我母。当先行，当先行啊！

替他来倒去。哎。

黄爱菊自幼就非常的聪慧，艺术天赋极高。1951年考入商丘市红星剧校之后，开启了他漫长的唱戏生涯。他先后演出过很多剧目，饰演了100多个角色。1954年，他开始演唱《白莲花》《陈妙长》《张与竹海》《白蛇传》等戏。在这几出戏中，他饰演白莲仙子、白素贞等角色，相当成功。就是这几出戏，让他在豫剧界及观众当中开始崭露头角。他演的白莲花，每次从白莲造型当中翩然而出时，都会引起台下如潮的掌声。

0: 啥？
1: 我将他刮了。我给他割了，
0: 将驸马的官安置。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870-7366，400-870-7366。最近很多朋友反馈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干涩发痒，就跟小石子似的，特别难受，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70-7366，咱们的老朋友好视力专门给河南的听众朋友开通了618限时服务福利政策，只要15分钟内，不管多少人拨打400-870-7366，都能直接多体验78元王牌眼贴。这么好的机会，赶快占个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好视力26年专业护眼，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还有独创的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清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15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都能享受河南专属福利政策。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王牌眼贴，额外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4: 戏曲好声音为您讲述豫剧名家黄爱菊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在那个只能唱现代戏的时代里，在河南当时搞了一个现代戏培训班，黄爱菊只学习了一个星期就开始登台表演。她的悟性非常高，只有一个星期，手眼身法步等现代戏的基本功就掌握了。经过几天的揣摩与练习，就开始登台演出，立即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当时由他主演的《社长的女儿》很轰动。1963年，黄爱菊在上海演出《社长女儿》时，一连演了100多场，场场爆满。他在剧中饰演的大秀，朴实自然，亲切随和，深受观众的喜爱。尤其是他在《沙家浜》中饰演的阿庆嫂，非常成功。那段时间走到街上，很多人喊黄爱菊都喊阿庆嫂，即使是熟人也喊他阿庆嫂，而不再喊他的名字。一个演员所演的角色被观众记得这么深，这就是成功。

进入到80年代，黄爱菊又演了很多的古装戏，比如说《打金枝》《三哭殿》《穆桂英》等等，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特别是由她和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领衔主演的《打金枝》，可以说获得了异常的成功。在这出戏当中，黄爱菊饰演的国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角色，因为从发声、表情到台步，每一个细节她都进行了细细的研究，直到至今还在研究。她感觉她在这出戏里扮演的国母是最感人的，也是最受大家喜爱的。因为当时这个戏被录成了唱片，全国发行，所以说在全国很多听众都知道黄爱菊的名字，经常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邀请。她去过山东、江苏、安徽、上海、广东、陕西、山西等地，河南的地级市几乎都去过，还经常下农村、进矿区，哪儿都唱，可以说唱遍了全国。

0: 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大家好了，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问您个问题，您要是回答清楚了，那咱们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3: 哟，你这又卖上关子了啊，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
2: 您看啊，我经常听到很多咱们老师就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在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5个月，就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3: 这个问题你可难不倒我。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啊，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观念在《黄帝内经》的40养生就有体现。比如说啊，春三月万物推陈出新，重在是滋养这个肝脏，多做这个户外活动。到了现在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啊，这个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就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了。你发现没有，每个季节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2: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啊，有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走路费劲儿了，那从营养的角度肯定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想要得到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1个周期来吗？
3: 当然了，让肌肉纤维细胞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一开始啊，早上一杯晚上一杯啊，坚持补足了，很好。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

0: 喝，是不是坚持喝，这三个月之后啊，还真不一样。
1: 难怪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主题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可以正式开启了。
0: 是的，为了给咱们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了。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照3个月90天的周期来定啊，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么一大袋儿，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听友朋友们问问，这理由是什么？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福利价呢，不是为了清库存呢，或者是产品有质量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啊，搞的一次健康体验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听友只觉得，哎呀，我买一袋尝尝，喝完之后呢，感觉，哎呀，咋没啥变化呢？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为了让更多朋友能够没有负担地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到手只要9.9元。但是您也得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周期来定，这不是让您花更多钱，而是让您的钱呢不白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呀，可真是不一般。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呀，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觉得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是不会后悔的。
0: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边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他们的配伍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伍啊做成这个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感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啊，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要9.9元。您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能得到您想要的结果。这次呢，不但是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草本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呢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啊，您一点都不要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呢，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呢，经过了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同调，为您呢能量加满。
0: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过过渣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的表现啊，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呀、头晕呢、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要9.9元。如果您按照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热线参与吧，4007-999-681，

0: 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就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深层修复的小周期。您呢，换个角度想，咱们缺乏优质蛋白的补充，腿呢、脚的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咱们通过食疗的方法来改善，也得有耐心坚持。更何况呢，咱们每天都要吃早饭，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呢，非常的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搅拌两下，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绵密。咱们普通喝豆浆的至少要3-4元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吧？今天呢，我们不通热线，一袋市场价格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呢只要9.9元就能体验到。如果您订购满3个月，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参与4007-999-681，4007-999-681。
0: 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这身体呀、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能让这片气血之地呀、从这个枯瘦变成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气、外在的气色持久改变。再说说这用料，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这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您来电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元，订购3个月的周期啊，我们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4007-999-681，4007-999-681。
1: 一袋市场价格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呢只要9.9元就能体验到。如果您订购满3个月，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参与。
0: 祝您身体安康，体验成功。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老头子牲口喂得好啊，牛驴骡马，牛驴骡马不住的天，他肚子眼里比个干啊，老婆我怎能不喜欢你，俺还快又来一封信找人给我快念念，要是俺还可能回转，我听呀把

0: 位听众朋友注意了，好视力618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在河南全省重磅开展大型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快打400870-7366，特别是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严重的更有流眼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晰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618，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除了体验78元眼贴，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戏曲好声音为您讲述豫剧名家黄爱菊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自己挚爱的戏曲艺术方面，黄爱菊从来没有松懈过。他潜心的学习豫剧表演艺术家，深受豫东一带观众喜爱的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还有花桂荣、张秀兰等，分别以他们的代表作的影响，分别与他们的代表剧目《穆桂英挂帅》、《樊梨花争西》、《对绣鞋》等为榜样，努力地继承其豫东调的特色。经过多年的悉心研究，使黄爱菊很好地掌握了豫东调旦角的发声、行腔韵味以及板式运用等特点，并将其贯穿于舞台实践之中，使得他演出的戏深受大家的喜爱。一只饱含泥土芳香的艳丽花朵，这个称呼来自于陕西日报。1981年，黄爱菊随团到陕西西安市演出《打金枝》《三哭殿》与《穆桂英下山》等古装戏，一直演出了3个月，人们天不明就排队去购票，非常轰动。陕西省文艺界为此专门举行了座谈会，对演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特别表扬了黄爱菊扮演的这个角色，就是国母，能根据人物的形象惟妙惟肖地演出独特的风格，活灵活现地表现出角色的性格特征与感情特征，形象逼真地刻画出他们的内心世界，并称黄爱菊为一只饱含泥土芳香的艳丽花朵。

枪。

1988年，黄爱菊老师从他就职的商丘市豫剧团光荣退休了。退休后的黄老师经常接受到省内的一些邀请，同时还有一些单位庆典活动都能看到他的身影。现在黄老师已经将近90岁的高龄了，依然活跃在戏曲的舞台上，依然为大家带来他那精湛的艺术和精彩的演唱。我们也祝愿黄老师永远健康，永葆艺术青春。

生意难，岂能叫罗小

金雕玉琢的我有三分，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堂英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立奇功。

0: 你勤工早拜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给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来，亮亮的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穿，盖一盖他又不中，他一不能提杯赶甜，眼耳不能夸骂，都看见吃黄炉，手黄红，不顾手中。

吵闹，这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

看了，我看是。

可该怎么办呢？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了。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

0: 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有一位吉林松原的听众通过节目给我留言，问我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挺典型，很多人其实都有类似的困扰，所以今天在节目里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用啥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也一起分享给大伙。这位听众提出一个啥问题呢？就是他脖子上长了很多小肉球，不疼不痒，最开始就长了一个，但是后来越长越多，除了脖子上有以外，脑瓜顶还有眼皮上也长，形状跟我们通常所说的猴子还不一样，猴子像小花骨朵似的圆圆的，它长的这个呢，有圆的，也有长的。问我说：“胡老，我长这个东西是留着不管它，还是想办法处理掉？”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伙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东西一定要尽快的处理掉，越早处理越好。这些脖子上的小肉球叫什么呢？我们中医管它叫线猴，西医叫丝状疣。为啥会长这个东西呢？罪魁祸首是病毒引起的。这小东西看着不起眼，有的人脖子上、胳肢窝、脑袋上、眼皮上都有，没有感觉，但是它的本质是病毒，是由病毒引起的。这种病毒叫做人乳头瘤病毒，这种病毒非常不好。有的女同志子宫和子宫颈里长东西，得了最要命的病，就是这种病毒引起的。还有的男同志，包括女同志，最说不出口的一种病，在生殖器上得的，也是这种病毒引起的。所以这种小肉疙瘩在脖子上长出来的时候，您千万别抠它，抠破了的话，那个水沾到别的地方，别的地方也会被感染，沾到别人身上，别人也会得。大多数情况下，人乳头瘤病毒不会马上就发作，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只要沾到别人身上，它就会在人的身体上潜伏下来，等这个人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或者失眠，或者情绪失控，或者开过刀动过手术以后，他马上就会开始泛滥。民间有一种说法，有的人身上长猴子，这个猴子里头有一个个儿最大的叫母猴子，这母猴子会下崽儿，一个传染俩，两个传染仨，它实际上也是一种传染。而今天要说的线猴跟猴子很类似，但是更多数会长在中老年人身上。这个线猴以前有好多人都怀疑，这个长条形的赘生物是咋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搓澡的时候搓得太用力了，

皮搓破了，最后那个皮儿粘连了，就形成一个小肉揪，听着合情合理，但是实际上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有的人身上接二连三的长这种东西，长了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这咋可能是搓澡搓出来的呢？咱们就笨想，您回回搓澡回回出血吗？不可能的事儿。所以一旦要出现这种在皮肤上生长的异物，无论是线状的还是球状的，看上去就像一根钉子倒立着扎在皮肤表面上，它对身体是有危害的，我们必须得重视。大家都知道细菌分有益菌和有害菌，有益菌又叫益生菌，对身体有好的作用，但是病毒可不是，天然病毒只有害处没有益处。所以人乳头瘤病毒和其他病毒一样，他们都是在等待时机，等待着咱们身体素质不行的那天，他就会主动发起攻击。所以我们不要给他们攻击我们的机会。我为啥建议老年人用膏？膏回归的是人体本源，本源就是人体天生的，生下来就有的抗病能力、自我保护能力和自愈能力，这三种能力对老年人来说尤其重要，都好使。第一个，抗病能力很好理解，就是免疫力。别人都感冒，你就不感冒，你轻易不生病，这叫抗病能力。那什么叫自我保护能力呢？就是虽然你得病了，但是你没症状，你不会因这个病而遭罪，这也是一种健康的体现。举个例子，尤其是最近这一年多，我们看报纸看电视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两个人，老张和老李，同样感染了同一种病毒。老张感染上以后，一点问题没有，无症状，也没发病。但老李就不行，感染上以后，病得死去活来的。说明什么呢？说明两个人身体的自我保护能力不一样。老张的自保能力比老李强，自保能力不是说我啥病都不得，人都是肉眼凡胎，不可能不生病，但是同样都生一种病，你我他，我们各自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人的本源决定的，本源充足，得啥病都能活着，而且活得挺好，带病生存，带病延年。本源不足，一个小病就直接导致一场大病，一场大病又导致多个脏器，肝、心、脾、肺、肾的衰竭。所以最后这个人的结果就走了，走掉了，消失了，因小失大。所以本源不足的人往往就会被疾病牵着走，甚至被疾病直接带走。所以我提倡老年人要回归本源，把缺失的东西补充上来。只要年龄到了，就应该用膏，你管他有病没病，用上就比不用的强。

0: 同样是生病，但是您比别人活得舒服，没有别人那么遭罪，这是不是一种本领？肯定是。但是我得告诉大家，膏不是灵丹妙药，也不是啥病都治。所有的病毒，比如流感病毒，还有今天提到的人乳头瘤病毒，胡家老高杀灭不了。病毒往往隐藏在人体的血液和细胞当中，杀灭它也会影响到血液质量，也会影响到造血，有时候把正常的细胞也杀死了。所以消灭敌人的同时也伤害到自己，这种治病的方法不太理智。就拿人乳头瘤病毒来说，它就隐藏在皮肤里头，在表皮细胞当中。咱们如果把这种病毒给消灭了，那么表皮细胞也得被破坏，我们的脖子就遭殃了。线猴一般都长在脖子上，因为脖子上的毛细血管比较丰富，而且脖子经常受到衣服摩擦。当一个人感染了人乳头瘤病毒时，就容易在这里发生病变，并且容易发生感染增生。脖子上是最常见的，除了脖子以外，其他地方像眼皮、头皮这些部位偶尔也会长，但不会像脖子上长那么多。那怎么治呢？不治肯定是不行，因为我也说了，这是病毒，病毒不是好东西，不能留着它。这个小肉球的危害可大可小，如果长一个两个你可以不管它，但是它一旦要是泛滥了，长得多了，它还会破坏人的免疫系统，让人的免疫力降低。除了皮肤上长东西以外，还会导致心脑血管病、骨病，啥病都来了。因为你的自愈能力降低了，自愈力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第三点，自愈力低，得病以后不爱好，尤其是肝脏，所有的病毒对肝脏的伤害是最大的，影响肝的造血。我们平时为了消灭病毒，吃抗生素、激素，对肝脏的刺激很大，肝脏最后长瘤子都是这么来的。这是人们在消灭病毒的同时产生的后遗症。所以也提醒大伙儿，得了皮肤病，不管皮肤上长任何东西，千万不要乱吃药。有 80% 以上的皮肤病患者病情为啥越治越重呢？都是因为吃药不当导致的。所以治疗皮肤病的原则就是尽量少吃药，少碰激素、抗生素。您如果非得吃药的话，这个药如果能提高身体的自愈能力，那是最好的，让身体自己对抗这个病毒去，然后能用物理的方法，就别用化学的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

0: 平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脖子上已经长了很多的丝状疣，该怎么办呢？如果这个小肉疙瘩长得挺大，用头发丝能拴住，那就用最传统的方法，薅一根头发，或者是夏天的时候，有那种大蜘蛛织的网，那个蜘蛛网也特别结实，挑一节最干净的，最好是刚织完的网。头发呢，也是薅下来以后擦一擦，洗一洗，然后用头发把丝状疣的根给拴住，勒紧一点，稍微用力，别把那肉勒出血了就行。用头发勒紧以后，别管美丑了，您就让它一直拴着，让这个小肉疙瘩一直处于缺血的状态。肉疙瘩没有营养和血液的供应，那么它就会慢慢干枯坏死，3天左右就自然脱落了。这种方法不仅经济实惠，而且安全有效，操作也比较简单。不过也有一些患者，这个肉疙瘩脱落之后会复发，反复复发的，或者长得比较多，怎么办？还有一个方法，不管是线猴还是最普通的猴子，都可以用中药鸭胆子来治疗。上中药房买几粒鸭胆子，把鸭胆子的外壳去掉，就用它中间那个仁，把这个仁捣碎了以后，用纱布包上，或者有南方的听众用新鲜的鸭胆子，效果是最好的。捣碎了以后就往猴子上一敷，连敷7天，丝状疣就会烂掉或者脱落。另外，如果买不到鸭胆子，能弄到无花果的话，用无花果的汁液一样，就涂在那个肉疙瘩上，每天涂3次，也可以去除这个丝状疣。但是注意一点，如果眼睛上长了一个小肉揪，正好长在眼皮上边，您千万别抹这些中药，最好的办法还是用头发丝勒它，因为眼睛比较脆弱，中药对眼睛是有刺激的。这是病毒导致的皮肤病，病毒导致的皮肤病往往只存在某些部位，不会大面积的扩散。但是还有一类皮肤病，它是浑身上下都长，从脑袋顶到脚后跟没有不长的地方。那么

种皮肤病叫什么的？这种皮肤病通过外用的药是很难治好的，因为它是身体内部的问题，心里头有火有炎症，是炎症性皮肤病。所以得的人普遍都有一个特点，都焦虑多思多虑，长时间精神紧张，生活压力大的人最爱得。另外性格孤僻的人也爱得。这是我这么多年遇到的所有的患者最普遍的一个特点，我是从性格上给他们归类的。得这个病的人大多数都有一个特点，爱操心呐，特别爱操心。清朝有一位最有名的官员，他一辈子都有，谁呢？曾国藩。曾国藩这个人历史对他的评价很高啊，后人盛赞他，说他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他是孔子和朱熹之后的第三个完人，但是这个完人唯一有一个缺陷，也是最让他痛苦的一件事，就是他得了几十年的怎么治都治不好。有一部分患者正值壮年的时候特别重，发病的时候痒得要死，尤其是太阳一下山半夜的时候，得这个病的人最遭罪。但是到了晚年突然间就不药而愈了。为啥能自愈？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了。你想啊，人到晚年工作退休了，家庭不用你出去挣钱养家了，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就卸了下来。如果家里的条件再好点，不愁吃不愁喝，不用考虑那些琐碎的事，那么这个病很可能不用吃药就能自己愈合。换句话说，只要我们寿命足够长，终有一天这个病会自动消退了。但是曾国藩不行，曾国藩得了一辈子，一直到他62岁去世，身上始终都有。他操心呐，每天寻思的事儿太多了。您看，首先他是湘军领袖，军队的事他得管，他还是直隶总督，朝廷一品大员，国家大事他也得管。按理说这么大的官，家里的事儿他顾不过来了。但是曾国藩这人最厉害的地方在哪？当官当得好，当家长也没得说，家里大事小情一桩桩一件件，没有他不参与的。曾国藩家书不知道大伙看过没有，抽空一定要看看，看看人家是怎么过日子的，怎么教育孩子的。他总跟老家的弟弟通信，老家置办家具，买把椅子，买米买面，一个月花多少钱他都管。孩子考学每天上什么课，请哪位教书先生，没有他不参与的。您说他那个脑筋每天都连轴转，思虑过度，所以这个病在他那儿来说要想治好很难。他的官位那么高，太医院的御医给他看都没看好，所以直到曾国藩去世，他身上仍然带着这个病。我们胡家有一位先人曾经感叹，文正若等我

0: 30载，何愁白笔不遇？文正说的就是曾国藩，后人尊称他为曾文正，这是对文臣最高的评价。而白笔指的正是古代中医，管都叫做白笔。说这句话的胡家先人，正是晚曾国藩47年成为直隶总督的胡生夫。胡生夫先祖正是高的第一代发明人。胡生夫先祖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他非常有信心能把这种病治好。用什么方法治呢？就用膏，回归本源，可以加快自愈的速度。这种病主要靠人体自愈，但是用膏以后可以帮您提速，以前可能需要30年才能自愈，但是用膏不到3年，1年多就能好利索。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0: 清朝的光绪皇帝其实是有隐疾的，这个隐疾就是，但是他病的位置比较隐晦，平时看不出来。他的长在大腿内侧腹股沟下边，皇帝的隐疾是不能跟外人说的。另外世人都知道曾国藩有，还说他是蟒蛇转世，他每天睡完觉那床单上都会脱落一层皮，像蛇蜕皮一样，实际上就是，但是老百姓爱传，越传越邪乎，越传越夸张，就有了蟒蛇转世这么一说。那么光绪再得这个病，人们更愿意猜测了。要是有人传言说光绪是曾国藩的私生子，那样的话慈禧太后非得把光绪罢免了不解。所以这个事儿不能传出去，必须偷着治，偷着找太医给他治这个病。胡家先祖胡生夫最开始是太医院的医生，他属于医官，医术很高明，光绪很信任他，所以就宣他进寝宫，偷着给他治隐疾，治皮肤病，最后还真的用膏给光绪治好了。所以胡生夫先祖通过给光绪治病，后来又给慈禧治病，最后封官进爵，也当上了直隶总督。这是我们家祖上是如何发迹的这么一段经历，说白了就靠着这个老高，是老高改变了家族的命运。传到我这辈，我用膏这些年来也遇到了不少得患者。我个人经验是，虽然不敢说一定能治好，啥叫治好？彻底消失不见了，这叫治好。这种概率达不到100%，但是只要连着用，用1年以上的，这种概率是60%左右，剩下是明显见效的和症状减轻的，能达到80%以上。只要连着用超过1年半的，基本上都消了，除非是特殊严重的患者。那么利用本源疗法也能够最大限度的减轻症状，像出血呀、痒啊、

0: 脱皮，心脏和骨头关节常出现并发症，这些问题用上以后基本都能解决。好了，今天说皮肤病说了不少，皮肤病不好治，人们不重视，另外也不容易去根，但是好，回归本源，它回归的是综合的健康状态。您治别的病的时候，可以捎带脚用老膏把皮肤病给治好。同样的道理，您如果有特别严重，在主治这类皮肤病的同时，很多心脑肾肝脏肺脏对应的疾病也会受益的，也会不知不觉就好转的。所以健康是什么呢？健康也是一种宿命，冥冥之中只要时机到了，机会来了，抓住了，病就会没的。好了，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5: 哎呦，我能遇到像你这样的，好，可以是我的幸运着啊。
0: 嗯。
5: 你对待患者呀，就像对待家人一样，尽心尽力的呀，为患者呢排忧解难，
0: 啊，
5: 是大家呢公认的好，我非常非常敬重你，
0: 啊，
5: 所以呢，
0: 好，谢谢你，
5: 我，
0: 嗯，
5: 所以呢，我就想把用膏的情况吧，我亲口啊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嗯，
0: 啊，
5: 嗯，我呢是吉林的。这今年正好60岁了，
0: 嗯，哦，
5: 要说呢是一身的病啊，
0: 嗯，
5: 其中啊最困扰我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
0: 哦，
5: 到现在呢能有10来年的时间了，
0: 啊啊啊，
5: 这从检查出高血压呢，我就一直吃着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
0: 嗯嗯嗯，
5: 刚开始啊控制的还倒挺好。这不到后来呀，就是勉强的维持着。
0: 嗯。
5: 这从去年夏天开始啊，这也不知道啥原因呢啊，我这血压就突然就开始升高了。
0: 哦。
5: 当时眼前一黑，头一晕，哎呦，迷迷糊糊的，就像要昏倒似的呀啊。
0: 嗯嗯。

0: 这耳朵还呼噜呼噜响，哎呦，吵得我头皮都发紧了，这啊。
1: 嗯嗯嗯。
0: 哎，别人说话不，我都听不见了。
2: 啊，
0: 这家里人给我一量血压呢，哎呦，都高到200了，这就啊。
1: 啊，这么高啊？嗯。
0: 是的，吃上降压的药呀，也没降下来，就赶紧把我送到了那个第五人民医院去了。
1: 嗯。
0: 大夫呢就直接给我打针，打的降压的药啊。
1: 嗯。
0: 哎，这才控制住了。
1: 嗯。
0: 但是呢，你说回到家里啊，没多长时间，血压又200了。
1: 你看看。
0: 就又到医院打针。
1: 嗯。
0: 你说这我来来
1: 回回。没有解决了这个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啊？嗯。
0: 没有解决了这啊。
1: 嗯。
0: 这不后来那大夫说呀，说我吃的那个药不行，给我换了药。
1: 啊。
0: 我记性吧还倒行，到现在吧还记着那个药名呢，叫缬沙坦。菲洛地平，还有那个美托洛尔。
1: 啊啊啊啊。
0: 哎，当时大夫告诉我说呀，他说这三种降压的药一起用，他说效果能好一些。
1: 哎呀。
0: 这不是你看。这不回家以后呢，这血压呢勉强维持在呢156这样吧。
1: 嗯。
0: 哎呦，真把我愁坏了，天天吃药，这效果也不怎么好。
1: 嗯。
0: 你说那个时候呢，可紧张呢，这个血压控制不好的事儿啊。
1: 嗯。
0: 因为我听说的高血压要是控制不好了，一个不小心就容易什么脑出血呀。
1: 太多了。啊。
0: 是。那个胡老，我真的不是我自己吓唬自己，那脑出血之后 啊，活下来能有几个健康的人呢，是不是啊？
1: 那是咱不堪设想啊，是不是？
0: 对对，是就我们小区啊，好几个人就因为脑出血留下后遗症了，说话也费劲了，全都是靠家里人伺候着。
1: 嗯。
0: 就我呢吃上的高，这不前段时间
1: 啊，
0: 我们楼下有个70来岁的老大哥在突发脑出血，说是那个出血量大，没几个小时人就没有了。
1: 嗯，
0: 你说我能不担心吗？哎呦，真是害怕呀，这就啊。
1: 特别是有一种出血，脑干出血，当时就可以啊，心跳呼吸停止啊，对人威胁多大呀。而且这些药长期用了以后，对人的肝肾功能损伤也大，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用了这些药物，暂时也可能稍微缓解一些，过一个阶段，又不解决问题了，而且会容易出现很严重的问题，您说对不对啊？嗯，
0: 对对对，是。哎，就是那个时候呢，胡老，我听见你讲你的讲座来着啊。
1: 啊。
0: 我当时听的那期节目啊，正好赶上也是高血压患者给你通话，说用的效果非常好，我就打电话给订购了。
1: 嗯，
0: 我用这个膏有20多天之后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逐渐逐渐的往下走了，这就啊。
1: 你看看多稳定啊！
0: 是，原来呢156的血压，这会儿都不到150了。我这一看这好苗头啊，这就啊，
1: 没错，
0: 所以呢我对这话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
0: 嗯，慢慢着吧，我这头晕的症状我也减轻了，没有之前那么迷糊了，耳边这会儿也清醒了，不老是那么呼噜呼噜响了。哎呀，这个变化真是特明显的，这就啊，
1: 没错。嗯，
0: 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候呢，我晚上啊起夜的次数也就少了
1: 啊，
0: 不像之前呢，你说睡睡觉我都能让尿憋醒了，醒了以后啊再睡也睡不着，睡不踏实了。这回啊我能睡个安稳觉了，到第二天白天呢精神头也足了。这个血压呢能保持在这个140左右了，这就啊，
1: 那是标准范围啊，安全范围了，太好了。
0: 我现在用这个膏，这不能有半年时间了啊。没事儿吧，我就量量血压。以前呢，我都不愿意量，一看那个血压那么高，我都上火。现在呢，我可愿意量血压呢，这一量都是130左右，看着都早让人心高兴啊，这就啊，心里都舒服。
1: 这是咱们生理标准的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了，太好了，
0: 嗯、
1: 非常安全了， 是吧？嗯，
0: 对，是啊，我这血压跟正常人都一样了，一点也不波动了。现在降压的药啊，这原来吃三种，现在我就吃两种了。血压一直都挺好的。
1: 嗯、
0: 我这回呀、啊，我就不用担心这脑出血啥的了，不用成天提心吊胆的了，这就啊
1: 啊啊。
0: 嗯，那胡老，我还有个毛病，
1: 啊、
0: 也折磨、
1: 啊，
0: 也挺折磨我的啊。
1: 嗯，
0: 就是这个习惯性的便秘。
1: 哦、
0: 之前呢，都是三四天吧，能排这么一次便，还可费劲了，
1: 嗯、
0: 这就啊。
1: 啊啊啊！
0: 本来我就血压高，最怕的就是脑出血，完了那阵有便秘，你说排便的时候吧，
1: 嗯、
0: 还得努着劲的使劲儿吧啊。这不就更导致了血压升高了吗？这就啊，
1: 嗯嗯嗯嗯，
0: 这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这没办法的。
1: 嗯、
0: 你说家里边什么芦荟胶囊啊，什么果导片啥的呀，常年都备着，
1: 嗯、
0: 老得有、
1: 嗯，
0: 感觉不得劲儿不就得吃。
1: 啊
0: 我也知道这老吃这些泻药不好，但是为了保命 啊，也没办法呀，你说是不是啊？
1: 就是。
0: 现在也好了。你说我用上这药之后呢、
1: 嗯，
0: 我这便秘问题这会儿也解决了。
1: 你看多好！
0: 是之前呢好几天排不了一回，
1: 嗯、
0: 上回厕所呢都靠泻药解决。
1: 啊、
0: 这不现在呢什么果导片啦，什么芦荟胶囊啥的呀，我都好长时间不用了。
1: 嗯。用不着了。
0: 就是说，
1: 啊、
0: 不，对呀、
1: 啊，
0: 用不着
1: 了，高就解决了。
0: 哎，对对对，是。
1: 嗯、
0: 现在基本上啊，一天一次了，这回。偶尔吧，也有两天一次的时候，但是排便吧都非常顺畅、啊
1: 嗯，
0: 一点也不费劲。
1: 嗯、
0: 哎呀、啊，我真是老高兴了，这家啊。
1: 是的，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是不是？
0: 嗯。也希望你能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
1: 哎，好的，谢谢您。咱们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给您的这个结果。
0: 哎、
1: 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是由于高激发了这个本源的功能，因为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就不至于得其他的疾病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本源疗法有这么好的效果，它必然解决这些问题。它不像降压药，这个药暂时用一下，从这个角度抓一下降下来了，过两天又不行了，解决不了。
0: 嗯。
1: 而本源疗法不是这样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把本源激发起来了，身体有这种能量，所以咱病就好了啊。
0: 对 对, 对，
1: 本源疗法它是使得咱们老年人啊，还有中年人这个阶段，咱们任何疾病都会通过它来解决咱的问题啊，从根本上来解决啊，所以咱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
0: 对对是。
1: 嗯、
0: 所以呢我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对，没错
0: 啊。
1: 我相信您是永远会健康的。
0: 好，再见、啊、
1: 好，咱先提到这吧、
0: 嗯、
1: 好，就这样、
0: 嗯、
1: 再会了、
0: 嗯、好，再见。
1: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心。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这位朋友您好啊。
6: 嗨，胡老您好。
5: 您好，欢迎您啊。
6: 哎，您好，胡老，我是辽宁泰安的，您还能听我的声音吗？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5: 嗯，是吧？啊。
6: 哦。
5: 您请讲。
6: 啊，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是说看看听听，说说这个我用的包。
5: 啊。
6: 啊，我就用的非常好。
5: 是吧？
6: 啊，我就已经用8个月了。原来吧，我这身体不好，身体有多少种病。
5: 嗯。
6: 啊，最起码最开始吧，我是有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有腰托、腰间盘突出。
5: 嗯。
6: 呀，另外我心脏还不太好。
5: 嗯。
6: 也上我们当地医院也没少看了，上泰安中医院。
5: 嗯，
6: 去了吧，去看了，抓点中药来回来吃一阶段吧。刚开始吃还管点事儿，然后吧吃几天，哎，吃一周以后他就不管了，不起啥作用。
5: 嗯嗯，
6: 完
5: 没起作用了，后来就
6: 啊，完没招遭罪呀。完寻思寻思，哎，还换个地方，沈阳也去过，沈阳的医大也去过，也看过，反正到哪儿都是钱没少花，药也没少吃，但是这病就是治不好。我说我关节炎，这个手指头这关节，然后还有这腿都肿，走道都费劲，干活可费劲了。
5: 你看看多痛苦啊！
6: 啊，那遭罪呀！
5: 嗯，
6: 干活也干不了，这个可遭罪了。我就寻思这儿看那儿看的，没说钱也没少花，药也没少吃，就是这病治不好。后来吧，就是也听过别人介绍，完就说这包好使。啊，完我出来一听广播，完也听着了，因为这我也买点试试吧，完就买了，买了一吃，哎，这还真管事儿。
5: 嗯嗯
6: 嗯。这能有一周的时间吧，我就感觉我这关节没有原来那疼了。
5: 嗯。
6: 啊，完说继续吃吧，完吃了有1个月吧，啊，完这是、这关节这肿的都消了。
5: 你看这多快呀，
6: 心脏这也不好嘛，有的时候。干点啥活儿，完了有点啥急事儿啥的，这心脏就不行啊，完这浑身没劲儿，喘气都费劲、啊，吃1个月，这心脏感觉也挺好，有点啥事儿啥的也不心慌了、也不心跳了。
5: 你看看
6: 啊，这用了，或者是用到3个月吧，哎呀，我说感觉我这腿也不咋太疼了，这走到啥都行了了。
5: 哎。你看好的多快呀、是吧？
6: 啊，这越用越好，越用越好啊！我都一直用，现在用8个月了，我就感觉我这浑身呐、这关节都可轻松了，可好了，基本上好80%了。
5: 你看看，太好了，是吧？
6: 现在我干活啥的都行，走道也行。
5: 是吧？
6: 你就啊，你是除个门呀、买菜呀、溜达溜达，上哪儿去，干点啥，反正都感觉挺好。
5: 你看多好啊！
6: 啊，这心脏吧，你说也不像原来了，有点啥事儿啊，这心腾腾腾跳。现在有点啥事儿，哎，我也不觉咋地了。反正基本上我这是挺好，这腰托也不像原来那样了。现在没说干活，这腰也感觉不出来疼了。
5: 你看多好，
6: 从这各方面都好的挺好，基本上不说全好了，我也好80%了。我真的感谢这个药，也非常感谢。胡老您给我们推荐这好的药啊，
5: 这主要您是非常幸运的，使用咱的高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确实它的疗效是非常好，也非常快，它不仅治疗您这两种毛病，任何一种疾病用它以后都会获得啊明显的治疗啊。
6: 嗯，这药是真好使啊，我是用的，我是真快，挺快。
5: 哎，
6: 非常好，我就寻思这还得。

0: 是，我也非常，我自己也非常高兴，我也非常感谢胡老，感谢这个这么好的药。
1: 哎，好，咱们您所采用的这个方法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嘛，是不是？抗病能力啊，它用了以后很快的给您来解决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来滋养啊，这样才让咱健康呢。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那么呢，就会得到咱们很多的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让它恢复您原来的健康了，这是难得的啊。为什么过去咱这些病，像您比您还多的，比您还严重的，像您这样的病情也是比较严重的，为什么他用了以后马上就好了？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所以说回归本源，这是一个治疗疾病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一个方法，也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太好了啊！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咱们年纪大了，以后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健康。那么这些疾病再进一步发展，影响我们的寿命，影响我们的全家的这个生活状态，是不是？所以这次您好了，您是高兴的，我相信您的亲属都为您高兴，您说对吗？
0: 对对，都为我高兴，这可真是，因为这个药太好了，它能治病，
1: 没错，
0: 有病治病，没病还能保健，所以说
1: 您说的这一点确实是这样，我已经120多年了，无数的朋友使用了这个，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咱们用膏这是咱们健康的方向啊，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啊和您一样的同样的好的，好吗，老朋友啊？
0: 好的，是
1: 哎，多跟您一些老朋友啊磨叨这些事情啊，让他们来学习，更好的来用咱们的这个办法来解决问题，那他会得到和您相同的这种快乐和效果，好不好，老朋友？
0: 好好，放心吧，我一定把这个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长期的用上这个，都能自己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比啥都强。
1: 对，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太好了。好了，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那好的，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您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为您高兴啊。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好，再见。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

0: 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长在收俺死

锅吧。

岂不

子样样。

耍银

今天哪

生意难，心灵凋落心。

两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的气，我爱人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一乱往那只鸡来，亮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就是抬头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的他才头
1: 去碗都吃不上啊。

鞋。

盖他又给我，他一不能踢被杆，咱俩二不能

长老，只是长幼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女儿。

0: 看了。
1: 我看书法，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0: 老爷。

来，难道为是你？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

0: 呦哎呦
1: 哎呦哎呦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

0: 待一会儿来。
1: 哎呦，太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尘儿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啊，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也喝不酒，小米放他塞弄里

0: 这里面有糖，您不能吃。
1: 你是不是又偷吃水果了？
2: 爸，
0: 老伴儿啊，吃完别坐着，出去走一走。没事啊，别老看手机。您得管住嘴，你要迈开腿。
1: 我们都是为你好，这是关心你。
3: 中国人的饮食以米、面、淀粉为核心，均为快速升糖饮食结构，这也让中国糖尿病人成为全球饮食控制严格国家，但结果却是身体越来越差，并发症逐年增多。
4: 香港医疗研究早就提出，相较于西方人的饮食结构，中国人需要更符合东方饮食结构的控糖方式，并弃西方控糖药

0: 后段发力的特点，东方人更要将扣糖前移，第一时间抑制糖分解。
1: 糖尿病药物发展史至今已有降糖药物70余种，但没有一种真正做到控糖前移。
0: 本年度初，美国一新科研成果是和中国人体质的硝可利抑糖剂在香港上市。硝可利抑糖剂第一步控糖前移，直接抑制胰糖酶将双糖分解为可吸收单糖，从第一口食物进入肠道开始发挥作用，直到最后一口食物结束，全程抑制糖分解，避免血糖高峰，避免血糖波动。
1: 硝可利抑糖剂第二步，将多余糖变十二，硝可利将多余双糖直接转化为肠道益生菌十二，恢复小肠营养的转化与吸收，让糖尿病人眼睛不缺视黄醇，骨骼不缺维生素，凝血不缺 K12， 真正逆转并发症的科学控糖方案。
0: 目前以胰糖酶抑制为原理，全面小肠控糖的治疗方式仅供应香港地区，即日起香港大药房通过港药直通车实现东方控糖产品硝可利供应，供应仅开放2天，供应期间硝可利5瓶1组，最高限购2组。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孙主任，千等万盼的啊，今天全球最新的控糖产品硝可利终于可以供应了。哎呦，我这心里一块大石头都落地了啊。咱们这个活动也是在今天正式开始了，很多叔叔阿姨都盼了好多天了，就等着这药啥时候到。说实在的，我都替大家伙着急呀。
3: 我实话跟你说，杨迪啊，这期货也能顺利的到，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2: 是的。
3: 你也知道，这硝可利的原料啊，不是普通东西。
2: 嗯。
3: 原料是斯里兰卡的。
2: 对。
3: 而斯里兰卡那边呢，草药也长够我10年才能入药，
2: 很不容易的呀。
3: 哎，一年呢就这么点量。
2: 嗯。
3: 还只是供给啊美国的合作研发公司，我们这边能拿到成品的数量固定的。
2: 嗯。
3: 想要多一点都没处协商，
2: 那确实是没办法，就少也得先让咱们这些听友先吃上啊。我这两天啊听您说这产品就是专门对于咱们东方人的饮食结构和糖吸收的速度来研发的，这是一款专门帮助东方人全面控糖的一个好方法好产品。
3: 这个才是啊它核心的价值。
2: 是的，
3: 因为我们东方人的饮食习惯呢就是这样，我们的主要营养成分就是我们生活需要的热量，是从啊谷物食物中，也就是大米、白面、
2: 主食、
3: 杂粮这些淀粉类食物吸收来的。
2: 对对。
3: 而这些食物我们说的它的主要成分呢是淀粉，淀粉从口腔中开始它的代谢，在嘴里就有唾液淀粉酶就开始消化它，到了肠道啊最快的时候，比如说喝粥，那不到2分钟啊就可以进入血液，
2: 特别快啊。
3: 哎，就算吃馒头米饭5到10分钟也就可以让血糖啊开始快速的吸收，进行峰值。而我们这边市面上大部分降糖药呢都是中后段发力为主，根本赶不上这个吸收速率，
2: 没有那么快，
3: 控糖效果呀总是差一点意思。但硝可利它就是冲着这个痛点设计的，
2: 对，
3: 它能让所有的糖友啊都不用改变我们原有的饮食习惯，还能把各种糖都控制住。这种真

0: 对性的调理，目前呢是没有其他产品能够替代的。
1: 是的，是的，能做到的啊。并且咱也提到了，它是美国和斯里兰卡一起科研合作出来的。如果说它要不是好产品，美国也不可能说大老远的上斯里兰卡去进口这个原材料，就没必要那么折腾了。
0: 对，非常大事，对不对？
1: 对。
0: 哎，那我们说现在呀，双方啊能谈得拢，持续供应原料，出成品。那万一啊后续有什么波动、变化，合作断了。咱们再想拿到焦可丽啊，就没有门路了。
1: 是的，
0: 咱们前两天也说过，斯里兰卡那边呢，本土药物管控非常严，不对外呀随便出口。美国那边呢，又捏着研发技术，少了哪一方啊都不行。
1: 对，都成不了这个产品。
0: 对，所以说现在能拿到的每一批货都得珍惜。这次活动啊，只开放今天、明天两天。咱们还是五盒一组，限购两组。也是想啊，在保证效果的同时，尽量更多人呢、都能用上它。
1: 是的，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有机会用上啊。这次活动一共就两天，并且肖可丽每人限购两组，而且大家真的只有通过咱们港药直通车的平台，才能第一时间接触到新的控糖产品，一定别错过。你错过了，遗憾也是没有办法，咱孙主任也没招啊。
0: 现在美国呀，只把供货渠道放给了香港，大概也只能通过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要是没有它呀，我们国内的糖友想要接触到这款产品，至少啊还得延后15年。
1: 哎呦，这太久了。
0: 15年呢，可不是短时间。
1: 对，
0: 我们很多糖友啊，现在用着各种降糖药，血糖啊。忽高忽低不说，眼干、夜尿多、腿软，这些小毛病已经冒头了，
1: 已经露头了啊！
0: 等15年之后再用，这些小毛病早就发展成视网膜病变、肾损伤、重度骨质疏松了。这些损伤一旦形成，后续修复难度极大。
1: 是，一定要趁轻儿。那目前全球控糖的药品当中啊，最适合东方人饮食结构的新型控糖。也是被医学界认可的真正对并发症有逆转意义的控糖产品，就是咱们的肖可丽了。但本次活动就开放两天，每人限购两组，别等错过了再后悔啊，朋友们，那时候说再等下一批，咱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0: 而且我这里啊再和大家强调，肖可丽是目前哪个适合东方人饮食结构的控糖产品。
1: 是的，
0: 可以说呀，只要是吃大米白面长大的，你用肖可丽的效果，它一定超越其他的控糖。因为肖可丽的控糖机制就是从肠道来的，而且它是无差别异糖。因为饮食中糖都不一样，不同饮食摄取的糖类不同，只有无差别的抑制才能把血糖真正的稳住。
1: 是的，前两天啊我们还接到一个听友的电话，他说自己是吃二甲双胍3年了，每天主食只敢吃小半碗，就严格控制啊。那前两天这个小孙子生日，他就吃了块蛋糕，说这个血糖直接飙到26毫摩尔每升了。后来这听友自己就说，说等发现血糖高了再想吃药，又已经晚了。你听着就很无奈啊，明明说没吃多少，但这血糖就是控制不住。
0: 这就是普通降糖药的通病。像蛋糕里边的蔗糖、奶糖里边的乳糖、鱼果里边的果糖根本起不了作用，
1: 不对症了啊。
0: 更关键的是起效节奏完全跟不上咱们吃米面的吸收速度。
1: 是的，
0: 咱们吃口米饭，我们说了几分钟肠道就开始吸收糖分，20-30分钟血糖就达到峰值了。这些药啊等它起效，血糖已经在悄悄的损伤器官了。
1: 对，就太晚了。
0: 所以说很多糖友要么天天计算主食量，要么也跟甜食绝缘，
1: 一口都别碰了。
0: 控糖控的又累又压抑，效果还不好。时间长了对控糖啊都没信心了。
1: 确实，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况。 但消可力就不

0: 一样了啊。它在国际上本来就是专门针对东方人体质研发的，是专门在肠道发挥作用的。它能抑制这个胰糖酶。这两天听您讲完，我也特意查了一些资料。现在市面上普通的降糖药真没有针对胰糖酶的。
1: 对，要不然我为什么让大家带来？就是这个抑制胰糖酶在国际上是独一份儿。目前糖友手里任何一款降糖药都没有这个作用机制。胰糖酶是肠道分解糖分的关键环节，不管是主食里的淀粉糖还是甜食里的蔗糖、乳糖，都得靠它呀分解成葡萄糖才能被身体吸收。消渴力能提前一步，在胰糖酶开始工作前就抑制它的活性。从第一口饭入口到最后一口饭下肚，全程都能起效。10到15分钟在小肠内达到作用峰值。刚好赶在糖分分解前拦住。
0: 拦住了啊。
1: 不管是哪类糖，吸收速度多快，都能无差别控制。这就是控糖前移。
0: 对，把这时间给提前了，直接把大家餐后的这个糖高峰的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它不是说等血糖高了再降啊，而是说我直接就不让你血糖升起来。跟普通的降糖药说事后补救的这个逻辑完全不一样，这才是真正的为我们东方人量身打造的一个降糖药了。
1: 之前呢，香港打算啊从美国进口的时候，还专门呢用它和呀格列美脲做了个5年实验。因为格列美脲啊是格列类的这类药中啊，在香港目前用的是多的，所以说香港就选用格列美脲跟消渴力进行对比。结果发现用消渴力5年的糖友大多能正常吃一碗米饭
0: 啊，
1: 偶尔陪家人吃块小点心，餐后血糖啊也能稳定在8.5以下。
0: 哎呦，太好了。
1: 复查时呢眼肾骨的指标都很稳定。有的之前轻微尿蛋白高也能啊稳定住，不再增加。甚至啊开始下降。整个人看着有精神，不用跟着饮食较劲儿，也不用天天呢担心并发症。
0: 这不就相当于是已经恢复正常生活了吗？
1: 而那些用了5年格列美脲的朋友，不少人呢就已经出现问题了。有一些眼睛干离不开眼药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有的人呢尿蛋白越来越多。肌酐值也开始升高。但是更多的患者无法再坚持格列美脲，因为频繁出现夜间的低血糖，甚至有的人在夜间因为低血糖引发心肌梗死。
0: 所以你看，就这些问题都开始露头了啊。那说到底，控糖咱还是得选真正的贴合大家需求的产品，这样才不算白费劲，也不算说白花钱。
1: 没错。选控糖产品呢，不能只看能不能降血糖，更要看怎么降血糖。
0: 是的，
1: 消渴力它贴合咱们吃米面的体质，能通过抑制胰糖酶实现全面控糖。无差别抑制血糖，不仅对淀粉糖，对乳糖、果糖、蔗糖，都会全面抑制分解。
0: 对，
1: 血糖不会飙升。特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所有糖的病人呢，一定要认清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
0: 是什么？
1: 血糖是葡萄糖，它的全称叫血浆血清葡萄糖。我们习惯管它叫简称血糖。糖的种类非常多。欧美人呢，它主要是氨基酸乳品转化成的葡萄糖。而我们中国人的葡萄糖来源呢，水果中是蔗糖、
0: 果糖，
1: 但五谷杂粮中是淀粉。淀粉是麦芽糖，跟你血糖关系决定什么？不是你吃多少麦芽糖，你吃多少淀粉，而是你这些淀粉有多少转化成了葡萄糖。只有最后转化成葡萄糖进入血液的才能叫血糖。
0: 明白了。
1: 所以说帮助咱们中国人解决餐后血糖高峰的问题，你一定要了解一口饭吃一句10分钟之后这些葡萄糖是哪里来的。它是在肠道内由胰糖酶给转化来的。
0: 就其他的降糖药是解决不了咱们这个核心。

0: 的痛点啊，所以适配才是关键。毕竟咱说吃米面长大的，你饮食习惯就摆在这儿，改不了。而消可力和以往的控糖啊，它都不一样。一个胰糖酶的抑制，全面的抑制了各类糖分的分解，全覆盖了，在饮食上没有障碍。而且这种餐后控糖还帮助咱们中国人解决了餐后糖高峰这个难点。
1: 对，
0: 嗯，
1: 杨迪，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0: 嗯，您说。
1: 我们身边呢，很多糖尿病患者有个共性，
0: 嗯，
1: 就是啊，经常换药。
0: 哎，有这样的。
1: 不是啊，医院医生给换了，就是朋友给换了，
0: 是的。
1: 要不是自己觉得呀不太满意，给药换了。
0: 就感觉很多糖友都是几年换了好几种药，比如说吃达格列净的，吃着吃着换成了这个瑞格列奈，换了瑞格列奈，然后感觉不行，再换其他药，就好像默认了说控糖不好，咱就该换。但换一圈下来之后，发现血糖没降下来，身体也没见好转。
1: 这个也是咱们糖友啊常见的一个误区。
0: 嗯。
1: 问题啊，就是这些降糖药作用点呢、都是在血糖的数值为标准。
0: 嗯，
1: 实际上，我们控糖的核心还是刚才我跟他说的，控的是谁呀？是血中的葡萄糖。
0: 对，
1: 这些药的机制翻来覆去，要么呀就是刺激胰岛素的分泌，让胰岛素来消耗葡萄糖；要么通过肠道、通过胆道把葡萄糖排掉。
0: 嗯，
1: 今天呢吃了能降，明天可能又上去了。
0: 嗯。
1: 但消可力不一样，它能让糖友啊吃进去每一口食物都有价值。
0: 哎，
1: 关键也在于它能治本，不只是调血糖，还能把肠道环境慢慢养好。
0: 是的，就这么看哈，普通的降糖药可能是当天管用，当天算，没有给身体留什么长远的好处。但消可力呢，是你只要吃上一天，身体就有一分的改善。
1: 没错，
0: 嗯，
1: 这就是它核心的优势，不浪费每一份糖。
0: 对。
1: 其他的降糖药，要么呀没吸收的糖直接排走，要么就强行压制血糖，多余的糖白瞎了。
0: 浪费了，
1: 消可力却能把没有被分解的糖变成肠道益生菌的营养，
0: 嗯，
1: 慢慢的把肠道里的致病菌换成能帮着控糖的有益菌。
0: 嗯，成为朋友了啊。
1: 这种改善呢，不是临时的，是一天天攒出来的。今天吃益生菌多一点，肠道吸收维生素 A、D、K 的能力就强一点。
0: 嗯。
1: 坚持一阵子，餐后血糖稳了，夜尿多、腿软这些问题也会跟着减轻。
0: 是，
1: 这些呀，是其他降糖药都换不来的。
0: 没错。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消可力不白吃啊？是因为它真的能逆转肠道菌群，为身体带来实实在在的营养。今天活动第一天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赶紧吃上消可力。
1: 不仅呢，赶紧吃，
0: 嗯，
1: 我还建议大家长期吃。
0: 要坚持啊。
1: 因为啊，你至少得坚持一年，才能完成肠道菌群的力改变。
0: 一年是一个周期啊。
1: 杨迪，你知道吗？
0: 嗯，
1: 肠道里的乳酸杆菌是优质的有益菌，效果呀类似抗生素，
0: 哦，
1: 但是它呀绝对没有抗生素的副作用。
0: 哦，
1: 对，它一边呢能把食物发酵成啊更好吸收的营养，让身体也切切实实的拿到好处，一边呢把肠道里的糖转化成优质糖，这种糖不升血糖，还能给身体提供非常多的帮助。你比如说，我们天天花钱买吃的氨糖，包括我们说了合成基因用的核糖，
0: 嗯嗯，
1: 这些糖啊都是可以通过肠道菌群合成的。
0: 嗯，
1: 那如果我们把肠道里的糖都转化成优质糖，不光啊不会升高葡萄糖，还能给身体提供各种营养，就给我们整个代谢加了一层保障。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菌群调理好之后，就算你吃够一年暂停，以乳酸杆菌为主的肠道环境也不会反弹，
0: 它就稳定了啊。
1: 营养吸收效果还在。
0: 嗯。
1: 所以说，我总建议糖友至少吃一年，要是能长期吃，肠道基本稳了，控糖会更轻松。
0: 这么一听就明白啊，为什么说控糖要找对方法了？普通的药可能说大家很被动着来换来应付，那么消可力呢，是主动的帮身体来改善， 你每吃一天都在给身体。

0: 打基础，每一口饭都不白吃，这就是本质区别，非常的明显。
1: 杨迪总结的非常准。
0: 嗯，
1: 其他降糖药啊，只是被动应对，解决不了根本。
0: 对，
1: 消渴力是主动改善，每吃一天就把控糖的根基扎牢一点。
0: 嗯，
1: 今天刚好是活动第一天，真的要抓紧，
0: 抓住机会。
1: 哎，等吃够一年，你会发现不光血糖稳当，
0: 嗯，
1: 肠道舒服了，整个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嗯，
1: 这才是控糖该有的样子。
0: 是这样的，控糖咱说不能凑合呀，不能说这个不管用了咱就换另外一个，而是说你要选对产品，让自己每一天都过得踏实。对糖友来说，能找到消渴力这样啊，说每一口都有价值，长期吃还有长远好处的产品，那太不容易了。咱也希望听节目的朋友都能抓住这次机会，早一点用上，你早点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啊。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而消渴力啊，它是不是能做到真正有意义的控糖？
0: 嗯，
1: 什么是真正有意义的控糖？绝不是啊，血糖降了就完事儿了。
0: 嗯嗯，
1: 而是能实实在在的控制并发症。
0: 嗯，
1: 这才是糖友核心的需求。
0: 是的。
1: 早几十年的药只能单纯刺激胰岛素分泌，
0: 嗯，
1: 比如早的黄六类药物靠强行让胰岛工作来降糖，
0: 嗯嗯，
1: 时间长了胰岛功能还会受损。
0: 嗯，
1: 还有啊双胍类，
0: 嗯，
1: 能减少啊肝脏输出，却啊对肠道刺激大，
0: 有副作用啊。
1: 对，包括啊肾脏的排糖促进剂，大家比较喜欢用的，
0: 嗯，
1: 达格利净这一类。
0: 嗯嗯，
1: 但是呢第一个它要依赖呀你有一个正常的肾功能。
0: 嗯，
1: 哎，如果你肾功能没有了，就像二甲双胍要依赖一个正常的肝脏功能。
0: 哦，都有前提的啊。
1: 要依赖一个肾功能。
0: 嗯，
1: 而且它是通过尿排糖的，大量的糖啊它会变成什么？
0: 嗯，
1: 它会变成你尿道口的细菌的食饵。
0: 哇，
1: 也就是什么致炎菌增加食饵。
0: 嗯，
1: 所以说用上的患者呀，基本10个会有8个出现什么问题啊？
0: 嗯，
1: 尿路感染的问题。
0: 哇，
1: 所以说这些年过去了，这些药的本质啊，都围绕着在降糖转，始终啊没有解决并发症这个核心问题。直到消渴力出现，才有了突破。
0: 嗯，
1: 它既能稳定血糖，又能延缓甚至逆转并发症，这是其他药中很难做到的。
0: 是。难怪您总说消渴力是不一样的控糖产品，原来它把控糖和治疗并发症这两件事儿，哎，真正结合到一起了。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突破了啊！
1: 哎，之前呢，我遇过不少患者，有的糖尿病眼病啊，视力从0.3降到0.1，胰岛素也是1天2针，甚至4针的打。
0: 嗯，
1: 降糖药你少吃，但并发症还是稳定不住。
0: 嗯。
1: 有的得心脏病的朋友还是在吃格列类降糖药，
0: 嗯嗯，
1: 结果支架下完了，搭桥都做完了，射频消融也做了，本以为也能安全了，结果格列类的一个低血糖就直接把命丢了。
0: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啊，为什么说大家都在吃这些药，但发现并发症还是会出现，避免不了呢？
1: 我们看一看这些药啊，如果去追寻糖尿病历史，
0: 嗯，
1: 我们更该关注啊，这些药是从哪里来的？
0: 哦，
1: 你比如说常见的世界上著名的几个，诺和林、诺和瑞、诺和龙，这些都是丹麦的药。
0: 哦哦，
1: 拜糖平是德国的药。
0: 嗯，
1: 格列美那药、格列齐特是美国的药。
0: 哇，都是西方人的体质啊，
1: 都是来自于欧美的。
0: 对，
1: 每个药在生产之前都要做临床实验。都要给病人吃的，
0: 嗯，
1: 都要观察它的效果的。那这些药在欧美做的时候，它的临床实验都是很明确，确实有效，可以帮助患者稳定血糖，预防并发症。但是比如说咱们两个人，我吃一个猪肘子，
0: 嗯，
1: 你呢喝一碗包面糊的粥，咱们两个餐后去测血糖能一样吗？
0: 肯定不一样啊，
1: 对不对？
0: 对，
1: 我吃一个月的猪肘子，你喝一个月的大米粥，咱俩的血脂能一样吗？
0: 哇，也不

0: 不一样啊。
1: 那咱俩用同样的药可以吗？
0: 我不行啊，这情况不一样。
1: 这道理太简单了。所以说呀，你看这些药说明书上写的提示都是啊跟西方人的生活习惯相关的。
0: 是的。
1: 你比如格列美脲、格列齐特这类呀、黄尿类降糖药，最常见的副作用是什么？低血糖。为什么他们会引起低血糖？因为这些药的作用时间非常长，像格列齐特、格列美脲，一片药的降糖时间高达20个小时。
0: 哇，这么久！
1: 降糖药作用时间久，并不是什么好事儿。
0: 哦，
1: 它在你高血糖的时候，它在起作用；低血糖的时候，它还
0: 同样起作用啊。
1: 那是更危险。为什么要研发这么久呢？因为欧美人他的肉制品饮食，他的排空时间特
0: 别长啊，
1: 所以说他必须让降糖药持续在身体中起作用。而我们中国人的葡萄糖，我们大家知道是来自于谷物，它是在肠道内直接就可以转化成糖，这个过程啊要比欧美人快几十分钟。而且持续时间，我们半个小时一顿饭就吸收完了，欧美人甚至能要10个小时才能吸收完。
0: 哇，这差距太大了。
1: 对，所以说降糖药这些副作用为什么容易引起低血糖，很重要一点就是饮食习惯不同。
0: 是的，
1: 他们追求的是降糖药要作用时间更持续。而我们需要的是降糖药持续时间更智能，跟我们吃的饭同步，包括这里边还有更经典的药物。我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你去翻阅所有的欧美的糖尿病书啊，它都会明确写到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必须在糖尿病患者病程10年之后才会出现。白种人呢，看糖尿病医生先问你糖尿病多少年了，如果你说我糖尿病是9年，他都不给你查末梢神经，他说你肯定不会得这种病的。但是在亚洲，我们东方人很多糖尿病病人得了糖尿病2年之后，就会很多人都出现手脚麻木、皮肤瘙痒、皮肤干裂、胃胀、排便困难、心慌，这些属于末梢神经病变的问题。
0: 我们提早了很多年啊。
1: 对，而且我们东方的糖尿病人的心肌梗死很多都是不疼的。也是因为心脏的神经受到累积了。我告诉你，这些共同的特点，因为他们都在吃二甲双胍。那二甲双胍为什么会有这个副作用呢？
0: 常用药啊，
1: 让我们10年的末梢神经病2年就得了呢。因为它会抑制谷物食物中 B 族维生素的吸收。但欧美人为什么不管这个问题啊？因为他们的 B 族维生素是来自于动物的内脏。
0: 对，
1: 而我们的 B 族维生素是
0: 来自谷物，
1: 大米白面。
0: 对，
1: 所以说二甲双胍它不影响动物内脏的 B 族维生素吸收，他们吃二甲双胍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而我们都是从谷物中吸收二甲双胍的，那我们吃二甲双胍就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0: 明白了。
1: 这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选的这些药对于东方人预防并发症很多都是不适合的。
0: 但是大家确实在生活当中也是挺无奈的啊，有的时候就在想怎么能打破这个僵局。
1: 消渴力的出现呢，可以说是为东方人呢带来了新的希望。因为它是一款呢根据我们的生活习惯帮我们抑制并发症的方法。
0: 糖友怕的就是血糖稳了，但发现身体却垮了。要是能够既能控糖，又能说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那日子才能说真正过得踏实啊。
1: 对，这正是消渴力的核心价值。控糖的终极目的，
0: 对，
1: 从来不是跟着血糖数值较劲，而是让糖友啊不用遭并发症的罪，真正像正常人一样，还是吃着我们从小就吃的大米白面，还能延长寿命。
0: 对，
1: 以前糖友啊没得选，盲目的控糖，现在有了消渴力，不用再选择，既能把糖控好，又可以通过谷类食物为我们提供我们该需要的营养，
0: 是，
1: 同时让我们肠道菌群进入一个正常的状态，从头到脚完整的调节我们营养的供给状态。这才是咱们中国人真正需要的控糖方式。
0: 没错，这样的控糖才叫有意义啊。 既不用委屈自己。

0: 也不用担惊受怕。所以希望更多糖友能明白啊，控糖不只是降血糖这个情况，这一点是不够的。所以收音机前的糖友们，不管你是餐后血糖总是飙到很高，还是说天天怕血糖高不敢吃米面的，眼睛模糊、夜尿频繁、担心肾扛不住的，或者是手脚发木发痒，就怕哪天啊，哎呦烂脚保不住的，那么今天这个机会一定要牢牢抓住，赶快报名。要知道啊，肖可丽可是美国和斯里兰卡合作研发的专属咱们东方人的控糖剂，下次再想用上这种好产品，那可就是难了，错过就是后悔，就是遗憾。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爸，这里面有糖，您不能吃。
3: 你是不是又偷吃水果了？
4: 爸，
5: 老伴儿啊，吃完别坐着，出去走一走。没事啊，别老看手机。
6: 您得管住嘴，
7: 你要迈开腿。
8: 我们都是为你好，这关心你。
9: 中国人的饮食以米、面、淀粉为核心，均为快速升糖饮食结构，这也让中国糖尿病人成为全球饮食控制严格国家，但结果却是身体越来越差，并发症逐年增多。
10: 香港医疗研究早就提出，相较于西方人的饮食结构，中国人需要更符合东方饮食结构的控糖方式，摒弃西方控糖药中后段发力的特点，东方人更要将控糖前移，第一时间抑制糖分解。
9: 糖尿病药物发展史，至今已有降糖药物70余种，但没有一种真正做到控糖前移。
10: 本年度初，美国最新科研成果，这和中国人体质的肖可丽益糖剂在香港上市。肖可丽益糖剂第一步控糖前移，直接抑制胰糖酶将双糖分解为可吸收单糖，从第一口食物进入肠道开始发挥作用，直到最后一口食物结束，全程抑制糖分解，避免血糖高峰，避免血糖波动。
9: 肖可丽益糖剂第二步，将多余糖变十二，肖可丽将多余双糖直接转化为肠道益生菌十二，恢复小肠营养的转化与吸收，让糖尿病人眼睛不缺视黄醇，骨骼不缺维生素，凝血不缺 K12， 真正逆转并发症的科学控糖方案。
10: 目前以胰糖酶抑制为原理，全面小肠控糖的治疗方式仅供应香港地区，即日起香港大药房通过港药直通车实现东方控糖产品肖可丽供应，供应仅开放2天，供应期间肖可丽5瓶1组，最高限购2组。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1: 哎，你好啊。
12: 哎，你好，
11: 可下跟您沟通上了，您赶快帮我订2组咱们这个肖可丽呀、啊，我说啥不能错过了。
12: 嗯，
11: 你说这一身病啊，这家折磨的我实在再不想往下遭罪了都。
12: 别着急，你具体什么情况说一下。
11: 我岁数不大，刚60多点、嗯、但是把这糖尿病都15-16年了。
12: 嗯，
11: 我一直靠着吃这个二甲双胍维持着。前几年开始，我这俩脚不对劲儿了，他老麻木不说呀，还就像针扎的似的疼的走道啊。
12: 嗯，
11: 另外他刺呀，就像有蚂蚁在上面爬似的。尤其是到晚上，你说夜深人静都睡觉的时候，我就是疼的根本就睡不着，就得搓起来呀，搁那抱着脚搁那揉啊搓呀，哎，得搓一阵子，就能稍微缓解一会儿。有的时候这一宿啊，都。

0: 把我疼醒了三四次的我。
1: 嗯。
0: 后来没办法了，到医院去检查去了，检查神经传导速度是38，咱也不懂啥是38的、42的呢。医生说啥呢？正常吧，是大于45。说我这个呢是糖尿病神经病变了，就给开的那个甲钴胺呢让我吃，吃了大半年都一顿没敢落下都，啥用没有啊？脚该疼还是疼。便秘上来了，又最长的时间达到7天才上一次厕所。你说那肚子憋的胀的，咱都别说了。
1: 嗯，
0: 每次呢还都得用泻药，不然根本就排不出来。我是以为啥呢？自己稍微上了点年纪了，这个胃肠弱呀啥的。医生跟我说啥呢？跟糖尿病有关系，还有和吃的药有关系。
1: 这种情况啊，糖尿病久了很常见的。一方面呢，就是长期的高血糖会损伤啊神经的保护层，神经信号传导啊就会出现问题异常，所以啊就会出现麻木刺痛，后期呢麻木了消失，什么都感觉不到了，那就更危险了，都不知道疼了，那是最危险的。你现在也就还有劲儿。另一方面呢，就是二甲双胍它会影响肠道啊对维生素 B 族的吸收，而维生素 B 也是修复神经的关键营养。这里边呢，重要的像维生素 B1、B2、B3、B4、B12，这都是神经修复必须的维生素。缺了这些维生素啊，神经病变自然就好不了。而且呀、啊，排便呢也是神经系统来控制的。脚是我们身体的末梢神经，排便是胃肠道的末端神经。所以，当脚的末梢神经出问题的时候，肯定会累积肠道的。所以说便秘排便异常也同时就出现了。
0: 可不是呗，你说后来吧去美国看儿子哈，儿子知道我这个情况了，就一直在美国，他就始终帮我打听。
1: 嗯，
0: 跟我说最近吧有个控糖的新产品叫这个消可力呀、啊、专门针对咱们东方人吃米吃面这个体质的这个药，孩子帮我买了几盒。哎，你别说，这真管用这个事儿、我吃了4周还没到呢，我就觉得脚麻这个范围比以前可小了一半了。以前半夜能疼醒3-4次，吃了这就是连续能睡5个小时觉了都。坚持了3个月呀、啊，便秘也缓解了，不用再依赖这个泻药了。前阵子吧，又去检查这个神经传导速度了，到42了。
1: 啊，
0: 我说感觉脚底下不像踩钉板子，像踩钉子上似的。走道也敢用力了，晚上还能出去溜溜弯去了呢。
1: 这个效果确实好，其实消可力也就是从根上帮你解决问题。之前血糖波动大，神经组织天天处于高糖环境中就容易出问题，这也是神经系统病变的根源。消可力控制并发症，它首先平稳血糖、血糖稳了，高糖对神经的刺激损伤就会停止，这是基础。更关键是它能调理肠道，将未分解的多余糖分呢转化成益生菌的营养，促进肠道有益菌群的增殖。菌群平衡后，身体自己就能啊吸收合成 B 族维生素。神经有了营养，它就可以自己进行修复。这也提醒大家 ,B12 只是 B 族维生素的一种。对神经系统有关的维生素啊 ,40多个 ,B1、B2 关系性更大。我们用上消可力，我们可以放心的吃谷物。神经营养的问题才能解决，而同时啊，这个益生菌还能产生啊丁酸盐，抑制肠道炎症，减少像白介素等炎症因子对神经的刺激，缓解你脚痛的症状。
0: 我本来吧让孩子想再帮我买点哈，怕断了药啊。这不一听您这儿有活动吧，我就赶紧先让您给订2组，想长期吃着呢。
1: 必须也要长期吃。像你这个情况啊，至少要吃1年，因为你长期服用二甲双胍，肠道菌群和营养吸收的能力已经受到很大影响了。这种损伤啊，不是3-5个月能调理好的。而且糖尿病神经病变，它是全身性问题，比如影响到手的神经，拿东西没力气，手指都麻，到时候调理起来更麻烦。吃消可力，把肠道情况逆转之后，肠道菌群变得有益菌，吸收能力会改善，自主合成 B 族维生素，修复神经所需要的营养。不缺营养之后，神经病变也就跟着止住了。
0: 哎呀，我这回明白了，那赶紧先报上名吧，先。
1: 好的，放心，已经帮你。

0: 地上了。
1: 啊，好好好，那谢谢主任。
0: 哦，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消可利益糖剂作为新型控糖产品，是全世界控糖的新思路，不仅让控糖更理想啊，还切实减少了并发症，当之无愧的长寿型控糖产品。活动期间五瓶一组，每人高限定两组。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主任您好。
0: 哎，你好。
3: 今天给您打电话一定给我订上两组啊，我现在就怕排不上，因为我糖尿病都十多年了。
0: 啊，
3: 我前两年吧就开始就觉得这眼睛不对劲儿了，看报纸啥的呀都看不清楚，晚上你出个门呀看那个路灯啥的，那周围总晃着那一圈那光火儿，就那种的看着，
0: 啊，光晕啊。
3: 然后有时候吧那个眼睛就干的像是有沙子那种感觉， 你揉两下子也没用。然后上个月吧就是去医院做一下那个眼底造影吧，那医生就说了，说眼底吧有那个微血管瘤，还说要是再控制不好的话可能就出现那个出血，然后就影响视力了。
0: 嗯
3: 嗯，现在这空腹血糖也挺高的，就有时候7.2有时候7.8那样，餐后血糖就更高了，14.3。我现在就特别担心我那个眼睛越来越严重。
0: 你现在用什么药呢？
3: 我就一直吃那个二甲双胍，然后后来医生就说那个血糖控制的也不好嘛，又加了那个沙格列汀，然后早晨吃5毫克，这两种药吧就是也一起用都快2年了。嗯，我还听人说那个吃那个叶黄素吧，说对眼睛好，也买了不少那个叶黄素片儿。嗯，吃了对眼睛也没见好呀，就是该模糊还是模糊。
0: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吃了2年药，补了叶黄素，眼病还在加重？这2年身体情况变好了吗？
3: 啥变化都没有，眼睛反而就越来越差了。以前嘛，就是看手机啥的，那个小字儿就看不清楚嘛，就调大了嘛。就是调大了，现在也看不清楚，也比以前瘦了都5斤多了，身上老是没劲儿。我问医生，医生就说是就只能把那个血糖你先往下降降，可我药也没停啊，咋就不管用呢？
0: 问题就出现在你用的降糖药上，没办法真正控制东方人的血糖，因为东方人饮食习惯呢，吃米面几分钟就开始分解糖，30分钟葡萄糖啊就达到峰值。可二甲双胍、沙格列汀服用之后啊，早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才能开始起效。等它发挥作用，高血糖已经在刺激你的眼底血管了。眼底血管本身就脆弱，天天被高血糖冲击，微血管瘤自然就越来越多，眼病能不加重吗？
3: 哦，那叶黄素为啥也没用啊？我天天吃着，也按那个说明书吃的，量一点也不少呀。
0: 关键是你肠道吸收不了，眼睛每天需要大量的视黄醇来维护视网膜。视黄醇呢，能保护眼底神经。你长期吃二甲双胍，肠道菌群早乱了，有益菌少，有害菌多。就算吃了视黄醇，肠道啊也没法吸收，补再多也白搭。就像是往漏了的桶里倒水。倒多少漏多少。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那个消可利能帮我解决这些问题吗？
0: 当然能了，它跟你现在用药完全不一样。第一个，它能啊控糖前移，从你吃第一口饭就开始起效，直接把餐后血糖高峰砍掉。不管是主食里的糖，还是偶尔啊吃点水果里的糖，都能提前拦住，不让啊血糖飙升。这样一来呀，眼底血管就不用啊被高糖刺激，微血管瘤不会再多，眼病进展就能立刻停下来。第二个，它能调好你的肠道，消可利会把没有吸收的多余糖分变成益生菌的食饵，让肠道里的有益菌慢慢多起来，肠道吸收的视黄醇、叶黄素能力就恢复了。以后你再吃这些含营养的食物，身体能吸收进去，眼睛每天能得到足够的滋养，眼干模糊的症状就会减轻，甚至也能慢慢逆转。比如之前的眼底微血管瘤，在血糖稳、营养够的情况下会慢慢变小。
3: 哎呦，那这样，那主任我必须得赶紧订2组试试，你可别给我耽误了啊！到时候我要眼睛瞎了就晚了。
0: 你放心，这个消可利啊，目前国际上真正认可的能够同时控制血糖、控制糖尿病并发症的产品。

0: 现在的情况，越早用巧克力，眼睛恢复希望越大。我这边已经给你报上名了，之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再去医院检查眼底哈，看看变化。
1: 行行行，那多谢您了，主任啊，多谢您。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再见，主任。
2: 嗯，再见，这位朋友。过去啊，我们可能用过很多控糖药物，但真正的终端控糖法还是第一次。硝可力抑糖剂强大的抑制糖分解能力，让我们入口的所有美食都不再成为负担了。但是啊，因为药量稀少，活动期间五瓶一组，每人限购两组。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哎，主任您好。哎，你好。我这两天呢天天在讲这个硝可力，我就觉得这个药吧太适合我了。你先给我报两组吧，我怕晚了就没有了。
0: 确实量少哈，活动啊就今明两天。你别着急，你先说说你情况。
4: 好的好的，我今年呢60岁了，糖尿病得了有12年了。以前呢就总觉得血糖高点吧也没事，就没当回事。这两年可不行了，这血糖啊总是忽高忽低。
0: 嗯，
4: 空腹呢有时15.3，有时候一下子就窜到9.8，餐后呢就更离谱了，那吃碗面条啊都能达到14.5。上个月去医院检查，那个尿微量白蛋白体感比值啊。都已经达到280了，医生说正常值要小于30，还说我这个肾小球啊有点损伤。
0: 嗯，
4: 要是再让这个血糖这么高下去啊，那以后损伤啊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搞不好啊最后还得要透析。我现在呢就因为这个就特别焦虑。
0: 你先别害怕哈，现在补救还来得及。要解决你的问题啊，首先要解决一件事儿，就是把血糖波动啊得控制住。我们人的肾小球这个血管啊是非常细的，细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一根头发丝里头是能放啊30根肾小球的血管的。这么细的血管里边啊，一会儿糖多一会儿糖少来回波动，糖多就要从肾脏往外排，整个肾小球这个血管里就一会儿粗一会儿细，粗的时候它要大量排糖，细的时候呢它要把糖留住。这么细小的血管只要一次波动就会血管造成撕扯，时间久了血管啊破损硬化阻塞，最后血管就漏了。尿蛋白为什么会增加呀，就是这么细的血管呢都破损了，千疮百孔了，蛋白呀就顺着这些缝隙漏出来了。所以说呀，稳定血糖漏蛋白的问题就解决了，蛋白不漏了就说明什么，血管长上了，血管长上了咱们就不用担心了再遭罪了。
4: 嗯，我现在呀在吃二甲双胍还有那个格列齐特，血糖的波动根本就控制不了，有时候你说刚吃完血糖吧降了一点，但是下一顿饭吃完又飙上去了，那根本就没辙啊。
0: 这个格列齐特这种药啊它在欧美啊是非常流行的，这个药啊在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啊都是中老年人降糖的首选用药，特点呢就降糖作用非常强，而且持续时间又非常长。但是这个特点呢对于欧美人是好事儿，但我们中国人呢就不是什么好事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呢每餐葡萄糖转化速度很快的，饭后一个小时最多也就2个小时，这顿饭的糖就已经消耗完了。哎，你消耗完了血里已经没有糖了，哎，你还在继续降糖，而且很强的降糖，就非常容易造成血糖过低来回波动，过山车一样的血糖。关键什么都是等血糖升起来再补救，血糖都降下去了它还在起作用，这就不适合呀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了，自然血糖啊就会波动。但硝可力不一样，它能精准的控制住血糖波动，因为它能做到啊控糖前移，你吃第一口饭开始它就会在小肠起效，就能抑制住分解糖分的胰糖酶，不管是主食里的淀粉还是偶尔吃点甜食里的蔗糖都能提前拦住，不让它快速的进入血液，这样来血糖就不会飙升，哎，始终稳定在合理的范围，肾小球啊就不用啊再被高血糖低血糖来回的撕扯，损伤自然就停止了，这是其他药物做不到的。
4: 我明白了主任，之前这个血糖啊忽高忽低的时候呢我也是换了不少降糖药，

0: 换去吧，效果也就那样吧。
1: 确实哈，有了这个消可力之后，它不会直接把已经受损的肾小球的血管呢治好，那不符合实际，但它能给肾帮一个大忙，改善呢身体的营养吸收，从侧面呢护肾。你之前吃那些二甲双胍会打乱肠道菌群，影响维生素 A、D、K 的吸收，这些维生素都是非常关键的营养。维生素 A 能保护肾小管，维生素 D 能调节钙磷的吸收，减轻肾脏的负担，维生素 K 能防止钙在肾脏的沉积，而消可力会把没吸收的多余糖分变成肠道益生菌的食饵，慢慢的把紊乱的菌群调过来，益生菌多了，肠道吸收的这些维生素的能力就强了，你的体脂会慢慢增强，肾也能得到更多营养支持。
0: 啊，那太好了，老师，我这两组吧，你一定帮我留着，我现在呢就想赶紧用上，别让我的肾呢再遭罪了。
1: 好，你放心，哎，我这给你登记上了，回去记得随意递口饭吃，别漏服，坚持一段时间去复查，你会发现呢，尿蛋白、血糖都能稳住。好好用药，咱们一步步来，身体会越来越好。
0: 好的，好的，感谢主任，再见。
1: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阻力的武器。消可力益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的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有效避免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活动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主任。
1: 哎，你好，
3: 主任，这消可力啊，真太好使了。这不，我才吃了一个月啊，餐前餐后血糖波动就没那么大了，挺稳定。这次呀，麻烦你一定要帮我再定两组。
1: 你先别激动，说说你的情况。
3: 我今年59了，我得了个糖尿病都13年了。这不之前嘛，一直用的二甲双胍，还有加那个西格列汀。这不后来餐后血糖越来越高了吗？对，医生又给我加了药，加了那个恩格列净，是这个药。就这三种药就一起吃，餐后血糖就那也压不住我，只要我多吃一口饭，2个小时后一测，保准都得在15以上那样。
1: 嗯，
3: 我还不敢吃那个精米啊、精面呐、啊。就有时候就吃个馒头，我配个青菜，餐后也能到13量。上个月查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嘛，8.7。那医生说再降不下来，这个眼底啊，还有肾啊，都会受影响。让我就是严格控制主食。哎呀，这阵子啊，我一动我就吃小半碗饭，我饿的呀，我下午心都是慌的，就手都是哆嗦的。餐后血糖还是没咋降下来，哎呀，整个人都没一点劲儿，走两步都喘那种。
1: 这种情况核心问题啊，还是没解决东方人饮食升糖快的痛点。东方人呢，顿顿离不开呀米面。你不管是精米、白面还是杂粮，主要成分都是淀粉。淀粉属于多糖，它不需要啊太多的转化，直接在小肠内啊几分钟就可以转化成葡萄糖。这样的话呢，吃饭的时候一般的20-30分钟血糖就飙到峰值了。但是我们用这些药物起效啊，它都是按照西方人饮食习惯起效的，起效慢，二甲双胍得要等30-1 小时才发挥作用。像恩格列净只有血糖超过8之后，它才开始从肾脏排糖，速度很慢的。糖分呢被血液吸收了，餐后血糖自然压不住，还得遭我饿肚子的罪。
3: 可不是吗？这我还试过换到那个全麦的馒头、藜麦面，结果餐后血糖还是差不了多少。

0: 又给我买了两盒给带回来了。刚开始吃了有三天吧，我就能感觉到餐后没那么心慌了。这以前哈，吃完午饭我就犯困，现在你看吃完午饭能坐到那跟老伴老会嗑啊，不那么困了。我吃到有两周吧，我测了测餐后血糖就降到9.2了。吃到一个月吃小半碗这个精米饭哈，餐后两小时咦这才到8.5。前几天我去社区医院我测血糖，医生说我餐后血糖波动比以前小多了，说让我接着保持。哎呀，我就觉得这消渴力真挺好，真挺不错。
1: 这就是消渴力最适合咱们东方人的地方，它能做到控糖前移，不等血糖升起来呀再补救，从你吃第一口饭开始到最后一口饭结束、都能同步起效。咱们肠道里有个叫胰糖酶的物质，不管你主食吃的是淀粉还是偶尔吃的果糖、蔗糖、乳糖，都得靠它分解成葡萄糖才能被血液吸收。消渴力提前一步，在胰糖酶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抑制它的活性，赶在淀粉分解成糖之前拦住，不让葡萄糖进入到血液，餐后血糖自然就稳定了。
0: 原来是这样啊，主任这么一说我就懂了。以前呢，要是血糖高了再降，这消渴力是从吃饭开始就不让血糖高。难怪呢，这个效果真是不一样。你看现在我偶尔吃过豆沙包，然后餐后血糖也挺稳定。不那么高了，再没有像以前那样就是控制饮食那么苛刻了。所以说这次我想再报两组继续用上，以后吃饭那不是更自在些吗？
1: 中国人的饮食合理的饮食搭配中啊，淀粉类食物，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谷物、大米、白面，不管粗粮细粮是离不开的。我们饮食指南中啊明确规定，成年人每天摄入的大米白面的干重啊应该在200克。如果正常健康人你要锻炼身体或者上班的话，一天要最少啊400克。但是糖尿病朋友啊，因为过度控制饮食会造成很多并发症，而有了消渴力之后，我们再吃谷物啊就可以放心吃了。我这给你登记上了，回去记得随意第口饭吃。
0: 行，我明白了。那谢谢老师
1: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好，谢谢您，再见。
2: 好的。目前新型科研控糖产品消渴力，真正控糖的新思路，也就是控制小肠糖分解，还能将多余的糖分变成益生菌石耳，恢复糖尿病人肠转化能力，是不可错过的长寿型控糖产品。如果您也是糖尿病患者，消渴力是控糖的第一选择。活动期间5瓶一组，每人限购2组。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原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岂不烦？

祖母的儿子杨延

这里。

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心。

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来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老成千年大

秦红皂白粉的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你催催催的他可愁烦，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管钱来

好。

轻功啊，满城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

情。

看了，我看是。

0: 为他们搜出有
1: 老爷。

0: 哎呦，哎呦，乖乖，好险呐！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齿形，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着了，叮铃铃。

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有实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还命了。你是一个会个人，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铁拆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为国把忠

岂不发

子要。

传音。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1: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咱们继续有请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杨洋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宝新。
0: 中气十足的杨老师，
2: 好，
0: 说出话来黄钟大吕之声，气吞山河之势。一听您这个语言状态啊，就知道您今天要给我们带来好消息了。我先把这关子卖到这儿。杨老师，昨天您跟我们说陈总决定在我们节目当中给这个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方子，我没记错吧？
2: 对，
0: 对吧？
2: 对，
0: 而且是加了您的一个独特的工艺，您用九蒸九晾的工艺做出来的，让大家觉得很有意义、很有用处的严老授权的服食膏啊。
2: 对，
0: 咱们今天这个首发宣传活动，无论是价格还是数量，我代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2: 啊，
0: 想请问一下杨老师，咱谈的怎么样？
2: 哎呀，昨天

0: 昨天我和陈总，谈了很长时间，因为我和他认识很多年了，尤其是他是苗药集团的老总，这些年和他一起的打交道，
1: 是
0: 说，但是我跟陈总，哎呀，怎么说呢？他是分得很清，就是情义归情义，这个价格归价格。陈总呢，始终不愿意做出让步。
1: 好的，本期节目到此结束啊，不玩了。这个不得好好聊聊吗？您跟他关系这么好，您跟他后来谈成什么样了？
0: 后来陈总他有事就忙去了，我俩就没再聊。所以今天，我打算下节目我再找着他。
1: 杨老师
0: 啊，
1: 这个我觉得下节目啊，可能有点来不及。因为我代表各位亲爱的朋友跟您分享一点，咱们有句话叫择日不如撞日，撞日不如今日，任何的时间咱等不得，任何的机会咱也不能错过。大伙都太着急了，这两天我们后台那个留言呢，真的是都应接不暇。
0: 好，
1: 我觉得此时此刻就现在，咱们就在节目当中，咱们正好有导播，
0: 行，
1: 麻烦导播给陈总打个电话。
0: 行，喝出去了是吧？
1: 好不好？而且
0: 行不行？就这一锤子。
1: 我关键是什么呢？这一锤子，咱一定要把这锤子敲实了，敲响了。咱们当着听众把这事办了。
0: 好好，
1: 好不好？
0: 那谁，导播，你这样，你给陈总去个电话。
1: 哎，这就对了嘛。
0: 帮我连一下陈总。
1: 来，麻烦导播老师。喂，是陈总吗？
2: 哎，杨老师啊，
0: 哎，
2: 啥事儿啊？
0: 哎，老陈呢？哎，喂，陈总，
2: 在呢啊。
0: 我还是想跟你聊聊扶持高首发这个事儿啊。
2: 行啊，杨老师，你这么大的平台，就你的影响力，这扶持高在你节目上首发，那我求之不得呢。
0: 哎呀，那太好了。其实，陈总啊，我也愿意养老的方子，尤其是我通过这个九蒸九晾这个工艺。做成这个扶持膏，如果说你在咱们节目里首发，我相信收听到的人群非常多，这是第一。第二，因为有很多，说句实在话，有很多我的老粉丝也好，新粉丝也好，他们肯定会对咱的产品非常的认可，因为国际大师，对吧？但是有个事儿，就是价格这块，你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再便宜点啊？
2: 还有杨老师啊，你看你老是说便宜点便宜点你知道吧，这个扶持膏国际大师养老的方子呀，你看里面像那个五指毛桃，把沉积多年的这个湿邪都拔出来了，然后再用茯苓健脾，从根上解决这个湿气问题，你看就这个拔湿健脾彻底断了这个湿邪的根儿
0: 啊，
2: 你看其他产品是不是祛湿产品根本比不了是吧？这是你也知道啊，
0: 没法比，
2: 这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今天在节目上首发，我肯定就不能驳杨老师的面子，肯定要表达好我的诚意。所以这个扶持膏我们定的价格是199元一盒。杨老师你看这样，我最大诚意降30块钱，你看行不行？
0: 首先啊，老陈总我在这里非常我感谢你啊，但是这个价钱我还是觉得高。
1: 哦，
0: 你看我们节目影响力你也认可，你想一想，如果说大家拿着国医大师养老这扶持膏大家用好了，那陈总肯定是一传十，十传百，那宣传的效果那比花钱你做广告不强多了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再一个说心里话，收音机前咱们很多老年朋友那退休金也没多少，这是第一。第二，那很多老人呢还得照顾孩子甚至孙子，那除了生活上的一些花销，你平时他还得有三高的，有糖尿病的，还有其他一些毛病，平时还得吃药，那日子过得都挺紧吧。咱不能让大家有太多的负担，陈总，你说我说对不对？
2: 哎呀，杨老师，你知道吧？我也是，这是做生意这么多年了，你说这些吧，我都懂。但是你知道吧？这个它是有成本的呀。
0: 你
2: 像扶持膏，就是我们把它做成膏方，真正做到了就滴水成珠，这个你知道这个事儿？
0: 我知道，
2: 这都是人工成本呐，你这个。
0: 我知道，因为我去亲自去啊，多少回呀、我看那工人呢，老药工呢，非常的辛苦。但是陈总是这样，我也得跟你算算账啊。首先扶持膏这个方子，是不是我师伯养老的，对吧？第二，这个九蒸九晾的工艺是不是我的？
2: 是，这个我得认
0: 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老爷子授权他是有时效的，如果说你想长期合作，咱们到时候还得再谈，对不对？
2: 你这杨老师你说这话真是有点

0: 我听明白了
1: 啊，
0: 这个授权延期到时候肯定还得你帮忙，
1: 那肯定啊。
0: 那你说那个，咱话既然说到这儿了
1: 啊，
0: 那今天那个价格我再给你往下压一下，你说个价我听你的行不行，杨老师？
1: 陈总，我认识你这些年，你在咱们苗药集团也是一路走上来的，你包括我老杨这个啥人你也清楚对吧？
2: 是，
1: 如果说是我个人的话，我199，我一点不跟你讲，我不跟你讲价。
2: 对，
1: 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咱老百姓确实不容易。
2: 嗯，
1: 你说咱种这么好的产品，咱得让大家都用上啊。
2: 没错，
1: 对吧？我觉得价格别超过三位数，我的理想价位就是两位数给到大家，你看行吗？
2: 两位数可以吗，陈总？
0: 杨老师，两位数，你知道吧？这个，我杨老师跟你说，这连成本他都合不上。但是吧，你刚说的那个授权那事儿，你这
1: 给我
0: 威胁着了
1: 啊。
0: 那这样啊，那我给大家降100元，每盒99。但是 杨老师，但是你这记好这个，但是咱哥说好了，我只能给你3000盒，多一盒都不行。
2: 3000盒，
1: 99块钱
2: 一盒，确定吗，陈总？
0: 确定，
2: 确定。怎么样，杨老师，这行不行？
1: 可以，
2: 可以啊，
1: 可以。
2: 那陈总，那我就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感谢你啊！我们这个杨老师跟您这儿谈妥的这个价格，咱们3000盒，然后每盒是99元，说定了。那我们就这样就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了，
1: 好
2: 不好？
0: 行，
2: 好嘞，
0: 好，那这个咱就说定了啊。但是那个杨老师那个授权的事儿，以后不能再给我提了，你知道吧？你肯定得给我办。
1: 没问题，没问题。陈总，我在这里。
0: 你不给我办那不行，你知道吧？
1: 陈总，
0: 这个我帮你忙，你再帮我忙，是不是？
1: 陈总，我在这里。
0: 那我先挂了，
1: 谢谢
0: 我就给你安排发货。
1: 好，
2: 好嘞，好嘞，谢谢陈总啊。好，再见。哎，
0: 杨再见，
2: 再见，再见，再见。哎呦，杨老师
1: 啊。
2: 这个以心换心，以情换情啊！您看，刚才经过杨老师这一番苦口婆心，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都听到了，原价199元一盒的浮石膏，最终降到了99块钱一盒。99块钱您就能用上大师的方子，赶紧啊，打电话来报名，各位亲爱的朋友。
1: 洋洋，你先别着急
2: 啊
1: 啊！你听我说啊，
2: 怎么了？
1: 除了99一盒这个价格以外呀，我还有双重惊喜。
2: 双重惊喜，
1: 对，我要给收音机旁的大家啊。
2: 您说。
1: 第一个惊喜呢，就是在我上这个节目之前，我收到了一条信息。
2: 什么信息？
1: 是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的后人，给我发来的。
2: 哦。
1: 他这几天呢，听到咱这个节目里讲老爷子这个扶持方，他非常的感慨，也呢这是在咱们节目中啊首发，所以说他和家人决定，每盒浮石膏为大家再补贴50块钱，目的只有一个，
2: 在99的基础上还补贴50块钱，
1: 对，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拔湿健脾，用上浮石膏，他收获健康的同时出一份绵薄之力。
2: 杨老师啊，咱们从小到大听东北的这么一句台词啊，都耳熟能详。今儿我要改变一下内容。正愁买不着浮石膏，天上掉下个粘豆包。哎呀，这个惊喜太……我捋捋啊，各位听众朋友们，跟我一块捋捋啊。陈总给降了100块，那就是99块。
1: 对，
2: 那么严老的后人又慷慨补贴了50，那就是原价199块钱一盒的浮石膏，现在只需要49块。49块，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快快快！哎呦天哪！
1: 杨洋，你再等我一下。
2: 怎么着？我等不了了啊？
1: 你这样，我刚才不说双重惊喜吗？这才是第一重啊！
2: 哦，对对对，我就高兴的我都懵了。对，还有一重惊喜是吧？
1: 对，
2: 那重惊喜是
1: 杨洋，我是这么想的。陈总对我们节目大力支持，
2: 对，
1: 然后老爷子国医大师的后人呢，也贡献了自己的这个力量。
2: 那是，
1: 其实这两点呢，
2: 两
1: 好加一好，对吧？
2: 对，
1: 也让我很感动。
2: 嗯，
1: 同时呢，我也想为大家尽点一份力吧。我把最大的实惠给到大家。尤其是现在正是拔湿健脾的关键时候。所以呢，我也想让大家能够充分的感受到浮石膏的这个作用。让大家直接把这个湿气拔出来。所以49块钱的浮石膏，大家订10盒。

0: 我再免费送大家两盒，
1: 定十盒还送两盒。
0: 对，但是仅限今天，
1: 嗯，
0: 而且数量就3000盒，
1: 嗯嗯，
0: 大家抢完就结束。
1: 各位啊，真的是惊喜从天而降
0: 啊！
1: 刚才啊，我们已经通过我们杨老师的人缘力度啊，包括我们要感谢严老的后人的帮助，原价199的这个扶持膏现在只卖到49。那么刚才杨老师再给大家一重惊喜，
0: 嗯，
1: 如果各位订购十盒的话，还再送两盒。各位唯一的一点小小的问题就是今天现场只有3000盒，
0: 嗯，
1: 各位抢完即止啊，订完就结束了，抓紧时间啊，拨打
2: 4007999679 4007999679，
1: 抓紧订购，抓紧下单啊，
3: 嗯！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扶石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痰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去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2: 4007999679，4007999679，
3: 抢先订购。
1: 哎呦，杨老师，为什么今天就特殊要安排这个订十盒再送两盒的活动呢？
0: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订十盒，我为啥再送两盒呢？
1: 嗯嗯，
0: 因为十盒再加上两盒，
1: 嗯。
0: 正好用100天。
1: 嗯嗯嗯。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它是什么呢？正好是一个拔湿周期。拔湿这个事儿啊，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
1: 因为这个湿气积攒也不是一天两天。
0: 对呀，
1: 嗯，
0: 冰冻三尺啊。
1: 非一日之寒呢。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收听咱节目的很多老哥哥老姐姐，
1: 嗯，
0: 湿气都变成湿毒了。
1: 对 对, 对，
0: 都攒了十几年，嗯，甚至几十年的那种我们说的老湿毒，
1: 嗯，
0: 必须得按照周期来调理。
1: 对，
0: 你才能把湿气连根拔起。
1: 没错没错，
0: 这样是你才能调理好身体。
1: 是，
0: 但是大家发现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用上扶持膏，
1: 嗯，
0: 不到一个月，
1: 嗯
0: 啊，你看很多嘴里厚厚的那个舌苔，你慢慢的会变薄，
1: 嗯，
0: 然后两侧舌的两侧有那个不有齿痕那个吗？
1: 嗯，
0: 你会消失，
1: 嗯，
0: 然后你身上开始往外排那个湿毒啊，
1: 嗯，
0: 你包括你睡觉，
1: 嗯，
0: 甚至你干活，你动不动就有的，哎呀，杨老师，我一干活我就累，
1: 嗯，
0: 我就乏，我一动就出汗，
1: 嗯，
0: 你会发现，你用完扶持膏以后，你会那黄汗，你包括那种黏腻的，包括那种臭汗，
1: 嗯，
0: 或者是你浑身那个黏糊糊的浊气，
1: 嗯，
0: 都给你往外排，
1: 嗯嗯，
0: 然后你的大小便也通畅不少。
1: 没错，
0: 尤其是有的老年朋友，
1: 嗯，
0: 啊，他那个大便的那个味儿啊，
1: 嗯，
0: 特别重，特别臭，
1: 嗯，
0: 这都是体内多年的湿毒在往外代谢的正常反应。
1: 嗯嗯，
0: 所以很多用上扶持膏的，你如果说坚持你服用两个月，你整个样的你那个人呢会大变样。
1: 嗯，
0: 你比如说从前你浑身发沉，
1: 嗯，
0: 总感觉两条腿上绑个沙袋，甚至绑个铅球。
1: 很多老人讲讲，哎呀，腿里跟灌铅似的。
0: 对，
1: 嗯，
0: 甚至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身上被绳子捆住似的。
1: 嗯，
0: 哎，有的表现出什么呢？有的老人出现那种胸闷，

0: 怎么个胸闷法呢？
1: 什么样？
0: 就是躺那总感觉心口窝这块有个大石头，
1: 嗯，
0: 有个石头在这压着，
1: 嗯，
0: 然后呢一天一动弹，
1: 嗯，
0: 哎呀这么累呀，这么乏呀，一天就想躺着，
1: 嗯，对对对对，
0: 整天一天早上起来了，
1: 嗯，
0: 头昏脑胀的这种感觉，
1: 嗯，
0: 都会彻底的消失。
1: 好，
0: 嗯，哎，然后就感觉全身那个筋骨啊，
1: 嗯，
0: 哎我这这么通透呢，
1: 嗯，
0: 然后走路你特别的轻快有劲儿，
1: 嗯，
0: 白天也不犯困了，
1: 嗯，
0: 精神头特别的足。
1: 好，
0: 然后呢自己也不再感觉酸呐，腰和背随便酸呐或者胀。
1: 嗯，
0: 如果说你踏踏实实的你坚持用完100天一个周期，
1: 嗯，怎么样，
0: 啊，你常年的比如说你按腿部有水肿吗，
1: 嗯，
0: 因为你那浮肿，你包括虚胖，
1: 嗯，
0: 特别的乏特别的累，有的怕冷畏寒，有的浑身长那个小疙瘩小结节，
1: 嗯，
0: 然后皮肤瘙痒，就是我们说的蘑菇体质吧，
1: 嗯，
0: 你都会彻底的改善，
1: 嗯，
0: 彻底的告别你这种身上那种沉湿顽湿包括大蘑菇体质。
1: 嗯，各位亲爱的朋友，刚才听杨老师如此详细的介绍，您也自己对症一下有没有诸如此类的问题，
0: 嗯，
1: 啊，郭医大师严正华包括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亮浮尸膏，原价199元一盒，现在节目首发只要49元一盒，定时盒咱们杨老师再送您2盒，刚好啊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彻底拔出体内的湿气，数量只有3000盒，抢完即止。浮尸膏用上100天，拔出陈年老师；浮尸膏用上100天，健脾；浮尸膏用上100天，湿气全除。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拨打报名电话
2: 4007999679，4007999679，
1: 抓紧抢定啊！那么各位拿到之后，一定会第一时间发现包装盒上印有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头像。
0: 嗯，
1: 各位。这不可不是随便就能印上去的啊！另外一点，各位可以在盒上去寻找一下有中国人民保险的承保，
0: 嗯，
1: 啊，这款浮尸膏，各位绝对值得您拥有。
0: 嗯
1: 嗯，
0: 大家拿到以后啊，你会看到什么呢？
1: 嗯，
0: 就是那是2014年，
1: 嗯，
0: 2014年10月份的时候啊，我在贵州苗寨，我就是用九蒸九亮的方法把浮尸方。做成了咱们现在这个浮尸膏嘛，
1: 嗯，
0: 我事先呢也向严老呢请示了这件事儿，
1: 嗯 嗯
0: 老爷子很支持，
1: 是不是，
0: 直接把这个方子授权给我，
1: 嗯，
0: 然后说把他的头像就印在那个包装盒上，
1: 嗯，
0: 严老当时说什么呢，说他也不是为了名也不是图利，只为了把被湿邪危害身体的老年朋友都能拿到浮尸膏，都能用上浮尸膏，
1: 嗯，
0: 因为湿毒啊它是万病之源，
1: 嗯，
0: 你比如说你体内湿气一重，
1: 对，
0: 就会变成什么，
1: 嗯，
0: 蘑菇体质，
1: 是是是，
0: 长结节，长囊肿，长息肉，
1: 嗯嗯，
0: 对吧，
1: 对，
0: 其实我们的根，
1: 嗯，
0: 都是湿气，
1: 对，
0: 湿气扎根的脾脏得糖尿病，
1: 嗯
0: 所以说你出现口渴呀，包括三多一少，甚至伤口不愈合，
1: 嗯，
0: 那湿毒形成了斑块流到大脑就脑梗，
1: 对，
0: 说出现手麻呀，流口水，
1: 嗯，
0: 甚至我们说脑梗28犯，
1: 嗯，
0: 对吧，犯一次中一次，那湿气堵在肺子里，
1: 嗯，
0: 咳嗽痰堵的喉咙，甚至我们说出现肺结节，
1: 对，
0: 湿气堵到关节，风湿骨病，
1: 是，
0: 对吧，堵在心脏，
1: 嗯，
0: 就是冠心病，
1: 嗯，
0: 胸闷气短，
1: 对，
0: 甚至心梗，
1: 嗯，
0: 甚至危及生命，所以收音机前很多中老年朋友，你经常觉得自己身体沉重啊，
1: 嗯，
0: 乏呀，累呀，甚至爱睡觉，
1: 嗯，
0: 尤其是大便的时候粘马桶，
1: 嗯，
0: 包括你吃完饭就打嗝不消化，肚子大，一看那舌苔厚，
1: 嗯，
0: 腻，手脚冰凉，手麻，
1: 嗯，
0: 包括关节浑身的疼，
1: 嗯，
0: 睡眠不好，这都是湿毒重的一个典型表现，
1: 没错，嗯，
0: 你看有的也问过我杨洋，
1: 嗯，
0: 说杨老师，那我普通的那个祛湿产品我也用了，
1: 嗯，
0: 但是我告诉大家，
1: 嗯，
0: 普通的就是普通的，
1: 是
0: 它只能去表层，就是扶着那个湿毒，
1: 嗯，
0: 你根本你拔不掉体内那个沉湿甚至顽湿的湿毒，
1: 对，
0: 而咱们这款浮尸膏，
1: 嗯，
0: 大家记住了，只有一款，
1: 嗯，
0: 目前来说是国医大师头像的，
1: 没错，
0: 这是第一，第二有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
1: 嗯，
0: 这个。

0: 嗯，大家不用担心，
1: 是
0: 拔石见皮，它是连根拔起。
1: 没错啊，治标又治本。
0: 对，
1: 而且来说，各位原价是199元一盒，现在我们节目当中首发价，各位仅需49元一盒，您订十盒，杨老师再送您两盒，刚好呢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彻底拔出体内的湿气。浮石膏用上100天，拔除陈年老湿。浮石膏用上100天，健脾浮石膏用上100天，湿气全除。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报名热线
2: 4007-999-679，4007-999-679，
1: 抓紧拨打。
0: 浮石膏里最主要的就是两款产品，我们叫它黄金搭档。前几期节目啊
1: 也介绍了，
0: 对，老安给大家介绍过。里面有一味药叫五指毛桃，
1: 叫五爪金龙啊。
0: 对，五爪金龙号称什么拔湿之王。它能深入到我们体内，把扎根在我们的脾、肺、关节，甚至血管里的这个陈年老湿毒，一点一点的给你拔出来，
1: 多好！
0: 哎，这是五指毛桃。第二个就是茯苓。茯苓被称为健脾皇后啊，
1: 是，
0: 它是抱着那个松树那个木头而生。抱着松树木头而生，吸收了天地的灵气，它是专门健脾的。恢复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让湿气不再滋生。所以说从根上把脾虚湿盛给你挖掉了。再加上九蒸九晾的古法炮制，药力足，吸收快。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辛辛苦苦一辈子。老了咱说有个好身体，身体是革命啥呀，身体是
1: 本钱，
0: 本钱呢，对吧？
1: 而且本小利大。
0: 对呀、再一个我告诉你，收音机前的许多老哥哥老姐姐，你身体健康才是儿女最大的财富。因为你身体好了，你就少给儿女添麻烦。所以说你体内的湿气要是不除的话，小病最后拖成大病。
1: 对，
0: 你到时候你花钱更多遭罪还不说，你用上浮石膏，你彻底的拔出老湿气。你养好了中焦，养好了脾胃，得中焦者得天下。
1: 对，
0: 你远离这个结节、息肉、囊肿，远离糖尿病，远离心脑血管，远离风湿，我觉得比啥都强。
1: 没错啊，刚才杨老师啊苦口婆心的给大家分析了。当然了各位啊，如果身体保健康，那才能真正的黄金万两啊。
0: 对，
1: 你们的身体好了，就是对我们孩子最大的福报。
0: 健康是无价的，
1: 是不是？健康是无价的。
0: 对，
1: 虽然我们浮石膏是有价的，但是这个价你也找不着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各位朋友啊，原价199元的浮石膏，严正华老师加持的，通过我们杨老师研发的九蒸九晾的这样一个工艺，各位49块啊已经锐减了150块，49块啊，490块，各位到手12盒的浮石膏。而且杨老师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了，为什么要送大家两盒？12盒是100天，100天是一个拔湿
0: 周期。
1: 对，
0: 嗯，
1: 给各位想的是非常的周到了，好不好？浮石膏用上100天，拔出陈年老湿；浮石膏用上100天，健脾；浮石膏用上100天，湿气全除。各位赶紧拨打热线电话。
2: 4007-999-679，4007-999-679。
1: 当然，这款浮石膏，各位亲爱的朋友，是节目当中的独家首发。
0: 对，
1: 只有通过咱们今天的节目报名才能够拿到，线下没有销售啊！不要说我想去比一比，那回头跟杨老师汇报，我在线下买着，您别想这个事儿，不可能的，好不好？网上也买不到这个价格，各位不要犹豫，不要观望，您犹豫一秒钟，可能您的名额被其他人抢走了，不好意思，我们先到先得。当然了杨老师，很多朋友前两天在后台留言的时候也想请教您，说这个浮石膏买回去之后，但人说的比较内敛啊会不会不太对症，对我没什么用。
0: 首先我跟大家强调就3点。
1: 第一点，
0: 你看看浮石膏有国医大师这个头像的，你看有没有？
1: 没有，
0: 这是第一。第二，大家拿到浮石膏以后，你会看到那个药盒的左上角写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
1: 对，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1/2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2: 它是承保什么？是质量。
3: 嗯，没错，
2: 质量承保，你不用担心。第三个，我和苗药集团这些年打交道，我太知道这个方子的珍贵了。
3: 是，
2: 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块。你拿到手以后，你坚持服用完这12盒，你一定会有效果。你大便不再沾马桶了，然后你的舌苔变淡了，
3: 对，
2: 然后你身体发沉呢，浑身乏呀累，感觉没有了，然后以前怕潮怕冷，甚至浑身酸胀，湿气关节就早上发沉的现象，我们说的那个沉僵，
3: 对，
2: 也没有了，
3: 没错，
2: 这不就是好处吗？
3: 这
2: 是一个。再一个，你在和你的孙女，像刚才杨洋提到，小孙子小孙女，有的一整说，哎呀，我爷爷我奶奶或者我老娘身上有一股老人味儿，或者是有那种口臭，
3: 想亲亲孩子，孩子不乐意，
2: 你这块都会减少。
3: 对，
2: 再一个。还有一些朋友说我能不能少买几盒，我告诉大家不行。
3: 对，
2: 您想一想，那老年朋友那体内的湿毒湿气都积攒10几年，
3: 对，
2: 甚至几十年，
3: 没错，
2: 那你必须是这个12盒是100天一个治疗周期，
3: 对，
2: 你才能把湿血连根拔起。那你买几盒吃了没效果呀，所以我告诉大家，在10盒的基础上，老杨呢送给大家这2盒，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大家把体内的湿毒连根拔起。
3: 谢谢杨老师，各位都听到了，杨老师无论是从价格、从数量，包括用量周期，全部都是为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去考虑和着想的。12盒一个周期，刚好够调理，效果看得见。杨老师，导播这边示意我，现在3000盒的名额已经抢走不少了，因为我们就是10盒嘛。一个周期你还送了2盒吗？
2: 对，
3: 我们一共就是这么多，这个服饰膏。所以各位，您现在不打电话的话，我估计待会儿可能这个再想订的话真的是没有机会了，而且只在今天的首发有这样一个价格啊，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4: 4007-999-679 4007-999-679，
3: 带有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头像杨老师精心打磨的九蒸九亮严老授权的服饰膏，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我们的节目首发价只需49元一盒，定10盒，杨老师再送您2盒，12盒100天，一个80周期的用量，服饰膏用上100天，拔出陈年老师，服饰膏用上100天，健脾，服饰膏用上100天，您的湿气全出。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我再最后提醒大家一次啊，这是我这辈子争取到的最大的优惠，也是大家唯一一次能以这个价格用上国医大师的扶持膏的机会。
3: 是的，
2: 错过今天呢。永远都没有这个价格，
3: 没错。
2: 所以收音机前的许多中老年朋友，不要等到生病了才后悔，不要等到身体垮了才想着去调理，
3: 对，
2: 把湿气拔除，把健康留住，
3: 没错。
2: 所以我老杨在这里等大家的好消息，等着大家用了服饰膏以后，身体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一定能在晚年和老杨享受到天伦之乐。就像有句话，老杨送给大家，不到99，咱谁都不能走。
3: 好嘞，太棒了啊！感谢杨老师，感谢您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争取到这么大的福利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带有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头像杨老师精心打磨的九蒸九亮 养老授权的扶持膏，由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扶持膏，原价199元一盒，现在节目首发价只要49元一盒，定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仅限今天啊，仅有3000盒，抢完即止，赶紧拨打订购专线
4: 4007-999-679，4007-999-679。
3: 抓紧抢占属于您的健康名额。杨老师，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我们接听一下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好的。
6: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扶石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痰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4: 4007-999-679，4007-999-679，
6: 抢先订购。
3: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啊，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那么节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各位，这次杨老师为您带来的是国医大师严正华先生的名方扶石膏，原价199元一盒，今天首发价只要49元一盒，定十盒，杨老师再送您两盒，数量有限，只有3000盒。用上扶石膏，咱们100天拔除湿气，告别蘑菇体质。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4: 4007-999-679，4007-999-679。
3: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2: 您好。
7: 您好。
2: 哎，
7: 杨老师啊。
2: 哎，
7: 那个我要报名，我要订那个扶石膏。
2: 嗯，
7: 这回啊，我可是算抓住机会了啊。
2: 嗯，
7: 我要十盒，然后还送两盒，对不？
2: 对，
7: 杨老师。
2: 对，十盒一共到手是12盒，一个治疗周期。
7: 啊、嗯，哎呀妈呀，太好了！
2: 嗯、
7: 我就想把我这个扎根好几十年的那个湿气啊，连根往外出拔一拔。哎，
2: 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说。
7: 嗯，我的湿气吧哈，年头可太长了。
2: 嗯，
7: 得了能有20-30年了。年轻的时候吧哈，月子没做好，落下的病根儿、
2: 哦。
7: 后来吧哈，就一年比一年的重。
2: 嗯，
7: 现在啊，我的身上。

0: 啊，就跟裹了一条湿毛巾似的，哎，整天哈就沉的不行。
1: 嗯，
0: 那脸上那也肿，眼皮子吧早上起来那也肿。那个上厕所吧黏糊糊的哈，冲不干净也，嘴里呢还有味儿。我老伴说我这是那个懒病，其实哈我是真没有劲儿，扫个地哈都觉得累得慌。
1: 懒病啥懒病啊？那叫产后风的底子，对吧？你看看你出现浮肿，然后腿沉，甚至粘便桶，你包括出现的等等，这都是典型的脾虚湿盛啊，这哪是懒呢？说句不好听，这是你身体的水泵没劲儿了，
2: 对，
1: 水湿运化不出去了啊。
2: 嗯，
0: 对对对，杨老师，哎，你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啊。
1: 嗯，
0: 我吃过不少那个祛湿的，什么红豆薏米啊，我都当那个水喝。
1: 嗯，
0: 但是吧哈，就是有的时候呢，好像管点用。嗯，但是反反复复的哈还是不行。
1: 嗯，
0: 我就听你讲这个浮石膏啊，是人家国医
1: 严老的方，
0: 国医大师那个方的哈。
1: 对，
0: 我就听你讲的这个，完事之后呢，还找了人民那个保险公司呢给投保了。
1: 对，
0: 哎，那保险公司考察力度多严呢哈？
1: 那肯定。
0: 哎，哪怕差一点儿，哎，差一点儿都不可能给那个担保。
1: 那肯定啊，你拿到浮石膏以后，你看它那个药盒上的左上角会写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是质量承保”，就是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儿。然后您拿到浮石膏以后，你到按周期调理，把这个湿气给它连根拔起。你用那普通的祛湿，你像红豆薏米甚至有绿豆，那咱说十天八天的事儿，沥水了把水往外排，但是你想光淘水不修泵，那怎么能行呢？那浮石膏是国医大师严老的方子，你用拔湿之王那五指毛桃深入到我们体内，就像五爪金龙一样，把扎根的那个湿气一点点给你往外拔。
2: 嗯，
1: 这是第一。健脾皇后是茯苓啊，健脾修你的水泵，
2: 对，
1: 以后你的湿气就无法再去扎根了。你想一想，一边拔湿一边健脾，双管齐下。
2: 嗯，
1: 你一百天你湿气全给它连根拔起，那你想一想，那你身体得多舒服啊。
0: 哎呀，可不是啊，太好了，杨老师，那你给我记上吧。
1: 啊，
0: 给我来10盒。
1: 没问题。好，
2: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啊，再见再见。哎呦，当然了，您刚才说是来10盒，但是我们杨老师今天要送您2盒，加一块是12盒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进行抢定啊。我们严老包括我们杨老师共同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国医名方浮石膏，健脾拔湿双管齐下啊。接下来杨老师，我们接听下一路热线。
1: 好，
2: 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喂，是杨老师不？
1: 是我，您好。
3: 哎呀哎呀，可算是打通了。我叫那个张胜芳，今年65岁，哎，家是那个辽宁沈阳的。我想听最好的那个国医大师那个方，就是祛湿的那个
1: 浮石膏。
3: 对对对，浮石膏。
1: 嗯，
3: 哎，就是这个啊，你给我订30盒呗。
1: 嗯，
3: 那个现在就是49块钱一盒，真是太便宜了。我老头还有我妹妹，1人10盒。
1: 怎么的，是全家总动员呢？然后你这样把你的情况跟我说说，我听听啊。
3: 啊，行行，杨老师，你是不知道，我这段时间都是我妹妹在照顾我呀，哎，都怪我自己呀。要是早点知道，哎呀，在那个早点用上就好了，那得省多少钱呢？
1: 早点用上，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3: 哎呀，别提了，杨老师，我吧，这不是刚切完囊肿吗？切了好几斤呢。完事那个，其实吧，我肚子早就大了，我就没当回事儿啊。
1: 嗯，
3: 也是心疼钱不是吗？就不想上医院。等我去的时候，哎呀，大夫说的，哎呀，可吓人了。得亏病理出来是良性的，这住院呢加手术费哈，不瞒你说，都花了20000多。
1: 嗯，
3: 这回我可知道了，可不能不当回事儿了。
1: 有多少像您这样事儿的，把小病拖大病扛，拖来拖去。拖大发了，太多了，这是一个。再一个，湿则聚啊，聚成一到程度以后就变成瘀，瘀变成堵。
3: 大夫也跟我说了，现在长那个结节囊肿的人可多了，10个人里头得有7-8个都有。
1: 对，
3: 哎，我这才知道啊，这湿气可不是小事儿啊，要不我怎么着急用这个浮石膏呢？
1: 嗯，
3: 他这个泡子也不一样啊，九蒸九亮的。今天终于盼来了。
1: 本身年龄大了以后啊，体内的阳气都不足，阴气就多。你有很多人市面上很多祛湿那个都偏寒凉， 你比如说有的用

0: 米、赤小豆，包括绿豆都偏寒，长期吃容易耗气伤阴，还损阳气。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你刚手术完，伤了正气，一定要注意。
1: 对，
0: 扶持膏九蒸九晾，它是拔石健脾，连根拔起。
1: 嗯，
0: 所以在巩固自身正气的时候，用上不伤身子的同时，还能帮你恢复。中医有句话说得好，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嘛，坚持用吧。啊，
2: 嗯，那行，那杨老师，哎呀妈，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放心了，你赶紧给我记上啊。今天我要的是30盒。
0: 没问题，放心吧。
2: 嗯，那行。
0: 嗯，好，
1: 好嘞，谢谢这位朋友的关注啊，也恭喜您报名成功了。各位，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99元的扶石膏，今天首发价只在今天，只要49，买10盒送2盒。我们导播示意我杨老师，
0: 嗯，
1: 目前数量正在锐减当中，你20盒，他30盒的，这一会儿可能就没有了啊。嗯、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3: 4007999679，4007999679。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我们来接听下一路热线。
0: 您好。
5: 喂，是我电话不？
0: 是您。嗯，
5: 哎呀杨老师啊，我的电话打半天了，终于到我了。
0: 好。嗯，
5: 杨老师你可真厉害呀。之前吧，我就用过这个祛湿膏，
0: 嗯，
5: 就是在药房买那种普通的祛湿膏，
0: 嗯，
5: 我喝了几个月吧，也没啥大用，这回呢，您给我们整来了，就是国医大师级别的这个祛湿膏，
0: 嗯，
5: 这个季节啊，配上这个祛湿，那可真是太正好了。
0: 现在正是祛湿健脾的时候，外湿重，如果说内湿再搅和到一起，我们说内外勾结，那容易憋出毛病来。百病皆由湿气呀，湿气是万病之源。你看收集前很多人不把湿气当回事儿，等出大问题了后悔都来不及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1: 对，
5: 杨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那
5: 但是我刚才听啊，就是那个3000盒了，
0: 对，
5: 也不够分呢。就看谁手术快了。
0: 对
1: 对，
5: 哎呀，我这好不容易打进了，
0: 嗯，
5: 你先给我定呗，我要50盒
1: 啊，
5: 这个大师级别的方子，你说过这村就没这店了。
0: 50盒。
1: 对对
5: 对，
0: 你是一个人用，你用不了这么多呀。
1: 对，
0: 本身扶持膏是浓缩的，都是精华，而且拔石健脾，从根上把脾虚湿盛给挖掉，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5: 我那个怕不够，主要啥呢？还有我老伴儿呢，我倒是行了，关键是吧，我老伴儿严重，他呢得过2次脑梗。
0: 哎呀，
5: 这不就是这个湿气太重了吗？
0: 是是，
5: 就是没祛湿造成的。
0: 对，
5: 要是早点就是祛湿，哪至于这么遭罪呀？
0: 嗯，
5: 而且他呢，这个耳朵里边吧都是湿的。那一掏啊，
0: 油乎
5: 乎
0: 的，
5: 嗯，
0: 对，
5: 有时候还化脓，完了吃饭吧也没啥胃口，就整天昏沉沉的，
0: 嗯，
5: 所以呢，我得多定点啊，50盒不多啊，
0: 嗯，
1: 关键我们还送呢，
0: 湿性粘滞，湿气重了以后，血液就黏糊糊的，
1: 对，
0: 加上本身就有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流动不顺畅，堵住血管，耳朵里冒油，那湿气往外冒的表现。扶持膏拔石健脾，你用不了一个礼拜，你再去看看他耳朵里面不会像以前了，化脓也会好。不到一个月，我敢保你，你身上明显的往外排湿，你像黄汗、臭汗，包括大便也会通畅。你用上2个月，身体沉，四肢这个都会改善，有精神头。关键你这沉湿完身得拔除，然后你老伴儿得避免脑梗复发。12盒是100天，80周期。你俩用的话，你用不了这么多呀。
1: 没错，
5: 不多不多，杨老师啊，哎呀，你给我定吧。
0: 嗯，
5: 你这遇到好东西不容易啊，我得备足了。
0: 嗯、
5: 我定这50盒，到手是不是得60盒啊？
0: 对，10盒送2盒。
1: 对，
0: 嗯，这样你跟导播取得联系好吗？
1: 嗯，
5: 行，那好了，谢谢你啊，那个杨老师，那你赶紧给我记上啊。
0: 好好
1: 好嘞，啊。嗯，再见，这位朋友、哎、啊！
0: 杨洋，你像刚才这位，你看他，我感觉不是太重，
1: 嗯，
0: 他爱人
1: 是，
0: 他爱人是脑梗啊，
1: 没错。
0: 我们说湿毒这个东西，顺着血液流，
1: 嗯，
0: 流到大脑就脑梗，脑梗不怕得，就怕二犯，犯、一次重一次，
1: 没错。
0: 尤其是给老伴儿得用上，就像我们为啥经常和大家讲，康复一人，
1: 幸福
0: 全
1: 家，
0: 对。
1: 对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

0: 拨打热线电话
1: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各位，导播刚刚提示我们目前浮石膏所剩的数量，杨老师
2: 啊，
0: 不足1000盒了。
2: 哎呀，太快了，
0: 感谢各位的信任支持，当然也要跟各位提个醒，好吧，这1000盒不足的这个数量就是大概什么时候说完我们不敢保证，好吧。我们来接听下一路热线。你好，
3: 杨老师啊。
2: 哎，你好。
3: 就你说的那个浮石膏，你给我订20盒。
2: 先帮你记上。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杨老师，我和我老伴儿哈，我俩都想靠国医大师这个浮石膏吧，从根本上把湿气拔了。
2: 嗯。
3: 我呀，我老伴儿今年60几，高血压、冠心病都全了。
2: 嗯。
3: 血管里头吧，还有斑块儿。
2: 嗯。
3: 大夫说呀，就是跟那个水管子生锈似的。堵了60%多了，
2: 嗯，
3: 天天呢吃一把药啊，还是动不动啊就胸闷、头晕、犯困，
2: 嗯，
3: 我自己吧哈是类风湿，
2: 我天，
3: 十几年了，我那手指头哈都变形了，
2: 嗯，
3: 那膝盖肿的哈跟馒头似的呀，一到阴天下雨啊就疼的呀下不了地，
2: 嗯，
3: 杨老师，我听你说那个湿气重了的话哈，就雨就堵，
2: 对，
3: 然后哈就憋出那个蘑菇体质，
2: 对，
3: 那我和我老伴儿哈是不是让湿气给憋的呢？
2: 肯定啊，你湿气长期排不出去，聚湿成痰呐、啊，痰浊和淤血，它两个狼狈为奸，
0: 嗯，
2: 然后就呼到血管壁上、嗯，形成什么？形成动脉粥样化，形成斑块、嗯，对吧？那个斑块就像我们说人体定时炸弹的，你不知道它哪天掉下来，对吧？
3: 对。
2: 对，而你那个类风湿啊，中医里风寒湿杂而为痹呀、啊，
0: 嗯。
2: 所以湿气钻到骨头缝里去了，你排不出来，时间长了那骨头都被它腐蚀变形，有多少那手伸出来和我一看就跟那额头似的，哎呀特别痛苦。你和你老伴这些老慢病啊，根儿都在湿毒上呢啊、哦，先拔湿、
3: 嗯、
2: 后健脾。
3: 嗯，
2: 因为方子里面有五指毛桃，五指毛桃号称80只王，像5个金龙一样，对吧？
0: 嗯、5爪金龙，
2: 把您和您老伴身体的沉湿顽湿一点点往外抽，往外拔。
0: 嗯，
2: 茯苓呢，它是抱木而生，抱着松树，吸收天地的灵气，中焦修复脾胃，它的运化功能强了，湿气就不再重新堆积。您老伴的湿气拔出来以后，血液的粘稠度就会下降。
0: 嗯，
2: 血管里的痰瘀化开，然后斑块不管是硬斑块还是软斑块，它都会一点点的变小啊、哦。您用上以后，您的关节里的湿气就像我们说从骨头里拔风一样，你用上3天，你第二天早晨起床，你会感觉到手不像以前那种沉僵严重，你的变形虽然我不敢保你回到什么样，但是你也知道那类风湿哪能那么容易好呢，但是方向对了，努力它肯定不会白费，对吧？然后坚持按照100天那个拔除湿气的这个周期，
0: 对，
2: 慢慢来，别着急啊、哦嗯！
3: 哎呀，那太好了，杨老师，
2: 嗯，
3: 给我们订20盒，给我们把湿气都拔干净了。
2: 好，拔除陈年老师，然后享受美好的天伦之乐，好吗？
3: 哎，那好好好，
2: 哎，
3: 谢谢杨老师，
2: 好，给您当上记啊、
3: 哎哎
2: 哦，好嘞，
0: 好嘞。哎，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今天杨老师给各位带来的是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名方浮石膏，拔湿加健脾，从根源上切断老慢病的土壤，原价199，今天首发价只要49，订10盒送2盒，剩下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各位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最后一路的热线吧，好不好？
2: 嗯、好，
0: 时间紧任务重啊、
2: 嗯！
0: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4: 哎，杨老师你好，主持人好，
2: 好好，
4: 啊，我是拿我妈电话给你打的，我妈天天听你们节目，
2: 收听就有收获，好
4: 啊、嗯。她跟我说那什么，杨老师给争取来一个从根儿上拔湿的产品，
2: 对，
4: 说是国医大师叫什么膏？
2: 国医大师严老头像的浮石膏。
4: 啊，对对对，杨老师，
2: 哎，
4: 我这身上起一下疹子，特别痒，这都连连续续的，能有个2-3年了。
2: 湿疹吗？
4: 这年年这时候起，可折磨人了、
2: 嗯。
4: 大夫也说我湿气大，
2: 嗯，
4: 给我开过药膏，抹上就好，一停就犯，反反复复，可折磨人了。
2: 嗯，有不少得上湿疹呢，你怕用那药膏，有的大部分都有的含有激素， 你像地塞米松或甲基强力松。

0: 嗯，激素这个东西抹上当时管用，它能把你皮肤那个炎症压下来，但是你压一时压不了一世啊，一停它又冒出来呀、啊，春风吹又生啊，治标不治本。
1: 哦、
0: 你那个湿疹、
1: 哦，
0: 你听听，湿疹根儿不在皮肤，根儿在身体里，就是湿气湿毒，湿气在体内你排不出去，它就得找出口，它就往皮肤上顶，顶出来就是湿疹、皮炎。你光抹药膏不行，你把出口给堵住了，湿气还在，早晚还得找别的地方冒出来，所以时间久了你会形成蘑菇体质的啊。
1: 啊，杨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激素，
0: 嗯，
1: 越抹越不管用。我妈说你那个浮石膏是国医大师的方子，
0: 没错，
1: 是从根儿上拔制的，
0: 对，
1: 而且还有中国人民保险给承担，我就赶紧打电话进来了。
0: 嗯，
1: 杨老师，我这个湿疹能用这个不？
0: 肯定管用。肯定管用，湿疹的话你拔湿是必须的，浮石膏不是抹的，它是通过九蒸九晾那个泡制制作出来的，入口喝的膏剂啊、哦，是膏剂，它是从根上把你的湿气往外拔啊、哦，湿气不让你再滋生，湿疹自然就好了，土壤没了啊、哦。
1: 啊，行，杨老师，那给我定十盒呗。
0: 嗯，
1: 我趁着这个时候赶紧把湿气那个去了。
0: 行，没问题，用上吧。
1: 谢谢杨老师、啊。
0: 哎，好嘞，好嘞，再见啊。
1: 哎
2: 好的，不客气，这位朋友，恭喜您啊，订购成功。你看刚才这位朋友说了，湿疹年年犯，年年治，年年不好，原因在于啊，这个从根上啊，这个要入手拔湿。那、啊、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的名方浮石膏，一边拔湿一边健脾，一边从根上把脾虚湿盛给挖掉，原价199元一盒，今天只要49元，定十盒送两盒，导播示意我们最后的几百盒，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定，
3: 4007-999-679 4007-999-679。
2: 同样导播也示意我们，这个本来我们认为是最后一轮热线、
0: 啊、
2: 但是等在线上朋友太多了，杨老师今天我们有点
0: 接进
2: 来，有点少，您受累了，
0: 没事，接进来，赶紧接进
2: 来，好吧，杨老师辛苦了啊、嗯、
0: 好
2: 吧，这位朋友你很幸运的、啊、欢迎你，你好
4: 老师，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来个电话我摁错了，把你挂掉了
2: 啊，大姐不着急啊。
4: 嗯，我也是奔着你们这个能拔湿的膏来的。之前我就是找这个中医看过，又没治好。
0: 啥？
4: 说我是这个肾寒脾虚，湿气重。
0: 嗯。
4: 这腰酸嘛，没劲儿不说，腿都肿了，就是走路也费劲儿。
0: 嗯。
4: 完了，那个尿还变多了嘞。那这回好了。
0: 嗯。
4: 这回能让我用上这么好的方子，把这个湿气
0: 嗯
4: 连根拔了。
0: 嗯。您记住啊。这位朋友啊，肾寒脾虚湿气重，你记住一个道理，六个字，先拔湿后健脾。浮石膏里面五指毛头把你身体里的湿气往外拔，让你身体里面的湿气先下去，湿气下去了，你的脾才能喘上一口气，这时候你再用茯苓去健脾，这一套下来湿气去了，脾养好了，湿气呢不会再生根了，你看脾阳根于肾阳，对吧，所以
4: 嗯，
0: 你看很多人呢一直用祛湿的产品，湿是去不掉，反反复复，因为光想着祛湿，湿还没拔出来，脾也没调好，所以反复的发作。浮石膏拔湿健脾两不误，你用上你就知道，不有句话说谁用谁知道吗，
2: 对
0: 吧，
2: 对对
0: 对，嗯
2: 嗯，
4: 哎，杨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4: 那你给我递上十盒吧。
0: 嗯，
4: 是不是到手十二盒？
2: 没错，
0: 是，没问题。好，好，再见啊。
4: 好，再见，再见。哎、
2: 谢谢，谢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啊，也恭喜您报名成功了。再次提醒大家了，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的名方浮石膏，就是按这个道理来的。原价199元，今天只要49元，定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定。
3: 4007-999-679 4007-999-679，
2: 各位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朋友的电话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救你们了。
1: 谁？
0: 我们的严司令长官。严司令他老人家年纪相扑至今，发起了这个
2: 自掰专绳运动。
0: 对对，自掰专绳运动。这个啥叫自掰呢？
2: 凡是共产党员基层骨干，只要当众声明，这就叫自掰。
0: 对，这就叫自掰啊。专绳
2: 就是与共产党划清界限，一律既往不咎。
0: 对，这就叫专绳。若有顽固不化者，我这砸头就要开杀戒了。怎么样，你们谁打个头啊？你
2: 支部书记
0: 啊？书记，我来。
3: 干啥？
0: 自败啊。
3: 先把他放了。
0: 啥？放了他？
3: 放了他。
0: 那他？
2: 他是个团长。
0: 是啥团长？
2: 儿童团长。
0: 儿童团长啊。
3: 他还是个孩子。
0: 放了他，你自败啊。
4: 大传叔，
5: 走，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
0: 走。
3: 俺心不更命，坐不改姓，运州西村村长，共产党员，是大川。
0: 好，这就叫自败啊！西村长，只要你当众声明与共党划
3: 清界限。

就是我们燕山关的天下了。你们云州西村号称萧燕庵，是收公当六度最深的地方，不应该家家过户，人人过道，但是有人

0: 我倒想试试他快不快。
1: 我就不相信你不怕死。
0: 痛快点。
1: 哼，你想痛快没那么容易。你武警会主任过来。
2: 过来。
1: 你打死他
0: 你就可以转省了。
3: 对不起，没搭过任，不会。
1: 不会啊，你是个女的。好好好好，你弄回出息过来。
2: 过来。
1: 把他的衣服给我扒光。
2: 哇，

村长，俺对不起你了。哦。

是死是活，就

0: 连长，把人放下来。
1: 快，把人放下来。
0: 我就不信刘胡兰小小的年纪他会是共产党，那共产党也太强大了吧。充其量受共党蛊惑被八路军利用而已，这有什么说不清楚啊。
2: 是啊，
0: 乡亲们，自白转生运动是拯救我们灵魂的运动，如果连一个小姑娘都拯救不了，乡亲们呐，岂不是辜负了严司令长官对我们的一片苦心了吗？好了，今天没事了，大家可以回去了，一路上走好，不要害怕，我们有巡逻队保护大家。不过我要忠告一句啊，你们不要随便出来，免得造成误伤。哦，关于胡兰子，大家放心，他马上就可以回去了。乡亲们，先请，先请。
1: 走吧，走吧，都回家吧。
0: 胡兰子啊，你也可以回去了。
3: 你敢放我？
0: 是啊。
3: 你不怕？我是共产党。
0: 是又怎么样？你还是个孩子，请。等一等，等一等。
3: 哼，怎么，你不敢放我？
0: 哪里哪里，我还要问你几个事情，问完了你就可以回去了。
3: 问吧。
0: 外边冷啊。
3: 那
0: 庙里请。请。

0: 太白呀，就算刘胡兰转生了，一个丫头片子还能起啥作用啊？
1: 哼，你看这顶军帽是不是从刘胡兰身上搜出来的？
0: 对，
1: 你看里边写的什么？
0: 顾长河。
1: 文水县县长。
0: 对，殿司令出1000块大洋要买他的人头。
1: 据可靠情报，刘胡兰与顾长河的关系非同一般。如果你能让刘胡兰说出顾长河在什么地方，岂不是大功一件？到那时，你就不是胡连长，而是胡团长了。
0: 谢太白院栽培。

0: 庙里这么冷，胡兰子怎么受得了？来人呐，
1: 哟，
0: 火拿出来，
1: 快把火抬过来。
0: 胡兰子，来，请到火那边去坐。
1: 你
0: 哦呵呵，人都说刘胡兰的辫子非常非常的漂亮，来，叫我看看。
2: 别怕，
0: 不要害怕，你不要，嗯，你这是给谁戴孝啊？
1: 哎，这不明摆着给石大川戴的孝。快把他给我摘下来！
2: 走开！
1: 走开！
0: 走开！这叫义气，你懂吗？我呀，最喜欢讲义气的人了。老兄啊，你我百年之后能有几个人给我们戴孝啊？
1: 和尚没人，孝子多嘛？
0: 那不是自愿的呀。哎，胡兰子，今年十几岁啦？那好，那好，好好，我猜猜，我猜猜，最多是14岁。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巧啊，巧得很。我那个小女儿今年也是15了。你看我那个宝贝女儿，整天吃好的、穿好的，打扮的花枝招展，上学还要车接车送，啥道理都不懂。哎呀，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女儿，那就好了。
2: 不配！
0: 这有什么不配的呢？
2: 不是我不配。
0: 啊。那是我不配了。
1: 你大胆！
0: 老兄，说话小点声好不好啊？不要一张嘴呜里哇啦，像个唱花脸的一样，把孩子吓住了。我看你，你要不先到外边凉快凉快。

胡兰子啊，你知道我为啥对你这样吗？我一见到你就有一种做父亲的感觉。

0: 胡兰子，我说了半天了，你该说两句了吧？
1: 你要我说什么？
0: 你是不是共产党？给我说没关系。
1: 我要是不说呢？
0: 不勉强，绝不勉强。
1: 说真话，说假话？
0: 当然要说真话啦。
1: 我还不够。
0: 哦，对对对，我说过刘胡兰他不是共产党。
1: 不过快了。
0: 快什么？
1: 快批准了。
0: 不是还没准吗？
1: 会准的。你笑什么？
0: 孩子话，孩子话，你都落到了我的手里了，谁还敢来批准你呀？
1: 你不是要放我回家吗？
0: 哎，那就看你配合不配合啦。
1: 咋配合？
0: 随便说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名字来，马上放你回去。
1: 说出一人？
0: 对。
1: 放我回家？
0: 对。
1: 为了自己出卖别人，这太缺德了吧。
0: 嗯，那好，走个过场好不好啊？
1: 走啥过场？
0: 当着乡亲们的面你喊一句话我就放你回去。
1: 喊啥？
0: 打倒共产。哎呀，对呀，当着乡亲们的面有点难为你呀。刘胡兰，这顶军帽是从你身上搜出来的吧？

0: 胡县长，村干部都到齐了。
1: 好，同志们，据可靠情报，阎锡山派特派员到文水督镇，乌云压城，风雨欲来呀。
2: 哎，大象的狗子军出1000块大洋要买你的人头吗？
1: 哦，我古昌河的人头又涨价了啊。
0: 看来斗争更残酷了。
2: 县尉有啥指示？
3: 对，
2: 有啥指示？
1: 有，同志们，坐。

0: 奇怪，大西洋的钩子军为啥没到咱运州西村来呀？
1: 这就是危险信号了。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你们村的基层干部一个不留，全部上山。
0: 好，
1: 你们再讨论一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2: 好。
1: 哎，胡兰子呢？
0: 他马上就到。
1: 他最近表现怎么样？
0: 我看这孩子已经成熟了。这不，他又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1: 嗯，上山后要发展一批党员。如果他条件成熟了，我们俩做他的介绍人吧。
0: 好。哎，他来了。
1: 知道了。
0: 哎，胡兰子，你这是上山学习呀，还是搬家呀？啊！
3: 不要怪我，都怪俺奶奶。俺奶奶说，第一次出远门，一定要把东西给带齐。哎，他还说，
0: 哎，胡兰子，那人咋说呢？
3: 别提他。
1: 咋了？
0: 咋？
3: 他要请假。
1: 请假？为啥？
3: 他说他老婆病了。
1: 乱腾气！
0: 我去找他。
3: 我也去。
1: 去吧。
0: 哎，越快越好。
3: 知道了。
1: 你要加强警戒。
0: 是。
1: 你去接应他们。
3: 好。
1: 你们把那边避风的同志带回来。
0: 好。
1: 快。
3: 我干啥？
1: 你把你这些盆盆罐罐收好。
3: 哎。我是不是犯啥错了？
1: 你说呢？
3: 我迟到了。嗨，这不怪我。说第一次出远门，一定要把头发梳了光光了。到了山上啊，就没人给梳了。再说，别人还要看呢。
1: 胡兰子，你回去吧。
3: 干啥？
1: 把你奶奶背来。
3: 背奶奶干啥？
1: 我给你梳辫子呢。
3: 啊！不中不中，难学习还背奶奶的。
1: 那谁给你梳辫子啊？
3: 哎，那我不会自己学着慢慢梳吗？
1: 要是打仗怎么办？
3: 嗨，真笨，那我不会提前把辫子给梳好。
1: 如果你正在梳辫子，敌人来了怎么办？
3: 哪有那么巧？
1: 就有那么巧。如果你正在梳辫子，敌人突然进攻怎么办？
3: 那
1: 咱就去说，哎，我们的胡兰子正在梳辫子，等一会儿再打吧，啊，行吗？
3: 不行。你说咋办？
1: 把辫子剪了。
3: 哎，我的妈呀！不中不中，顾县长，你说啥我都听你了，可这剪辫子不中。
1: 为啥？
3: 辫子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还是我的？
3: 是俺奶奶的。
1: 奶奶的。

得清清楚楚。

0: 案子？
1: 这份入党申请书是你写的吧？
2: 是我写的。
1: 你看看，第一句话怎么说？
2: 刘胡兰愿把一切献给党。
1: 难道就不包括你的辫子吗？

0: 胡兰子，
1: 不是我们不通人情，你看我们八路军女战士，他们哪一个有辫子，他们哪一个又不想留辫子啊？
0: 是敌人，
1: 是敌人不给我们梳辫子的时间呐、啊！
2: 长河同志，放心吧，只要是党的需要，便说是一条辫子，就是要我的一枪血，我也会毫无保留的把它献给党。
1: 胡兰子，我顾长河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太嫌弃了吧，还没皮呢。哎，胡兰子，听说你2年前就交过党费，哎，是不是这个同班呢？

子，把它保存好，等你书当宣誓的那天，用它教你的第一次当匪吧。胡兰子，请坐。

千万不行！我先回去把车腿赖不地了。

0: 弗兰兹。怎么样，告诉我吧。
1: 告诉你什么？
0: 送给你军帽的那个人。
1: 顾长河。
0: 对，
1: 顾县长。
0: 就是他。
1: 今天中午我们还在一起。哦，
0: 怎么样，快说他在哪里。
1: 在哪里我知道。
0: 快说他在哪里。
1: 我就是不告诉你。
0: 他妈的，
1: 别嚷嚷，要打要啥请便吧。
0: 不，我们也不打你，也不杀你，
2: 把他吊起来。
0: 不，也不捆你，也不绑。刘胡兰，我要把你培养成自败转生的模范。
1: 你
0: 我
1: 不可能。
0: 有什么不可能？
1: 要你们不打不杀不可能，要我自败转生更不可能。
0: 你还不知道吧，我就是专门吃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碗

0: 知道吧，刘胡兰从小就是这个犟脾气，用你们的话说，这叫顽固。
1: 我有足够的耐心。
0: 我不信。
1: 那就走着瞧吧。我知道人是有意志的动物，可是这个意志它是有极限的。譬如外边冰天雪地，我这里有一盆火，不管他什么共产党、国民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他都会本能地站到火这一边。为什么？生命需要，生命力。站住！刘胡兰，你不服气，要跟我较劲，对不对？好，好，好，好，好。那你往外看，北风怒吼，滴水成冰。如果你真有毅力，出去站上一个时辰，要是能活着回来，我认输了。胡兰子，不要忘记呀，庙内炉火熊熊，温暖如春。什么时候你愿意说出古长河在哪里，你就可以回来。
0: 我不会回来的。
1: 哎，你会回来的，我等着你。

是。

听人言，边关高级鏖战争酣，俺有心从容杀敌，怎奈母亲多病，难以开口演讲，这好不叫俺焦急。

0: 进城卖货，闻听人言，备料再次犯我国土，黎民百姓纷纷逃亡难。孩儿王日在武当山区，是非曾常常教诲，国际用难，匹夫用足，像汉来堂堂七尺男子，有心从容杀敌。
1: 只是
2: 哥哥，你要从容杀敌？
0: 是啊，妹妹，但不知母亲意下如何。

0: 说来说去，原来你也劝我让你哥哥从军去呀。
1: 哎呀，母亲，哥哥报国心切，母亲你就让他去吧。
2: 妹妹，
1: 哥哥你就放心去吧，母亲有乡妹照料。
2: 母亲你就让儿去吧。
1: 母亲。

0: 来将同命，
1: 大宋元帅张骞，大胆的农志光，无故扰乱大宋边境，是祸大我理。
0: 大宋花花世界，也敢让俺坐享一天？
1: 呸！你拍胡言，休走砍刀！
0: 砍

逃，看来这大宋江山垂手可得了。

0: 元帅怎么样了？
1: 不妨事，方才那位壮士你们可认识一他？
0: 不曾认识。
1: 今方壮士又是一同杀上了前去。
2: 突然杀出一员小将，险些将魏元杀上。我见他武艺高强，莫非天上下界？不成！
3: 带头拿

0: 壮士怎么样了？
1: 壮士活不去了，
0: 快传壮士回营。
1: 是。
2: 带兵打来，
0: 败兵马追，小兵小，明日再战。

凤儿，你看这庙内成聚后燃，你我多日不来，先将这庙院打扫干。

0: 这一大姐为何再次呼喊？
1: 我那母亲饥饿难忍，昏过去了。
0: 那，哦，你且再次稍等。
1: 哎，
0: 啊，这一大姐，此乃乃是我家的济公，快快拿去，让你母亲使用。
1: 多谢哥哥，母亲，母亲，母亲。儿啊，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些食物啊？是这位哥哥家的济公送给母亲充饥礼。哎呀，多谢小哥哥。儿啊，此乃是人家的吉利，咱们正好使用，快快给人家送去。
2: 是，
1: 送去。
2: 哎，
3: 啊，凤儿，你与哪个讲话？
0: 啊，禀大伯，不知从哪里来的民夫，只因饥饿昏迷过去，是我拿起吉利让他使用。
3: 哦，
1: 啊，老伯，你看看这。
3: 但用无妨，但用无妨。
1: 哎呀，多谢老伯好心，只是这使不得，使不得。
3: 听此口音，你不是本地之人，因何流落到此？
1: 哎，老伯呀。

狂，四处逃难寻生路，情想念我谢女。

0: 非就是当年进京巡抚的那个秦香莲吗？
1: 正是。哦，老伯，你如何知道啊？
0: 哎呀，香莲呐，想不到十八载又在此地相见呐。
1: 哦，你是？
0: 哎，说来话长，那年我在墨池宫当差，是你千里迢迢前来巡抚，可恨那程世美昧情不仁，将你母子堵在宫外，使俺气恨不过，让你扯断罗裙，假作追赶你母子的样子，因此才惊得宫虚，干妈已是忘怀了不成？
1: 哦，哎呀呀，原来你是门官老爷。是人呐，是人呐！
0: 哦，香莲，快快起来，快快起来！

0: 再次相见，也是苍天有眼，难得呀，难得。
1: 是啊，是啊。
0: 凤儿，快快上前见过你那伯母。
2: 啊，见过伯母。
1: 啊，罢了罢了，恩公他是？
0: 他便是韩琦之子韩风啊。他父死后，他母气急身亡，留下孤儿无人照看。我与韩琦乃生前的好友，孤儿将他收养家中，年年清明，他与他来至庙中祭福。
1: 哦，恩公，如此说来，这就是韩琦。

0: 父母，既然我父已然亡故，你就不必再哭了。
1: 相恋，你还是保重身体要紧呐。
2: 恩公，
1: 相恋，你看这天色将晚，但不知此地可有亲友投奔？
2: 哎，家乡遭难，如今俺母女沦落天涯。
1: 哦，相恋，曾记得当年你曾携带一男一女，可现在他……
2: 哦，恩公，我送我那儿子上阵杀敌去了。
1: 哦，
2: 是俺一路打听，至今渺无音信呐。
1: 既然如此，你母女且随老夫同到家中暂住几日，

0: 慢慢的打听也就是了。
1: 哎呀，恩公，先前恩赐尚未报答，如今又无故添赘，民妇于心不忍呐。
0: 哎，常言说，穷人帮穷人，天下苦连心，与我之间还是去了的好啊。
1: 这
2: 啊，伯母，既然无情可投，还是随我家伯父去了的好。
0: 是啊，
1: 但不知恩公家中还有何人？
0: 自我退居以后，家境清贫，只我二人相依为命。
1: 这
0: 哦，香莲，你请过来。
1: 恩公。
0: 哦，我有一言，不知可敢一问？
1: 啊，恩公，请讲。
0: 敢问你那女儿可曾许配于人？
1: 啊，未曾许人。
0: 我有心让他和韩风结为百年之好，不知你意下如何呀？
1: 哎呀，恩公，这是的吗？
0: 是的的，是的的。
1: 哦，既然如此，你我上前问过。
0: 哎，好好好。
1: 儿啊，
0: 凤儿，大伯
1: 娘有心
0: 想为你二人联姻，不知你意下如何呀？
1: 你意下如何呀？
2: 全凭伯父做主。
0: 哎，好好好，香莲，你意下如何呀？
1: 恩公，既然如此，与我之间就命他二人在这庙内结拜成亲，倘若韩琦俊也在天有灵，也好让他欢喜瞑目啊。
0: 香莲之言正合吾意。
1: 儿啊，
0: 你们就在此地拜上几拜，一来了却我一桩心事，二来也好安慰你父在天之灵。
1: 是。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韵韵最中原，

0: 公子可好？
1: 好好好，驸马，此犯傻弟沾祸不少吧？
0: 哎，公子啊！

太良，只是我有话要先与公主你商议，我儿让他站在客厅等。

0: 公主，你意下如何呀？
1: 驸马，你我夫妻多年，只有男儿一女，爱如掌上明珠，此事不可草率，还是由我亲自过目才好吧。
0: 哦，好好好，家园
2: 在，
0: 林小将前来相阿姐。
2: 是。
3: 哎呀，老蒋爷，你快去！
2: 小姐，
3: 好，
2: 快
3: 去呀！
0: 公主，那小将虽然武艺高强，只是不肯做官受封，是在金殿之上，他一再推却，言说要接驾归天。故而这提亲之事么？
1: 此事可曾对女儿言讲？
0: 哦，已经讲过了。
1: 儿啊，是才你父言讲，那员小将武艺超群，我们有心

哎呀，去吧去吧。

0: 参见元帅公主。
1: 哦，快快请起。
2: 免礼，坐下，坐下。
0: 谢爷坐。
2: 小将，才听元帅演讲，疆场之上作战骁勇，实是令人可敬啊！
0: 公主过奖了，
2: 坐下，坐下，坐下。

0: 老婆慢走
1: 啊，将爷何事？
0: 老婆俺有一事不明，不知可敢动问？
1: 将爷有话请讲。
0: 请问老婆，你家公主可有昏眩之病？
1: 我这不知将爷问此何故？
0: 老伯不知，是在客厅之内，是我提到父亲陈世美，公主就昏厥过去，竟已不见，故而动问。
1: 怎么，你父可是当年的陈驸马陈状元吗？
0: 正是。
1: 那你母便是秦香莲了。
0: 是啊。
1: 哎呀呀，这真是冤家哎路窄哟。
0: 哦，何以冤家路窄呀？
1: 蒋爷，莫非你不知我家公主的旧事吧？
0: 老婆请讲。
1: 蒋爷呀，啊，我家公主就是当年把你父召为驸马的那个皇姑哦。
0: 你待怎讲？
1: 我家公主就是当年把你父召为驸马的那个

0: 上前叩门。
1: 是。将爷开门来。
2: 何人叩门？
1: 我家小姐有事相告。
2: 是。天色不早，还是不见着好。
0: 秋红，他说些什么？
1: 他说不见得好。
0: 莫非他也知道其中缘故？秋红，你再对他说，就说我有要事相告。
1: 是，将爷听着，我家小姐说了，她有要事相告。
2: 怎么，她有要事相告？
1: 是啊。
2: 如此，我且开门看她讲些什么。
1: 小姐，快进去吧。
2: 不知小姐深夜到此为了何事？
0: 我来问你，你我父母当年之事你可知晓？
2: 俺已知晓。
0: 既然知晓，但不知那婚姻之事。
2: 哦，像这样。

小姐请请

0: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一看雨下不停，怎么还是找个地方避一避才是？
1: 我不，你要再跑，我就战死在这一地里。
0: 好，好，好，如此我不跑了，不跑了。啊，小姐，你看那厢有座门楼，咱们到哪里暂避一时？

0: 雨连绵下不停，听得门外有人声，待我看了来。哦，这黑天雨夜，你二人为何在此？
1: 这啊，我们乃是赶路之人，不料天下起雨来，故而在此躲避。
0: 哦，你看这雨夜凄凉，若不掀起，可到屋里暖和暖和。
1: 这啊，多谢老伯施恩，
0: 随俺来。

0: 在此稍待，待我与你们沏茶。
1: 何敢劳顿劳伯，我们在此坐坐便好。
0: 哎，常言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世事难呐。你们稍待，我给你们沏茶去。
1: 如此多谢劳伯。
2: 哎呀，恩公，这三更半夜与哪个讲话呀？
0: 项链，你看。
2: 哦。

0: 就是十八年前的那个门官老爷，快快上前见过。
1: 见过恩公。
2: 可免礼，起来，起来。
3: 哥哥，
1: 妹妹，
3: 哥哥，
1: 妹妹，母亲，你们因何来到京城？
0: 哎，儿啊，你走之后，家乡隆县，我乃四处奔波，来在这京城地带。那日在此古庙偶遇恩公伯伯，无奈暂且在此栖身呐。
3: 不料今日在此与哥哥相逢了。
1: 哦，哎，他是？
3: 哦，他是？
0: 哦，春儿，他就是韩琦俊逸之子韩风，为娘做主，与你的妹妹已成亲了。哦，贤妻，来来来，快快见过你家哥哥。
4: 啊，见过哥哥。
1: 免礼，免礼。
0: 哦，儿啊，他是何人呐？
1: 他是
3: 哥哥，莫非他是嫂嫂了？见过。
0: 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哎呀，儿啊，这说你去上阵杀敌，却如何在此京城完婚？她是谁家的姑娘？快快对为娘说知啊！
1: 这，母亲呐、啊，那日离家从容，投奔元帅大营，元帅见爱，奉儿献性。是还朝，表奏皇上驾崩，元帅忧心这许，将儿带进府门，客厅之内，受提起父母之命，元帅夫人大吃一惊。啊，母亲，你道他是何人？
0: 哦，儿啊，他是何人呐？
1: 他便是皇姑的千金。
0: 啊，儿啊，你讲的是哪位皇姑啊？
1: 就是当年我负他
0: 周岁。儿啊，这门亲事你用下了吗？
1: 我
0: 你家哎
1: 这
0: 你
1: 这
0: 你儿啊，你过来。
1: 母亲。

人，你今日做此事毫不体面，叫为娘我怎样待你人间？你的父就曾把富贵

费钱，那

计俺也愿。借民刀悬，他逃走，我追赶，大劫又见。女孩家谁像俺那？

0: 岳母，你就该成全我哥哥他们才是啊。
1: 相莲，相莲，恁的姑娘一片好心，你就该成全他们才是啊。
2: 这俺母子依然再次相遇，春儿又做得这等丑事，看着这京城我们不能久待，趁天未亮我要收拾行李早早回家。
1: 且慢且慢，是在春儿演讲，皇上已经加封，他若弃官逃走，皇上怪罪下来如何得了啊？与我之间还是不走的好啊。
2: 哎呀恩公，这官俺是不足了，俺是一定要走。
1: 走不得。
2: 走得的。
1: 哎，既然如此，你看这城门紧闭，你们也出城不得，与我之间你们在此暂住一晚，明日再走不迟。
2: 这啊，既然如此，久已恩公，你们都随我来。
1: 待我速速往府报喜。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请
1: 驸马公主到，
2: 有请。
1: 是，有请驸马公主。

0: 臣包成参见公阿主，
1: 爱卿免礼坐下。
0: 谢阿主。
2: 包大人，但不知相连可曾来到府内？
0: 现在客厅等候。
1: 哦，怎么想念他已来了吗？
0: 已经等候我多时。
2: 哦，你可曾将他劝过？
0: 实才微臣将他苦苦相劝，只是他嘛，
1: 他怎么
0: 公主用儿、啊

0: 顿呀，这该是我去公众承担呐、
1: 这算

0: 此说来，这三件过错不该相连承担了，
1: 不该由他承担。
0: 好好好，这今日之事呢？
1: 今日之事吗？
0: 今日之事全仗你包大人，你要多多的周旋呐、
2: 啊！哎呀，好好好，
0: 相连来见。

0: 哎呀，快快起来，快快起来！
1: 谢相爷。
2: 香莲，俺这厢有礼了。
1: 这……
0: 哦，香莲，这就是驸马千岁。哦，领兵元帅。
1: 哎呀，明夫人怎敢受千岁之礼？不敢呐，不敢。
2: 疆场之上，你儿对我有救命之恩，这礼貌理当受得。
0: 哎呀，对对，受得的，受得的，敖相莲，受得的。请坐。相莲，本想今日未能贺喜了啊！
1: 啊，相爷。明夫人何喜之有？干老相爷一贺。
0: 哎，这一贺你儿黄风将军，二贺你儿梁元魂佩，这三贺嘛。哦，相莲，你看那厢坐着公主，你二人十八年前曾在南亚相遇，今日二次相逢，以本相看来，这也算一喜呀、啊。你就该上前与他见礼才是啊。
1: 这，
0: 去吧。

0: 你看香莲已经来到，你就该上前与他见礼才是啊。
1: 哦，香莲，你去呀。
0: 哦，公主，你去呀。
1: 去吧。

正常。

小山站不得，要死死无门。家乡只为报贪污，分了道他参与，转我口里不的口出，一封书传相机三百口，三百口。

二

想。

0: 元帅，
1: 讲
0: 辽兵卷土重来，再次犯我边国。
1: 太后速上金殿，亲自发兵，包大人告辞了，
2: 请。

0: 我爱怎么不能走啊？
1: 爱情。

0: 如此说来，倒是微臣我有罪了。
1: 你有罪呀？
0: 好相脸，本相我有错了吗？
2: 有错。
0: 好，如此我认罪认了错，宫中相脸呐。

0: 人，万岁命我为元帅，命春哥子兰为左右先锋，三日之后率兵出征。
1: 这
2: 敖香莲，难道你还要为之不尊吗？
1: 让我儿英勇杀敌，也就是。
2: 哎呀，好好好，好一个贤德的母亲呐、
0: 啊！哎呀，公主啊！

0: 王朝
1: 在，
0: 快请小姐将军。
1: 是，有请
2: 小姐将军。

0: 前相爷
1: 罢了。小将，快见过你岳父岳母。
2: 是，儿啊，去吧。
0: 哦，见过岳父岳母。
3: 快快起来，快快起来。
1: 啊！

0: 本想今日谁言，一位公主相连何缘，二位元帅出征践行，这三位吗？
1: 哦，春哥

李教授，我是李冰。我曾经三次恳求采访您，可您总说您太忙，一点面子都没有给我。现在您走了，没有人再打扰您了，您就给我个面子，接受我一次采访吧。李教授，活着您忙，难道去了天堂您还在忙吗？李教授，你想让农民都变成你，可我想让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你呀，李教授。

0: 道一声对不起，原谅我这老山人。
1: 李教授，谢谢，谢谢您终于接受了我的采访。
0: 大作家，今天我是有问必答，你问吧，我满足你的要求。
1: 李教授，你在太行山已经35年了，35年是人生的一大半，人这辈子有几个35年呢？你为啥偏要往这穷山窝里钻呢？

0: 了，地没了，啥都没了。太行山，你给我让不让人活了？
1: 太行山啊，俺祖祖辈辈守着你，生生死死不舍你，你咋连口吃的也不给俺留啊？
2: 光了，都光了呀，连棵草都没留。

0: 老嫂子，你就是苦破天有啥用啊？叫我说呀，这太行山是想把咱往绝路上逼呀、啊、咱呐不能在这死守住他了，走吧走吧，找咱们的活路去吧，走吧。
1: 乡亲们，等等等等，
0: 哎，你是谁呀、啊、
1: 我是河北农大的李报国。
0: 河北农大的，你给我们送粮来了，送钱来了？
1: 我是来太行山科技扶贫的。乡亲们，你们这里遭了灾，党和政府肯定会救济你们的。
0: 救济救济救不了穷，俺们这是下雨淹死人，天晴旱死人，这哪是人待的地方啊？这
1: 老乡，
2: 是啊，
1: 老乡别悲观，根据我的考察，这太行山可是一座宝山呐！
0: 啊，宝山？
2: 宝山？
0: 宝在哪儿？哎，宝在哪儿啊？
3: 是啊，宝在哪儿啊？
1: 宝啊，就在这岩石里，我们把它炸开，聚土聚水，栽上果树，用不了多久啊，就能变成花果山。
0: 啥？花果山？不可能，不可能！
2: 等你。傻孩子呀，你舅娘咋往下活呀？我的孩子，娘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娘先走一步。
1: 大娘，大娘，大娘，可不能往绝路上走啊！有啥过不去的坎儿，你给我说说，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2: 我梦里，梦里。

腿瘸没正形，脾气暴力是出人

0: 丈母娘，
1: 恁闺女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你还用啥不满足呀？
2: 傻孩子呀，你不该救我，你让娘心疼死了呀。
3: 大娘，娘您别难过，三哥是个好心人，嫁给他我
2: 孩子
3: 我乐意。
2: 孩子，
1: 丈母娘你听见了，他乐意。
3: 娘你看女婿给你送腊肉来了。
1: 爷你不说我还把这事给忘了。丈母娘来，你问问这块肉香不香。
2: 我不香。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你怎么这样说话呀？她是你岳母娘，是你的长辈呀。
1: 你是哪架子上的鸡呀？为救她，我把做生意挣来的5000块都花光了。你知不知道，要不是我出钱救她，她早成棺材样的了。你知不知道？
0: 看你，你糟蹋了人家还不满19岁的姑娘，你这叫。

0: 他是扣心，那我是啥心？是狼心，是狗心。
1: 三哥，对不起，
2: 大家，
1: 我不会说话。
0: 你不稀罕，我稀罕，馋死你个老不死的！你，
3: 大壮，
0: 给我听好了，这个老娘我认了，这个妹妹我也认了，我现在就去找钱，你给我等着，等着，
3: 我现在就要。
0: 现在就要，
3: 没钱，穷酸样，呸！
4: 走，走，
0: 去，
1: 走，走。

你等着，我现在就去冲天。啊！

0: 我叫你跑，要你跑，敢让我阴沉脸哭，我打断你的狗腿。说，还跑不跑？
1: 你猪见救了我娘，我情愿跟你过一辈子。
2: 可你张口就骂，抬手就打，我没法跟你过。
0: 没法跟我过啊？你打算跟谁过啊？跟那个叶大爷过？
2: 我出去打工，挣钱还你，挣士兵的钱还你。
0: 去你的妈！啊！老子不要钱，就要人。
1: 马老三，你不要欺人大。

0: 想跑，没门儿。哎，你往哪跑？哎，你往哪跑？你过来吧。你站住！
1: 娘，你儿不孝，你儿我先走一步了。

0: 这个姑娘是太行山穷困百姓的一个缩影，她就像一根钉子钉进了我的心里，无时无刻不再折磨着我呀。
1: 李教授，听说你当年自造土炸药，炸石造地，差点没把自个儿炸死，有这事儿吗？
0: 大作家，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2: 哎，咋又没下啊？咋回事？又没下。
3: 趴下，哎，都趴下，都趴下，趴下，都趴下，你趴下。成功了！哎，成功了！哎，成功了！哎，成功了！哎，成功了！成功了！哎，
4: 谁呀？咦，我说你们呐，无知、愚昧、无知。
5: 刘半仙儿，要到哪儿去算卦呀？嗯，
4: 这我上哪算卦碍你啥事了？我说你们呐，这土炸药成功了又咋的？我不相信他李保国能让石头窝里长出苹果来。
5: 人家是大学老师，人家说能啊，啊肯定就能。不像你，就会算卦诓人。
6: 就会算卦诓人。
4: 你以为他不会诓人？他不诓死你？你瞅瞅他那个模样，这胡子拉碴，还不溜酒，咋看呢就不像个能成事的人。

0: 要是能让石头窝的长出苹果来啊，我把眼珠子抠出来让你跺三脚。你
1: 乡亲们，咱听大学老师的，咱不听他野猫叫。
2: 对，不听他野猫叫。走走。
0: 懒得搭理你们。算卦去。
3: 李老师，董成，你们这啥情况？
1: 成功了啊！成功了！
3: 好，好啊！
4: 不对，我试验三炮，只响了两声啊！
3: 是不是出现了哑炮？
1: 哑炮？那我去看看。
3: 不，董成，我去。
5: 李老师，
1: 你的命比俺主贵，还是让我去吧。
3: 你还没去拉炮呢，死了，亏不亏？哎呀，我去。
5: 李老师，哎呀，
3: 少废话啊，后退。后腿都趴下，都趴下，
6: 没事，都弄出肉了。
3: 素萍，你咋来了？
7: 娘娘。

0: 我，你还要在这儿待多久啊？
1: 少子，30年，多子一辈子。<笑>
0: 傻，你是不是傻晕了？
1: 没有啊。
0: 没傻晕，咋说开护花了？
1: 素萍，我跟你说的可是正经话。
0: 正经话，你在这儿待一辈子，那我们怎么办呢？
1: 你们好办，都搬过来呀。
0: 你。

写下论文多情俗，全家人搬到这里住，依旧是说不大天，我也想。

0: 全家搬到这穷山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
1: 素萍，有你这样通情达理的好媳妇，就没有过不去的山，趟不过去的河，是吧？哎呀，素萍。
2: 七哥！
1: 哎呀，去！好事啊，全让他给我搅和了。
3: 素萍，
4: 素萍走后，我全心投入到了小刘玉的治理。
5: 听说你们课题组在小刘玉治理的同时，还加班加点培育优质苹果苗。
4: 是啊，我们课题组的同事眼看着山民们受穷，心里焦啊，因此我们帮他们研究出了优质的苹果苗。

0: 果，来，快尝尝。
1: 大娘，这是啥呀？
0: 我在村头小水沟里啊，捞了几条小鲫鱼，给你熬了一罐鲫鱼汤，来，快喝吧，孩子。
1: 大娘，您老这么大年纪了，还跑到小水沟里给我捞鱼熬汤，这我可担不起。您老身体弱，还是你喝吧。我身壮如牛，喝啥都行。
0: 孩子。

0: 大娘，你别说了，这鱼汤我喝。
1: 好，快喝吧，孩子，快喝吧。哎呀，孩子，啊、香吗？
0: 香，真香！我好长时间呢没喝过这么香的鱼汤了。
1: 那往后我天天给你熬鱼汤。
0: 可不敢，赖住你了，我可担不起呀。
1: 孩子，你来了，大娘看到希望了。大娘啊啊，越活越有劲儿了。大娘现在啥都不怕，就怕你走啊。
0: 大娘，你放心，我这辈子就不走了，我给你们呢种一辈子果树。素萍，你咋来了？
2: 咋，信你来就不信我来呀？
1: 包谷，这是恁媳妇儿吧？嗯，
0: 是我媳妇，我的好媳妇。素萍，这是孟大娘，来。
2: 孟大娘，谢谢你老对包裹的照顾。
1: 哎呦，这闺女咋长嫩俊呀？白白净净的，一看就像个知识分子。
0: 哎，大娘，你看我像不像知识分子啊？
1: 你呀，你不像，咋看呢？你都像俺山里人。
0: 大娘，你可算说到我心窝里了，我最爱听的就是这句话。

一个斗，妙翻身儿，动一动是旋一旋，来游戏游。

拆热闹的柳条，四眼看平大石头，大木箱子往家里。

0: 好，知道了。哎，素萍，这次来打算住几天呢？
1: 这次来呀，不打算走了。
0: 你不是开玩笑吧？
1: 包裹。

让千千万农民致富脱穷，你做的是大文章，必被后人颂。想想你。

生还已变了苦主，你心意早不白心。

0: 福星，
1: 宝福，告诉你个好消息，都来了。
0: 真的？
1: 真的。
0: 他们在哪？
1: 他们在。
2: 宝福，
3: 妈妈。
0: 妈。哎呀，儿子，来。哎呦，走喽。来，吃一个。
2: 嗯，啊。
4: 就这样，我们一家在南欧地住了下来。素萍参加了山水林田路小刘宇的综合治理，儿子也经常跟随着我们去上工地。时间久了，课题组的同事就给他起了个别名，叫他小刘宇。
5: 听说你培育出的品

0: 果，有的一个卖到了几十块，是真的吗？
1: 大作家，你的情报很准确呀。
2: 表舅，表舅，
3: 你是？
2: 我是侯军啊。
3: 谁？
2: 我是侯军啊。
3: 侯军啊？你是狗蛋吧？
2: 是是是是。
3: 光屁股的时候见过你，一转眼长这么大了啊！
2: 表舅。你真有买，你不光有买，你还是高级有买。
3: 行啊，小子，学会拍马屁了。
2: 拍不好瞎拍。哦，表舅、啊，你抽烟？
3: 哦，混兜了啊，还三五盘呢。说吧，大老远跑来找我，有啥事儿啊？
2: 表舅。

见人受苦啊，你先把

0: 七百万打进你，打进你的账户上。
1: 哦，啥生意啊？怎么赚钱？
2: 舅，你这是怀揣着宝物，你不是宝吗？
1: 我怀揣有宝物？没有啊，就有一副光胸脯啊。
2: 舅，你是真糊涂，那你还是装糊涂啊？
1: 我真糊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2: 舅，我给你直说了吧，你写个授权书，把你的苹果栽培技术授权给我，由我全权负责，在800里台上推广，3年之内，外甥保证你提成500万，5年之内，外甥保证你提成3000万。10年之内，外甥保证你提成1亿。就发大财的机会到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也就。
1: 聪明，真聪明，外甥啊。

1: 我算过了，这项技术啊，确实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价值啊。可这项技术属于太行山的老百姓，我没有权利授权给你呀。
2: 九，咱们上高调，行不行？

0: 瞅瞅你的家穷成什么样了。俺舅老60多岁了，一个月舍不得吃上两回肉，一条裤子穿10几年也舍不得换。你和舅妈穿的破旧寒酸，咱用咱的技术换几个钱，跟着跟着家境，有啥不行就？哎呀，
1: 不行！
0: 为啥不行？
1: 因为我是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
0: 舅，你让我咋说你呀？
1: 你再耻笑我，
0: 舅、
1: 哎！不要再说了，再敢胡说，我揍你！
0: 舅，如今是商品社会了，咱别再二了，行不？
1: 你胡说啥？滚！哎呀，滚！
0: 二吧，你就二吧，俺穷死你个老将军！你。

0: 抱着树又睡着了。包裹，包裹。哎，
1: 谁呀？啊，素萍啊，又来送饭了。
0: 楼那么近，跟树搞对象来。
1: 你说对了，这顾人云要想搬离多高产，就得跟树啊结姻缘。
0: 那好，你跟树结姻缘吧，这炸面条也别吃了。
1: 不中不中，我既要跟树结姻缘，又要吃老婆的手擀面。
0: 贫嘴。
1: 哎，素萍，据我这半个月的日夜观察，这搬离树啊，正像咱研究的结果一样。来来来来，你看，这树干抱着青筋，树枝又粗又壮，树芽呀长势威猛，今年必将是大丰收啊！
0: 好了，快吃饭吧。
1: 哎，好。
0: 包裹，包裹，你这是慌啥嘞？又没人给你抢。
1: 哎呀，好了好了，下去了下去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发展形势一片大好啊！
0: 包裹，啥事儿啊？这么高兴？哎呀，
1: 素萍啊，你不知道啊，昨天晚上听我讲课的人呢，就跟那吃流水席的一样。

0: 你别激动，医生说你心脏不好呀。
1: 没事儿。
0: 哎呀，平国树成功了，班里和后竹妹也成功在即，这用不了多久啊，就能让整个太行山区比。素萍，你怎么了？
1: 感冒了。
0: 来来来来来，我看看。
1: 哎呀，没事儿。
0: 你发烧了？
1: 没事儿。
2: 多少年来，我只顾根树亲了，把你给冷落了。对不起，对不起呀！包括我理解你，你爱树，树。
0: 是你的命啊，素萍，你更是我的命啊！我的课题成果，哪一项都有你的心血，没有你的力荐和支持，我立报国，一事无成啊！
3: 包括你今天是咋了？来，素萍，我整天在外跑，总想让家家户户都赶快富起来，把整个家都扔给了你。你不光要承担科研项目，还要伺候一老。 一笑，刚才吃了你擀的炸面条，我觉得自己呀非常的幸福。可仔细一想，这幸福都建立在你的辛苦之上，所以，我突然有一种负疚。
2: 之干呐！有你这番话，苦水也会变甜。只是这种话，我听到的太少了。那我往后天天给你说。
0: 天天说，你不嫌酸呐？不嫌，你不嫌，我还嫌呢。那我就隔三差五地说，行吧？抱着最爱的人，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真乃快意人生，死而无憾了。
4: 李老师，对，对不起，对不起啊！
5: 你们说，你们说。哎呦，
4: 李老师，我啥都没看见，啥都没看见啊！
0: 老郭啊，这一大早过来找我，有啥事儿啊？
4: 李老师，好事啊，咱们的苹果有人上门来预定了。
5: 太好了，
0: 我说的没错吧？
4: 后火不成买。
0: 李老师，你真是俺的财神爷呀！
4: 李老师，下一步咱们怎么办？我听你嘞。我想好了啊，下一步咱们必须走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的路子。这标准化，呀，就是要严格按照我定的128道工序来栽培苹果，一道也不能少，更不能乱。
0: 那这品牌化，
4: 就是要借用媒体的力量。 加强宣传力度，叫嚣我们的产品。还有这市场化。所谓市场化呀，就是要依照市场的需求来规划我们的产品，形成产业链。
0: 好，太好了。
4: 老郭啊，走，去我家喝两杯去。
0: 好，走。
4: 哎，李老师
0: 啊， 先别慌了，还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1: 哦，啥事儿啊？
0: 李老师，你的学生中间是不是有个叫赵广的？
1: 嗯，是啊。
0: 听说他给农民办了个培训班。
1: 哦，好事啊。
0: 可他向农民兄弟每人收费1000元。
1: 啥？你说啥？
0: 他向农民兄弟每人收费1000元。
1: 哎呀，胡闹，简直胡闹。

0: 看这绿箱子有奖有规，
1: 傻绿
2: 傻绿，
3: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乡亲们，乡亲们，我是河北农大李保国教授的学生，我和我老师研究的苹果一个卖到几十块了，采用我们栽培的技术，我保你们一年挂果，两年丰收，三年啊叫你们富得流油。
1: 张老师
0: 啊，
1: 你看这根果绳顶梢叶片粗绳，枝中下部光秃，这叶片边缘上角，这是不是有啥毛病啊？
0: 哦，这是典型的小叶病，主要是由缺硒引起的。喷0.063%和0.03%至0.5%的尿素混合液，可促进心素吸收。
1: 那好，我这就去喷。
0: 好，我教你。
1: 走。
2: 不行。
0: 哦，是郭教授啊。
2: 树刚发芽的时候可以喷，现在晚了。乡亲们，要想治好这种病啊，

重病患，手术费需要6万元，亲亲都结辩。

0: 赵光，
1: 恁娘患了重病，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0: 是啊，
1: 老师，我知道你的性格，你听不得人诉苦，见不得人有难，你是一个舍得把肉割下来助人的人，我能忍心连累你吗？
2: 哎呀，哎，赵光，给，先拿着，不够的部分，我跟那师娘啊再想办法。
1: 老师，
0: 快，拿着。
1: 师娘，
3: 拿着。
1: 老师，乡亲们，我对不起，对不起呀。
4: 李教授，我想听听你在胡子岭种植薄皮核桃的情况，请你讲一讲好吗？
5: 说起这件事啊，还真有一段好故事嘞。有一个叫高素芬的人，动员了一批股东，在胡子岭承包了500亩的荒丘，费了吃奶的劲儿，可什么也种不成。我建议他们栽种薄皮核桃，他们信了我的话，一下子种植了几百亩的薄皮核桃苗。可是有一天，
6: 这都死光了，这钱打水漂了。
7: 大哥，这可咋办呢？这
8: 咋办？我知道咋办。你们看看。

0: 李教授，快走快走，这核桃落都快死了，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1: 不会吧，这核桃树不怕尖性土壤
0: 吗？是真的，前程万全，你快去看看吧。哎、
1: 走走走，哎，李教授来了，
2: 李教授
1: 、哎、呀，
3: 大家别急别急啊，让我看看怎么回事。冬青，去玩吧啊，别跑远啊。
4: 李教授，你看看，你看看，这可是我们的血汗钱呐！
5: 是啊，
6: 李教授，都说你是个财神爷，可你，哎呀！
5: 李教授，我们把你当神来敬，可这几十万都砸进去了，这可咋办呢？这
4: 是啊，
3: 大家先别急，先别急啊！
4: 我们能不急吗？哎呀，
3: 不对呀，这图纸数据研究精准，我计算了百遍以上。不会有错呀，
0: 你的数据没错，难道是我们的错啊？
7: 是啊，难道是我们的错？
3: 大家放心，大家放心啊，让我看看到底错在哪。哎

0: 这树根怎么是干的？啊！老高，这树根怎么是干的呀？
1: 干的不可能，栽树是浇水很足。你看看这树坑到现在还是实的。
0: 是啊，这树，哎，这树是怎么栽的？
1: 按照传统的办法，把面放到树坑里，填上土，才是然后浇水，而且浇的水呀很足。
0: 哎呀，我说呢，栽树是。 你们把树根处的土都拆湿了，周围的土却很松软，浇的水呀、直接从周围流走了，水根本石头不了树根，所以呀、才出现这种大面积的枯萎。问题就出在这里。
1: 哎呀，那这可咋办呀？
0: 大家别灰心，别灰心啊！马上动手拔掉虫子，按我的办法来，整治树苗啊，尽可能的活过来。
1: 好，赶快动手吧。
0: 那。

0: 这里的土着数据物有起算了一遍，数据绝对没有问题。别说了，是咱们暂时的方法出了问题，已经解决了。董气嘞，在那面玩呢。董气，董气，没有啊？啊，
1: 刚才还在这呢。
2: 董气，
0: 董气，
3: 董气，
0: 没有啊？哎呀，快找，快找啊！
4: 董气，
0: 董气，董气。 董气，
5: 你找什么？发生什么事儿？
0: 董气不见了
5: 啊！那咱快帮帮忙，坟头去找。
6: 董气，
7: 董气。

0: 母亲，你在哪儿啊？
1: 李教授，李教授，董琦找到了。
0: 董琦，
2: 爸爸，
0: 董琦，
2: 爸爸，
0: 董琦。
1: 李教授，董琦跑累了，在山崖边儿睡着了。
0: 不让你乱跑，你咋跑到山崖边去了啊？你吓死爸爸了。你要是有个好歹，让我怎么跟他妈跟他姥姥交代呀？你这是在要老子的命啊啊！

看得我两眼噙泪花，两眼噙泪花。

0: 兄弟们，把屠宰我卖好，等李保国来了把他吓跑。
1: 好，
0: 走。点火，
2: 宋平，
3: 报国，
2: 宋平，
3: 报国，
2: 宋平。

0: 是苏大勇，不是从他来的，错就是从你来的。没吓跑，兄弟们，把他跟着去。你们啥意思？李保国，我来问你，这苹果纸条是你捡的？
1: 是啊，
0: 怎么了？为啥毁我们的国土？乡亲们，我们是李支书请来的，把你们科学坚持的，树枝多老长不出好果子。
2: 我们不懂得科学，我们只知道树枝越多果子越多，对不对兄弟们？
3: 对。
0: 乡亲们，我们要相信科学，相信科学。
2: 不相信的科学打。
0: 乡亲们，司令，乡亲们，你们冷静冷静。乡亲们，你们听我说。乡亲们，乡亲们，
2: 李保国，把他们跟出去。
0: 乡亲们，我们要相信科学，不能耽误坚持啊，不能耽误坚持啊。
2: 老乡，
0: 你听我说，把多余的树枝剪了，是好是坏，咱们秋后看结果，行不行？
2: 秋后大损失，损失谁来赔？
4: 我们赔。
2: 那得是你们少插嘴。
0: 索平，你们到底想干啥呀？
2: 索平，你把我闷死你！
5: 你们想干啥？你们想干啥？这是我请来的大教授，你们想干啥？
0: 他们毁我们的国土，夺我们的生路。
5: 无知、野蛮、愚蠢之极，都给我滚！都他娘的滚！李教授、郭教授，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道歉，我给你们赔罪，原谅我。千万原谅我，
0: 李支书，我们不怪你。
5: 这帮蠢货，我非好好教训他们不可。走
6: 走
5: 走，
0: 索平，索平。

之书不来，后果把人吓傻，真害怕众人。

如一双冰雪，天天出门为咱家生活，把野菜挖，吃穿戴闹，日子在。

生擒舞，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斩首级？果然里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自在不到这个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往年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懂了，你懂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0: 爹你呀、啊，听说我与我的儿啊，下夜风的关系，头上风你双那么双展翅啊，再缝一个鱼的蛋，数啊双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分要望他欺压哈你，封二个兵前王，我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人民许多人有许喜呀。
1: 想起八穷岗李保国居家山林墙，为的是逼着太行把宝献，让山民致富，笑笑。

0: 老师，
1: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同学们好啊！在位的都是我的博士生，还记得我给你们立的两条规矩吗？
3: 记得。记得。
4: 第一条，做人不能有一点虚假；第二条，做课题不能有半点含糊。
2: 说得对，同学们，你们跟着我李保国，还要做好吃苦受累的准备呀。
3: 我们知道。
2: 因为老师目前正在做一篇大文章，这篇文章分为上篇和下篇，你们知道吗？
4: 知道。上篇是先让河北省境内的太行山区变成金山银山花果山，
2: 对。
3: 下篇是以河北的制山经验为基础，逐步向800里太行扩展，让整个太行山区变成中国最富饶的生态产业基地，让10000太行儿女过上开心富裕的好日子。
2: 说得太好了，同学们，你们还要记住，哪怕太行山还有一个贫困户，那也是咱们这些农林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呐。老师希望你们把生命焊接在太行山上，用全部的生命和激情去拥抱这座大山，用知识和智慧去破解这座大山的密码。同学们，这座山孕育了中华文明，可它也折磨了咱太行儿女5000多年呐。它为啥要折磨咱们呢？因为他想把隐藏在中华儿女精神深处最宝贵的东西都折磨出来，让咱们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一个民族啊。同学们，你们的毕业论文都写好了吗？
5: 写好了。
2: 哦，我看看。哦，好，哦，太好了。
6: 李教授，李教授，李教授，俺孙儿拿我向你学农林知识。
2: 好。
7: 是啊，李教授，我也想跟你学习农林知识啊。
8: 是啊，我们想跟你学农林知识。
2: 好，好，我热烈欢迎。只要你们学习成绩能够及格，我负责申请证书，让你们都当技术员。
6: 李教授，
7: 李教授，
9: 李教授。找你几天了，总算找到您了。
6: 李教授，我电话给您约过了，先去我们那吧，工人们都盼着您去做指导啊。
9: 李教授，先去我们那儿，我们都等不及了。
6: 先去我们那儿，
9: 先去我们那儿。
2: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你们都别争，都别争。你们看，我有这么多的好学生，他们的知识水平不比我差，我现在就安排他们去给你们做指导。
9: 好，哎，李教授，先去我们那儿，
6: 先去我们那儿，
9: 先去我们那儿，
6: 先去我们那儿，
9: 老乡，
6: 先去我们那儿。

是战火来，欲擒不仁，我若是不杀他，中原难平安。是侄子倒叫我举钱难点，才知道啊，这个人难做，可是做人难，人难做，可是做人难，难难难难，难坏我一代国君堂。

是能越过，把那过上天，小的是能越过。

破天下那个论知己，说他那姓钟，姓于不随

不中粮房来钱。这千呼万唤，啊！你怎么演？

七祖福啊，大灯国外翻上左乱，杂胡乱家三大金枝，你们通兵上衣四位退，出不关纷纷不平。稍事文官要敲响龙凤宫，武将要撞向九阳钟，修福王圣殿出战快。

包谷，掐指算来，你在太行山里已经整整35年了。你在那里种的树，就像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那里的老百姓很多都脱贫了，可是你还是舍不得离开那里，不是整天在山坳里劳作，就是开着车在山里奔波。农大这个家，你回来的次数是寥寥无几呀。

0: 我是李保国。哦，你是安徽的？
1: 好，我答应你，一定去，一定去。
0: 我也是个人。

0: 楚聘，对不起，那么多人要我，盼着我，我回不去呀。快过年了，给你买了条护卫巾，还等着你回来戴呢。你就回来歇几天，也不行吗？ 我可以写，可这山里的国树，他不登我呀。人无数一世，树无人一念呐。要生了，不及时救治，那就会要了他的命啊。他们丧了命。 这太行山的老百姓就会翻聘啊！楚聘，我的嘴咋这样笨呢？几十年，我咋就说不过你呀？李教授，你都病到这种程度了，就没有想到休息一下吗？
1: 太行山，资源好，人手穷，我不甘心呐。李教授，你的心眼儿是不是有点太实了呀？<笑>我这个人呐，最厌恶虚假，只有实。
0: 才能把人做好，把学问做好，民族也一样，是能行吧？啊！你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太行山，到底图个啥？
1: 我图个啥？我图的是。

我徒弟是国术能把命运改，老去人。

自有金尊掌，家训心头挂，长大母当恩，常想报国家。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棍，我那金苍蝇来到功劳中，南沙北。

0: 气，我挨那身上那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0: 能换头，小小娃的娘来给你催催催的他可头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管钱

天

个眼中，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到天庭，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牌，又不敢离他门庭。

庙，我看是。

0: 哎呦，哎呦，
1: 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花姐，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没有十七岁，再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行，天儿花正花带几朵，云脚起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戴的都尖嘴了。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害命了。你是一个会哥，你哪来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花。

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

么一言也不发。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昨天呢，是我们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的最后一天，这次公益救助已经圆满结束了。但是因为啊，这次公益救助的优惠力度非常的大，活动名额啊远远不能满足广大眼病患者的需要。现在可以说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欢喜的是那些成功参加上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的眼病患者，他们省下一大笔

0: 除杖泽海府方，大家很快就能找到康复信心。不管呢您多严重的眼病，只要您坚持用维足除杖通脉疗法，就一定能守住光明，过上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那么我还要提醒这些成功参加上活动的眼病朋友，这几天啊要保持电话通畅，耐心呢在家等待，工作人员会把这份光明的希望尽快的送到大家手中。那么大伙儿啊把药拿到手里，康复的路啊就等于走了一半了，剩下一半呢就要坚持用药了。
1: 胡老师，我知道这次有很多朋友是第一次使用维足除杖通脉疗法哈，您能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如何用药吗？
0: 好的，那我来讲一讲。其实啊方法呢也很简单，就是内服除杖泽海府方，外用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在眼部形成一个全方位立体治疗。具体来说呢，除杖泽海府方每天可以用温开水送服，一般呢在饭后半个小时服用，而且呢服药期间不能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特别是要注意一定不能喝酒，喝酒啊对眼睛是有一定伤害的。酒中的酒精非常容易刺激视神经，使视神经功能降低，敏感度下降，而且啊视网膜受酒精刺激后会发生充血和水肿现象，而且经常喝酒啊可以阻碍身体各种维生素的吸收，比如人体缺乏维生素 A 视力会明显下降，缺乏维生素 B 会导致眼结膜和眼角膜干燥，视神经炎或者是晶状体混浊等很多眼病。喝酒呢还能扩张血管，很多人喝完酒啊全身皮肤发红，眼睛也发红，其实呢就是眼睛充血了。所以啊眼底血管不好，眼底出血，眼压高，青光眼的人一定要忌酒，一滴都不能沾。不管大家有没有用除杖泽海府方，我都是这个建议。那可能有的眼病朋友问了，哎呀胡老师啊，我用药酒治疗眼病行不行啊？对于这个问题啊，我只能告诉大家，我从来不会让我的患者用药酒治疗眼病，以前没有，以后呢也不会有。我们大家都知道喝酒伤肝，因为酒精啊要经过肝脏代谢，眼睛和肝脏关系多密切啊，我们之所以能得眼病，不就是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增多堵塞了肝眼通道，造成眼睛里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营养物质又进不来。那喝酒喝多的人肯定啊视力下降，看不清东西，尤其是突然出现在眼前的东西，不然为什么严禁酒驾，对不对？关于酒的问题啊，今天呢哎，我就不多说了，以后有时间呢咱们再讲。但记住，在使用维足除杖通脉疗法治疗眼病的时候不要喝酒。如果可以的话呢，我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干脆啊都把烟酒给戒掉。如果咱们眼病患者还有其他的慢性病，特别是胃肠功能不太好，具体的用法呀可以咨询我们光明热线的工作人员。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想要尝试维吾尔族除杖通脉疗法，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那胡老师呢刚才为我们眼病朋友详细的解答了除杖泽海府方的用法，那么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又该怎么用呢？
0: 咱们先说熊胆视力眼贴的使用方法。首先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打开眼贴袋子的时候一定要立着打开，因为啊这款眼贴和其他普通的眼贴不一样，它含有熊胆、丹参、石斛、虎精草、密蒙花、千里光等17味珍稀药材，里面呢有一定量的药液，如果不小心药液会流出来，而且打开袋子后啊大家马上呢

0: 能闻到浓郁的草药味道。我们把袋子里面的两片眼贴啊拿出来之后，分别呢贴到左眼和右眼之上。大家呢这时候一定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坐着或者是躺着，因为呢贴服时间呢是20到40分钟，比较长。贴上熊胆视力眼贴后呢，我们可以用指腹轻轻的按压，让眼贴与皮肤更好的贴合。之后呢，我们可以闭上眼睛，体会眼贴里面的药液对我们的作用。很多人啊是感觉眼睛清凉舒爽，有的朋友贴上眼贴之后呢，可能呢会感觉轻微的刺痛或者是发胀，这些啊都是正常的。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干眼通道堵塞的情况也会不一样，眼贴的药液起作用后产生的感觉也不一样，但只要坚持使用就会有好的效果。当然呢，在敷眼贴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配合眼部周围穴位的按摩，或者是适当的转动眼球，比如上下左右顺时针逆时针的转动，就相当于啊在给眼部呢做保健操，也有助于血液循环，让药液更好的吸收，治疗效果呢也会更好。等贴敷20到40分钟，眼贴拿下来之后，不要着急啊去洗脸，可以在眼贴的部位啊用手轻轻的点按擦拭，也可以适当的进行按摩，起到促进疏通眼脉的作用。我们用过熊胆视力眼贴的老朋友都知道，眼贴的效果非常好，所以啊这次公益救助的时候，我也是特意给大家争取了150贴熊胆视力眼贴的赠送。咱们眼病患者不仅自己可以用，也可以给自己的老伴儿，或者是眼睛出现不适情况的亲戚朋友用。还有呢，熊胆滴眼液，大家拿到胆药熊胆滴眼液，可以看到它不是透明的，而是淡黄淡绿的颜色，还有一点腥味儿。因为里面含有珍贵的金胆熊胆成分，它的使用方法比较简单，直接滴在眼睛里面就可以了，每次呢1到3滴，每天3到5次，这个呢大家都会用。我们应用维足除胀通脉疗法，内服加外用，内除眼胀，外通眼脉，全方位起效，坚持用上100天，能让眼病患者们提高视力，重见光明。这也是我发起这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的意义。
1: 非常感谢胡老师给我们的眼病朋友们做了这么详细的用药指导，真的是太贴心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大家千万不要客气。如果呢大家还有不会用的，可以随时给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或者呢申请和我直接通话，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大家。维吾尔族的除胀通脉疗法对于眼病的治疗见效非常快，一般呢用上3到7天，您就会感觉自己的眼睛啊不那么难受了，以前干涩发炎又红又痒的情况缓解了，眼睛觉得很舒服很水润，眼前感觉清亮了一些了，并且啊眼屎或者是大小便头油汗液这些排泄物增多了，这说明啊干眼通道开始打通，排毒开始了。继续用下去，随着干眼通道打通，营养物质恢复供应，眼组织细胞得到修复重生，逐渐的以前眼前视野缺失的看东西变形的都慢慢恢复正常了，视力呢得到明显提升，以前呢只能看1米，现在呢能看7米8米没问题了，看手机看电视看书看报看钟表都行了，原来啊不能生活自理的也能够照顾自己了，眼病得到根本上的治疗，杜绝失明的发生。所以说呀，成功参与活动的眼病患者确实啊可以放下心来，只要坚持用药，不管是多少年多么重的眼病都可以控制症状，提高视力，病情不发展，不复发。
1: 胡老师您看哈，就在今早有不少的眼病朋友跟我们的栏目热线打电话问还

0: 有没有活动名额，想要参加活动哈。可活动呢昨天就已经结束了，您看还有没有办法帮助一下这些眼病朋友呢？
1: 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已经跟我反映这个情况了。一些没有参加上这次公益救助的眼病患者，因为没有抓住这次治眼病的好机会，非常的后悔。那么据我了解啊，昨天除障泽海虎方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就已经断货了，但有可能个别地区啊还有极少量的存货，所以啊没有报上名的患者，我建议你啊还是给工作人员再打一个电话，如果还有余量，工作人员呢会给您协调的。虽然说呀可能性不大，但是呢有一线的希望，我们也不要轻易的放弃啊。如果说拨打电话确实没有药了，大家呢也不要气馁，虽然呢这次活动和我们擦肩而过了，但起码呀让我们看到了光明的希望。看着那些参加上活动的患者，他们的病情减轻，视力好转，说明我们的眼病并非无药可医。特别是那些通过除障泽海虎方康复眼病重获光明的人，就是我们的榜样，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所以呢我们要永远相信，再苦再难只要不放弃，总有出头的那一天。命运啊也一定会眷顾那些不轻易放弃自己的人。
0: 关注节目的眼病朋友，如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还没有来得及报名参加活动啊，依然可以继续在今天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如果个别地区还有剩余的名额，我们一定会积极的给大家来协调。栏目光明热线请您记好了， 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我想这么多年您一定是用除障通脉疗法帮助了不少的眼病患者是重见光明哈。您能不能跟我们的眼病朋友们来讲一讲呢？
1: 好的，说到这里啊，我想起了一位我救治过的眼病患者，他叫阿克木，是新疆和田人。阿克木呢在一家民族乐器厂工作，一干呢就是几十年，也带出了不少徒弟。5年前啊他老伴啊不幸遇到了车祸，腰呢受了伤，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需要卧床。他的两个儿子啊早已成家，而且为了生计每天啊也是很忙碌。阿克木的老伴啊不愿意拖累孩子，更不好意思啊让儿媳妇伺候，希望阿克木来照顾自己。其实啊有了车祸之后给的赔偿金，阿克木可以不用去赚钱，在家照顾老伴也能够维持生活。但阿克木啊喜欢乐器，他放不下呀自己干了一辈子的工作，就这样他又要上班又要照顾老伴，心里着急上火，就觉得呀眼睛啊不太舒服，眼前啊还灰蒙蒙的，挺长时间啊都不好。后来呢没有办法就去医院眼科检查，结果呢是白内障、玻璃体浑浊、结膜炎、干眼症，一共啊好几种眼病。治了一段时间啊非但症状没有减轻，眼前啊还有重影，有白雾来回飘，而且啊眼睛干痒胀疼的厉害，视力啊也一天不如一天。没办法呀，阿克木啊就又去医院了，医生啊说他的白内障已经熟透了，然后呢就做了手术。哎，开始啊效果挺好，但是时间啊长了呀又不行了，原来那些症状又都出来了。这回呀他不仅不能再去上班了，老伴啊他也照顾不了了，只能儿子们轮流回来照顾他们。后来呢经人介绍，阿克木啊找到我看病，他说呀他的期望不高，只要自己不失明，能自己照顾自己，最好啊再能照顾老伴就知足了。大家看，这就是我们老人，不管病成什么样都不想拖累子女，不管多大年纪都是那么坚强。我当时啊给他用上了除障泽海虎方，还让他配上了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眼药水，叮嘱他呀一定要坚持用。用药一个多月，阿克木的眼睛啊就不干涩不痒了，哎，感觉呀眼睛很舒服，湿润润的。他说特别喜欢熊胆视力眼贴散发出来的药香，每天用药的时候啊都是一种享受，眼贴也好滴眼液也好，用上之后啊 眼睛。

0: 很清亮，感觉啊有一股股药力啊往眼睛里传递。后来呢，用到三个周期左右，阿克木觉得眼前的白雾清了很多。过去啊看东西云山雾罩的，哎，看不清，还有重影，一米之外的东西啊就看不清了。这时候啊，眼前的白雾明显的减轻了，复视的症状啊也没有了。虽然早已过了退休年龄的他不能再回到工厂工作了，但他呀没事的时候就在家里啊做一些简单的乐器，还特意啊做了一把都塔尔送给我。这个都塔尔啊是新疆的一种传统乐器，维吾尔族的女性啊都喜欢用它来自弹自唱。那直到现在啊，阿克木的那些眼病啊都再也没有犯过。
1: 所以啊，我们的眼病患者，不管您之前的病有多严重，只要没尝试过维族除障通脉疗法，就不要放弃。我相信维族除障通脉疗法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改变。
0: 那我们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呢，昨天已经圆满的结束了。通过这次公益救助活动，我们又帮助了数以千计的眼病患者的朋友，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欣慰。但伴随而来的情况是，现在除障泽海府方的库存又非常的紧张了，各个地区啊又是出现了一药难求的情况。我深深的知道，现在还有很多的患者买不到药，治不上眼病。以前呢，我就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过，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都会带领大家战胜困难，追求光明，这是我作为一名医生的职责，是我毕生的使命。所以啊，这一次也请大家相信我，我一定会想办法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那大家呀也要自己多努力，主动的拨打光明热线，或者直接找我通话，主动啊寻求专业的指导和帮助。我们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我在这里啊，期待收获大家眼病好转和康复的好消息。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族医药的博大精深，更让我们体会到您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相信从这一刻开始，会有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通过胡老师的治疗获得真正的健康。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理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我呀，不用，出长子开铺房啊，已经5000了，效果也良好。现在我自愿做效果的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福利，我抢到大礼包了。
5: 嗯，
4: 新业直言气房胸单 DNE 还有这个胸单视力眼贴我都得到了。
5: 嗯，
4: 哎呀，我能用上你的药呀，我的心里特别感激。
5: 嗯，拿到药啊我就放心了啊，抓紧时间用，早用一天早好一天。
4: 嗯，好。哎，胡老师，我已经用上了，已经用5天了，已经见到效果了。哎呀，我非常的开心呢。
5: 嗯，好，凡是啊用西域之眼奇方的患者啊，大家呀都能体会到这个药方对我们眼睛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了，也能感受到维吾尔族医药的博大精深，并且啊都会由衷的感到激动。哎，你是想解决哪类眼病的问题啊？
4: 嗯，我是多年的糖尿病，前两年呢查出来是初期白内障，这个左眼底动脉硬化，这个也没什么吃药。嗯，但呢总是达不到理想，后来我就关注到你的讲课了。哎呀，你讲的呀特别透彻，医术那么高，我呀感到很佩服。所以报名的第一天我就第一时间打电话订上了。
5: 嗯，哦，早就做好准备了啊，就等着活动这一天了。嗯，现在见到了什么样的效果呢？
4: 嗯，就是我在二楼住，原来呀，看楼下的人呢，就是一个黑的小影人影，看不出来是男是女。现在我能看出来人脸了，你说这不就是见好了吗？
5: 对。
4: 另外呢，我原来看家里的地图，就是离1米远的时候能看到字。嗯，用药这几天，离个2米，哎呀，比之前1米的都看得清楚了。
5: 哦，现在2米看的那个字儿比原来1米都看得清楚了。哎呀，真是不错。
4: 嗯，是啊，还比那个还红。
5: 嗯，视力明显提高了啊。
4: 嗯，对对对对，而且眼前的白雾也变淡了。
5: 嗯，非常好啊。您看短短的5天时间就带来过去用各种方法都未见到的效果，这是什么呀？就是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明，非常的好啊。
4: 嗯，我还有一个明显的效果。
5: 嗯，
4: 就是眼前哈，我没有吃这个药之前，就是我手机上的时间呢都看不清。
5: 嗯，
4: 就现在看一眼都知道什么时间了。
5: 嗯，
4: 而且看微信聊天的内容也清晰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模糊不清了。呀，我真的是打心眼的感谢你胡老师，这种效果对我来说呀，
5: 嗯，
4: 太重要了。
5: 嗯，
4: 没想到短短的几天眼睛的状况啊就能有这么大的改善，我呀会坚持用下去，继续配合治疗的。
5: 嗯，充满了信心了，对吧？
4: 嗯，对对对。
5: 那我相信啊咱们的眼睛康复啊就在不久的将来。您当初选择咱们方法的时候有没有怕，哎呦这一次还不行啊？
4: 哎呀，我是根据你的讲子，我有很大的信心。不管咋的，我说胡老师那么有把握，讲的那么详细，而且呢这是从根上调节的哈。然后我感觉这样呀肯定可以，所以啊没有犹豫我就买来用上了。
5: 嗯，对啊。哎，我们要让将来的你啊感谢现在做选择的自己啊。你对我现在，我们对每一位患者也都要有一个满意的交代才行啊。
4: 嗯，太好了，太好了。
5: 能为大家解决问题啊我由衷的感到踏实与自豪。在我们的帮助下每天都有众多的眼病患者能够用上西域之眼奇方，重新燃起战胜眼病的信心，踏上重建光明的征程。我们的原则啊是不耽误任何一位患者，前来寻求我们帮助的大多都是久治不愈的患者，他们不仅耗费了大量的钱财，尝试了多种的药物，病情啊却愈发严重。因此啊选药是至关重要的，用对药和用错药的结果有着天壤之别， 一个呢是病情好转，一个呢是病情恶化。

0: 每个人啊都应该选对药让病情好转，而绝不能选错药让眼病继续恶化下去啊。
1: 嗯，对对。
0: 嗯，有没有想到五天时间就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呢？
1: 哎呀，那肯定是没想到会有这么明显的效果了。我的幸福呀都是你给我的。
0: 非常难得啊。我想啊这次的经历啊对我们来说呢是宝贵的人生财富，所以有机会啊可以幸福一辈子就不要遗憾一辈子。现在药是怎么用的呢？
1: 我就是早晚饭后30分钟隔3粒，然后胸胆视力眼体啊早晚隔1次，一次30分钟。这点一呢就是随时不舒服了就滴滴。后续需不需要调练？
0: 您俩暂时先这么用啊，一周以后按指导老师的指导去做。我相信啊不久的将来您的眼睛啊哎就会大获全胜的。
1: 嗯，哎呀这么能表达我对你的感谢呢。我也是年龄大了，你看对着学生说呀接受的慢。你觉得不透彻，要是早接触这个药，我不是也能早点好，少受点罪？
0: 没关系啊，其实很多时候啊，有些患者就是瞻前顾后，怕这怕那的。其实啊，真正好的东西，我们大家一听啊，都可以听得出来，而且这个效果就是证明。希望啊，您把您的好消息啊，转告周边更多的眼病患者，别让他们再遭罪了，再难受了。
1: 嗯，好，对对对。也让他们早日重见光明，早日走上幸福之路。这个人嘛，做好事不能做坏事，人的一生啊是不容易的。
0: 嗯，对呀，不同的心境啊，看不同的景致，体会不同的人生。我们也祝您啊生活越来越幸福。那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希望下一次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好。哎呀，祝你工作顺利。
0: 嗯，也谢谢您。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了。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瘴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瘴通脉，突破3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我服用除瘴泽海府方半年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胡老师，太感谢你了啊！我抢到名额了，我享受到这次帮扶了。
0: 哦，那就好。
3: 你看这几年治眼病，我可是没少花钱。日子过得特别紧张，我万万没想到啊，你这么替我们大家伙着想，18盒的药又送了我们2盒，还有这个熊胆眼贴跟这个熊胆滴眼液也让我们免费用，一下子省了将近10000块钱呢。你看有了这些宝贝啊，我相信我这眼睛会好得更快。
0: 嗯，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是每个人心底的声音。这次半价补贴啊，可以说听到后就没有不行动的。只可惜啊，截止昨天啊，全国活动已经全面结束了，除瘴泽海府方短期内暂无库存，也不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了。能参加上这次百日复明工程的朋友啊，都十分的幸运。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3: 这个除瘴泽海府方。我用了2个周期了，感觉已经好了一大半了啊。
0: 哦，
3: 这效果可比我之前用的那些药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感觉。
0: 嗯，效果出乎预料了，终于得偿所愿好起来了。您原来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3: 你看我原来吧是青光眼，是神经萎缩，还有这个视网膜脉络膜炎，原来这眼压一直高，都30左右了。这眼睛经常胀得难受疼，这眼珠子都是硬的。
0: 嗯，
3: 现在这眼压下来了，

0: 我测过好几次，都是15左右。
1: 嗯，
0: 大夫说了，说我的眼压的问题呀、啊，以后就不用担心了。现在不胀不疼了，感觉眼珠子转动都比以前灵活多了，
1: 眼睛水润灵活了。哎，这不就是轻松舒适的治眼过程吗？
0: 哎，对，眼睛也不上外鼓了啊。以前这个眼睛吧，总觉得特别累，还总流眼泪。现在眼压正常以后，也不流眼泪了。这眼泪的感觉也没有了、
1: 嗯、
0: 还有我的这个脉络膜炎好的是最快的啊、嗯、
1: 哦，
0: 用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就见到效果了。你看眼前飘来的飘去的那个黑影没有了，也不打闪也不闪亮光了。
1: 嗯，好啊，我们的视网膜脉络膜呀是有无数的微小血管来供应眼睛的，就像葡萄皮儿剥开以后，哎，我们能够看到里面有很多的网状的纹路，它就像我们的眼底的视网膜脉络一样，里面如果有眼毒堆积了排不出去，营养吸收不进来，毒素呢就伤害眼睛，视力呢就越来越差，最后失明。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治疗，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被清除了，干眼通道打通了，垃圾毒素呢能排出去了，营养啊能进去了，视网膜脉络膜功能就能逐渐的恢复正常。而且啊，除上泽海府方呢还能疏通调节睫状体，产生干净的防水，眼道不堵了，青光眼逐渐恢复正常，视力呢也会大幅度的提高。您现在视力怎么样啊？
0: 视力提高3行了，原来我左眼视力是0.2，现在是0.4了，右眼原来是0.3，现在都到0.6了。
1: 嗯，两只眼睛不偏不倚啊，匀速提升，都提高了3行，太好了。
0: 哎，对对，我把我这次定的药用完，是不是也能达到正常人的视力啊？
1: 嗯，坚持周期治疗肯定是可以的。您的视野怎么样？
0: 哎，看得宽了，能看到的东西也多了，这个效果我是最满意的啊，没有比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再好的药了。
1: 嗯，选药选对了，疗效翻百倍，对吧？
0: 那可不，你看我以前用的那些药啊，都没见到这么明显的疗效。这次真的是选对药了，您这个西医治眼奇方啊，确实是神了。
1: 嗯，没有实际用过，是不敢想有这么一天的吧？
0: 哎，对，没想过。
1: 嗯，但这就是啊，西医治眼奇方的真功实效啊。您的效果啊，就是铁证。只要用上除胀泽海府方的有效成分呢，它就会在眼睛里发挥作用，它会一刻不停歇地帮我们恢复视力。除胀泽海府方最重要的提高视力的功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通过 DNA 修复酶的靶向修复治疗，让眼底的视神经细胞功能恢复过来，也就是传递光信号的能力恢复了以后，光信号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我们大脑中枢，最终呢视野就开阔了，视力就会提高了。
0: 哎，对，我用的这药比什么都强。
1: 当然了，这次啊只需花费最少的费用就能治愈眼病，只要找对了治疗途径，就无需再往北京啊上海等地跑了，花那些冤枉钱了。但要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法，不仅呢会浪费钱财，更重要的是会耽误病情的，到时候呢后悔都来不及。我们有句话叫做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你能啊及时采用西域治眼奇方来治疗眼病，必定啊能够重见光明，踏上光明坦途。哎，这份幸运啊，哎，将让你啊终身受益的。
0: 哎，是胡老师，我就等着工作人员把药给我送过来，然后继续坚持用，争取达到正常人的好眼睛。
1: 嗯，肯定会的啊，我等着你视力继续提高的好消息，好吧？
0: 哎，好，我一定会告诉你的，谢谢胡老师。
1: 嗯，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 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4: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我服用这个除障者海复方一个周期了。也别说啊，效果还挺好的。现在呢，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傅老师啊，你看这个眼病治了这么多年啊，还是用上这个西域治眼奇方之后啊，才终于感觉啊用对药了，成为现在也很十分幸运的成为了受益者。
1: 哦，太好了，用上西域治眼奇方啊，就没有不受益的。您用药多长时间了呀？
5: 我买了一个周期的药，还有两盒呢就要用完了，效果啊说实话真的超乎了我的预期啊。
1: 嗯，好。
5: 你看这次能给我们补贴一半的药费，还送那么贵重的那个熊胆眼贴啊，还有熊胆滴眼液，我呢就想着吧，也就是说趁着效果好，乘胜追击，彻底了把我这个眼病治好了。这回活动呢我又订上了100天的药。
1: 这么想就对了啊。眼病患者都不容易，咱们这钱呀、要花在刀刃上，能省钱的机会大家呀都不要错过了。
5: 对对对，因为我是糖尿病那个眼病，就是眼底出血比较严重，就是有一次啊、就是从沙发上站不起来了，然后呢、当时就是那种一使劲儿，也就一用力，然后就眼底就开始出血了，从那以后吧、一使劲儿一用劲，那个眼底它就要出血，打激光吧，打到最后医院都不该打了。他说这个眼底吧都是那种瘢痕，都没地方打了。上次的淤血还没有清干净，就又出血了。然后右眼这个视网膜脱落呢，做不了手术，已经失明了。现在也就是只剩下左眼了，左眼还有白内障、玻璃体浑浊、红斑变病变，眼睛中间吧就是有就像有黑影挡着一样，只能看个1-2米远。眼前啊还感觉啊总是感觉那种就像有人啊一直在开灯关灯一样，就是那种忽明忽暗的，就是那种感觉。
1: 不断的打闪对吧？那是视网膜脱落的时候啊一种生物放电现象，是个危险信号。如果打闪更频繁的话，视网膜很快啊就会完全的脱落的，到时候视力就彻底看不见了。
5: 哦哟，看来后果挺严重啊。现在也就是说我这个眼前吧都是那种大大小小的那种黑莲花团，用上西域治眼奇方3天，也就是3天时间，我就发现我这个眼睛开始排毒了，那个分泌物啊很多，并且还有一味儿，毒素啊陆陆续续的排了1个来月。我还想啊，当时怎么眼里有咋这么多毒素，垃圾毒素啊。看别人也就是说10来天半个月都排干净了，看来啊我这个病确实挺重的，要不然它不会有这么多分泌物。到了1个月以后吧，那个分泌物就排得差不多了，然后就感觉啊这个眼睛呢它开始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变得透亮起来了，它也不像以前那么干涩了。一个后期用完，然后这个眼前就是那个黑棉花团啊就开始变小了，看东西呢也看也可以看清楚了一些， 看东西变形的那个情况呢，也比以前好转了不少。

0: 也就是我眼皮啊，原先都是那种耷拉着点的，就是现在呢眼皮啊也能够抬上气了。
1: 嗯，这个收获好啊，这说明啊晶状体啊逐步透亮了，眼前看东西的雾淡了吧，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看东西越来越透亮了，眼前眼睛中间的那个黑影吧，现在也比以前小了差不多有一半了，能看见亮的地方呢也是越来越多。偶尔你看这样加了效果了吧，说实话我这个心里嘛也感觉舒服了，然后也感觉亮堂多了。
1: 嗯，可以感受到你喜悦的心情了啊。糖尿病眼病啊是复杂的眼病，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因为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容易导致干眼通道堵塞，再加上糖毒呢会侵蚀眼底血管，时间长了呢就会引起血管的脆化，容易眼底出血，容易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等等。既然呢知道病根啊，就得从病根治疗，西日治眼其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清除异常的体液和毒素，通过斯卡摩尼亚酯和西红花里面的 DNA 修复酶直接达到眼部的病变部位进行靶向治疗，眼底血管没有糖毒侵害，逐渐呢恢复弹性和柔韧性，出血呢就会越来越少，黄斑细胞修复再生，恢复正常功能了，看东西啊就不变形了，营养跟上了，你后期啊能看到亮处就会越来越大，等眼前的整个黑影完全消失了，你眼里啊会感觉更亮堂的。
0: 对对对，胡老师啊，你看我现在就是闭眼以后啊，它就没有那种忽明忽暗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就没有打闪的那种感觉了啊，说明视网膜也在修复，非常的好。
0: 对啊，胡老师啊，这次活动呢我又订了一份，但是呢还没有给我送到，我就想啊请你麻烦你来给我指导一下，这个熊胆眼贴跟这个眼药拿到之后我具体该怎么用啊。
1: 熊胆视力眼贴一天三次，一次至少20分钟。胆药熊胆滴眼液呢用的是最好的煎胆熊胆制成的，熊胆的药效啊是其他药材替代不了的，尤其是治疗重症急性眼病的时候。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虽然是属于维药除障通脉疗法当中的外治法，但是药力强大，可以实现穴位渗透、透皮吸收的作用，配合除障泽海普方就如虎添翼了，在眼部啊形成一个全方位的立体治疗。胆药熊胆滴眼液啊，一次3到5滴，一天3到4次就行了。除障泽海普方你现在是怎么用的？
0: 我现在是一天2次，一次呢就是都是那种饭后来使用的。
1: 嗯，可以啊，很好，这个量就可以够了，效不更方，就按照这样的方法配合起来用。经过整体周期的治疗，您的视力还会有很大的提升。我等着你更好的消息，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嗯，好的好的，朱老师，哎呦我太感谢你了，我这个心里啊现在你看现在感觉啊特别惨亮多了，你等抓紧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啊，吴老师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我服用除障泽海普方一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我只能找你了，你要不帮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没办法了。
1: 哎呦，怎么回事啊？不要着急，您慢慢讲。
3: 胡老师，我听这个活动的时候吧，有点晚了，听到我就赶紧和你联系了。哎呦，一直打不进来，我现在正是治疗的这个关键期嘛，可不能中断了这个药。但是我打电话吧，就是打我们这边电话，工作人员说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名额已经没有了，就是定不了了嘛。哎呦，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只能把这个电话打到你这求你了，你跟我想想办法，给我一定定上一份行吗？
1: 哎呦，真不是我不帮忙啊，但凡啊打进电话的朋友，我都会尽我所能帮助大家。但是这次活动确实货源紧张，据我所知，很多地区啊，2天前都已经严重不足了。

0: 前天各地负责人啊都开始给我打电话，让我想办法调货，但分配到各地的名额就那么多，当地呀都不够用，怎么可能再调拨给外地呢？你想再订只能是等下一批药了。那怎么办？总不能让我停药啊，干等着吧。我之前吧就是都是全款购买的，这次半价还多送两盒药了，还有那个熊胆、视力片、眼贴和那个
1: 白药、熊胆、滴眼液、免费赠送了哟，就感觉这次特别优惠，可惜买不成了。这现在没有，你先说说您的情况吧。
0: 嗯嗯，行，胡老师，哎呦，真的，如果真的是没有遇到你吧，你没有及时出现，我就觉得我这两只眼睛现在就可能就看不见了，就失明了。
1: 嗯，你多大年龄了呀？
0: 我今年40岁。
1: 哦，你那么年轻，眼睛什么情况？
0: 我本身就有这个近视了，700多度，眼角外侧吧总是这个闪光感，一闪一闪的。上医院吧，医生建议我做那个眼部彩超了，说我这个玻璃体混浊特严重，检查这个眼底，还说我这个玻璃体后脱离，说如果再控制不住吧，就会导致这个视网膜脱落了。我当时我一听我就吓得就够呛。
1: 你说专家说我这是玻璃体提前老化了，然后给我开了就是好多药，说能控制这个玻璃体混浊嘛，让这个浑浊下沉不再浮起来，说这样吧就眼前就没有就是来回移动的这个黑影了。哎呦，
0: 我一听觉得就挺可笑的，这不是自己骗自己吗？哦，怎么下沉了？可它还是在我眼睛里啊，这是。嗯嗯，
1: 没错啊，玻璃体啊，它是一个胶状球体。 它的混浊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维吾尔族医学认为啊，是负责补充营养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出现了异常。玻璃体内的细胞因为长期吸收毒光，光线破坏了玻璃体细胞的结构，进而呢形成了混浊物。所以啊，这些混浊物会在你的眼睛里飘来飘去，混浊物越多，玻璃体混浊的情况呢就会越严重。 其表现症状呢就是眼前出现许多黑点，这些黑点啊形状各异，有的呢像毛线头，有的呢像昆虫，还有的呢连成一片，更为严重时呢就像一张蜘蛛网啊罩在你眼前。如果呢此时进行治疗，能让这些液化物下沉，但混浊物并未完全消失，后期呢必然还会一片片的浮起来。 你的理解非常正确，很有智慧。还有呢，白内障是如何形成的呢？同样是黑胆汁和胆液质发生了异常了，堵塞了我们的干眼通道，致使啊这个眼毒啊堆积在晶状体，导致晶状体啊由透明变得浑浊，从而呢引发白内障。因此啊，要内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 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畅通，这样呢就能使晶状体啊恢复洁净明亮，这就相当于不开刀不手术就能拥有一个崭新明亮的晶状体。到那时啊，你眼前的黑影啊就会消失不见了。
0: 后来我也是没办法，你说医生让吃药就吃药呗，就先吃了有个4个月，后来又吃了2个月，前后就差不多就半年时间，哟，就眼睛就一点改善都没有，还是一闪一闪的这个光感。
1: 嗯，你在接受这些治疗的时候过度看手机这些电子产品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我的眼睛不好，我就非常注意这些，我们就没敢看。
1: 嗯，还是因为啊你眼底的
0: 根本原因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呀。对对，但是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心里面急得就不行，就开始打听嘛，就是哪里有这个靠谱的这个眼科专家。后来还是同事给我介绍的，他也是这个特别严重的这个眼病嘛，就是用的咱们这个西域制眼齐方治好的，所以我就一刻也不敢耽误，就赶紧就是给我们当地这个老师联系了，最后就申请了绿色通道嘛。 就买了一个周期的，出征泽海复方。虽然当时吧没有这个半价补贴，但是我也是非常感谢你，因为遇到你，我让我这个眼睛哦就没有耽误，恢复的现在这么好。
1: 嗯，除颤泽海复方啊，经常是一药难求，但是啊，只要用上都会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的。
0: 嗯嗯，我用上就是第4天。

0: 然后我就眼屎就特别多，直到老师告诉我说这是排毒反应嘛，是原来的眼睛里面沉积的这个垃圾太多了，现在让这些浑浊的东西吧，就是全部都挑起来了，然后就再泄出去，就能彻底的治好这个眼病了。
1: 果然就是我这个眼屎排了差不多一个月的左右下来，哦，眼前我就感觉一下子就清亮了不少了。嗯，很好啊，这个毒素代谢出去了，眼睛啊，哎，就透亮了。
2: 嗯嗯，哦，胡老师，你说我现在一个周期的也快用完了，眼角这个闪光这个情况哦，再也没有出现过了。你说是不是我这个玻璃体后脱离这个地缝已经就是恢复了？嗯，对，你过去啊眼前闪光是因为
0: 玻璃体液化之后，视网膜支撑的压力变小了，所以啊就会出现视网膜浅脱离。浅脱离的过程呢，当中呢这个神经纤维啊就会发生生物放电的反应，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闪光了。哎，你现在不闪了，哎，这就说明啊视网膜稳固了。嗯，
1: 最近我就看东西就是看清楚多了，也没有那么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了。
0: 原先就是我怕这个是我们掉下来嘛，哦，班也不敢上了，家务活什么的都不干了，天天过得就跟提心吊胆的，这回我感觉可好了，就心也是总算是放下来了。
1: 哎，你真是很幸运啊，而且啊你对自己很负责任，一般呢玻璃体混浊的患者对自身的疾病啊认识度不够，哎他会麻痹大意的，会轻视这个病，但你没有， 所以啊你现在才能这么快就恢复了健康。其实很多患者啊在早期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等到病情加重了才开始着急，哎呀，但那时治疗的难度就大多了呀。
0: 傅老师，我家里就剩下一盒药了，你说我又得到了治疗这个关键期哦，你说这定不上药，这该怎么办呀？这，
1: 你现在的情况啊，如果再继续周期用药，
0: 最终啊是肯定会完全治愈，不留尾巴的。但现在呀，除障泽海普方全国断货，这个呢我确实啊帮不了你，你这样吧，和你的指导老师联系，看能不能从老朋友那里借一些药先用着，要是借不到你再联系我，我再帮你想想办法，好不好？
1: 嗯嗯嗯，行，那好吧，我先给那个指导老师联系联系。
0: 好，那咱们哪怕有一线希望啊，都不要放弃，
1: 祝你好运，再见啊。
3: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96998190，4009996998190，4009996998190，
4: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 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之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5: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